0: 千万别。然后啊，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里面去输入信达珠宝就可以
1: 了。对，其实信达典当的一个附属产业，而且呢，现在目前呢说里面的货特别多，而且呢工费特别低。
0: 是的，
1: 啊，有需要的了解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同时，他们家的主业还在进行啊，就是汽车、房产、黄金拿过去抵押和质押，帮您解决资金的燃眉之急的，急用钱找信达。
1: 那天我看了一下，他发了一个无事牌，就一个金牌子，上面有一些旁边雕琢的东西，但中间是那种平板，
0: 就无事，要你平安无事的这个好兆头。
1: 这个公费30。
0: 对，我李小怪。
1: 价格你今天不可能呐、啊。
0: 对对对、啊，但是他这个无事牌一般来讲，他克重还是有一点，
1: 有一
0: 点，要不然的话
1: 二十多克。
0: 对，20多克，那
1: 克重重，然后呢，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啊，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
1: 另外呢，这个最近呢天气大家都知道，现在今天还可以，
0: 是，
1: 明后天开始热起来了。这个买冰箱、空调、洗衣机。买家用电器，这次有个活动政策，哎，我跟各位说一下，海尔的空调最近呢是叫顺康公司，他做了一个30周年的一个店庆活动，哎，活动一呢就是你家全屋空调清洗30块钱，你给了30块钱，不限品牌，不限个数，
0: 哎，也就是说您家你要七八头十个也是30，
1: 恭喜你干到了，
0: 对，你家只有那一个的。你忍一手吧，
1: 30也够啊。
0: 对，讲起来
1: 30，你外面空调至少100洗啊。
0: 但是家里面只有一个空调的概率太小了。
1: 它是高温、蒸汽、杀菌、深度清洁。它不是那种就给你洗个膜的那种还送你一个价值50元的伴手礼。
0: 是的，
1: 你们，我跟你说啊，定制的水杯、定制的雨伞，
0: 哇，
1: 50块钱不止。而且海尔卡萨蒂送的东西
0: 啊，就是我只需要花30块钱，把我全屋不限品牌、不限年份的空调洗下，然后之后我还有一份价值50元左右的伴手礼，
1: 还有现场抽奖券，
0: 嗨，
1: 最高奖品是冰柜一台。
0: 哦天哪！
1: 什么微波炉就不说了
0: 啊，那这波活动一定要马住。
1: 而且你家的冰箱和洗衣机，我还可以帮你免费检测一次。
0: 哦天哪！真好。
1: 还有一个活动，全程寻找20年起步的海尔空调的老用户。
0: 哎，如果说您家的空调已经很有年份了，
1: 还在用啊？
0: 哎，20年左右的，你可以先去登个记。
1: 对，万一就是你的呢？
0: 是的，
1: 就是帮您免费送空调一台。
0: 对啊。
1: 问老师说我们家挂机怎么办？挂机送挂机，柜机送柜机。
0: 哎，就这么简单。
1: 然后呢，1.5P 的变频空调，海尔的，换新价格999。海尔对开门的双开门的冰箱，换新价格1699。海尔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999。
0: 天哪，什么时候10公斤的洗衣机已经到三位数了？真的。
1: 但是呢，可能换新价格可以需要你有以旧换新
0: 之类的。啊，我明白，明白，明白啊。
1: 然后呢，到店买海尔卡萨蒂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帮你清洗，还额外比工厂的保还送你延保。
0: 也就是说，工厂是5年的，那你就6年；工厂3年，你就4年，好吧啊。然后大家可以去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的卡萨蒂的体验馆，
1: 或者是那个弘扬家居南湖店那个原址。目前叫环出家居一楼，
0: 两间都有是吧？
1: 电话是35650888，
0: 35650888，
1: 对，35650。
0: 尤其是家里有老的海尔空调的，你先去登个记，不一定说非得20年，那万一整个没有找到20年的，那你19年你
1: 就
0: 是
1: 就你的了，
0: 王者，对，就这么简单，先去登个记再说。
1: 送你一个空调，
0: 哎，对对对对，
1: 没有要求啊，
0: 是的啊。
1: 来，又来事故了，事故呀，这什么地方？
0: 哎，来诺一啊，
1: 一局。永乐路，
0: 南桥区永乐路，
1: 十字镇，哦哟，十字镇那边，
0: 这是两车追尾吗？
1: 对，差不多吧，十字镇那个附近，永乐路和那个刚过沪渝高铁的位置，两个小姐姐撞一块去。
0: 哦，那没事，哎呦，
1: 一辆 BMW 吧，
0: 撞弯的，
1: 撞已经撞了路牙石了，小姑娘，加个小花还挺可爱的。
0: 哦，跟刚刚那个渣土车是路过，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跟渣土车怼了呢。
1: 好吧
0: ，OK， 收到了，这些都是路过的啊。
1: 一白一
0: 香槟色，然后完了之后，三角警示架也没放，双闪也没开，
1: 就要站着。搞不好开了，万一这个看不见，
0: 放在后，对对对，
1: 好，路过注意慢行吗？
0: 好，稍微注意一下啊。
1: 耿哥，那不是你的地盘吗？十字镇。
0: 耿哥讲，要睡，
1: 还能睡觉是吧？
0: 对，那搞饭店生意的，应该是早上不能起那么早吧？啊，来，食神财智堂牛说，金山路与滁州河路口小轿车撞电动车，有人伤，交警还没到哦。
1: 今天果然是黑色礼拜一啊！
0: 哎呦，真是的，
1: 怎么路况这么多啊？有人说不管真假啊，说实话，今年怎么滁州没有丢中个人呢？今年说实话，我为我相关听众点赞啊。杨桂兰这位考生
0: 终于不在车友群里了，
1: 考了30年了。 今年第一次没有在我们1054车友群丢出过。
0: 我建议你配。

0: 可以度三下，搞不好明天就有了。
1: 还有说实话，听众现在目前越来越聪明了。嗯，那个叫何伟卖龙虾的，
0: 哦，怎么
1: 小孩大润发门口被抱走的，
0: 哦，是是是，
1: 今年也没掉小孩了。
0: 哦，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天津麻花的
1: 啊，也没有了，
0: 卖天津麻花的修下水的，看到小孩就直接掉车上就带走了，
1: 一个星期也没有了。
0: 但是我说实话，现在依旧有好多好多人去信这种危言耸听的言论啊，说为什么突然那么多小孩就说没就没啊？
2: 啊，
0: 去检查检查他们身上的器官还在不在啊？我的天哪，像你这样的人真的，我已经老了卖保健品，你一定要买哦。
1: 我们这回头拉个群嘛，
0: 就是要有这个叫什么来着，居安思危的意识是对的，但是不要动不动就带节奏。
1: 最近呢，有些人呢为了外面送了一些小熊卡通小玩偶啊，
0: 哦，是送这个的是吧？
1: 手机给别人拿走了，别人拿你的手机啊，在他你所有的群里面会发一个，哎呀，你可知道我们家呢，叫你找这个律师好，我们家那个50万块钱就找律师给收回来了，
0: 哦，是吧？
1: 加个微信吧，
0: 嗯
1: ，OK，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手机里面这个微信群里面没有这条信息，为什么呢？他发完删掉了，
0: 哦，
1: 你连撤回都撤不了，兄弟。
0: 我说实话，反正就我个人来讲，有人比如说我要是到哪个地方饭店就餐，他会说能不能麻烦你在我们的什么里面给个好评？你要不会操作的话，我帮你操作啊，不可能，
1: 我自己来。
0: 我如果我愿意，就你家真的好，我会帮你评价。但是你休想拿我手机，这绝无可能。
1: 好吧。
0: 我们也提醒大家，不是说你把身边所有的人都想的那么坏。现在因为我们也不带钱包了，手机对你来讲就很重要。
1: 你讲对了，
0: 你不要轻易把手机给别人，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好
1: 吧？
0: 特别是老公啊、老婆啊呀。
1: 这方面是吧？
0: 啊，不是不是，
1: 那更不能给。
0: 我们两个的手机是一模一样的，经常拿串。
1: 哦，
0: 嗯，后来就是我给他买了一个手机壳，跟我的是不一样的。
1: 啊，样
0: 哎，对对，嗯，
1: 那就可以了。
0: 就是那我拿串他的没什么事，他拿串我的，一看，哎呀，那个叫胡真的，一天到晚给我老婆发信息，烦死了。
1: 不一定是我，
0: 不是你是谁呢？
1: 哦，不一定是我哟，我老婆一句话都不是我。
0: 啊，那没事，不是他，我都发给他看的。
1: 啊，
0: 然后他就来一句有病吧，是吧？
1: 在外面背后不止一个男人。
0: 对吧？你真是的，我就怕对你不好，知道吧？
1: 确实，
0: 他有什么事儿做个节目讲不完。
1: 确实是有病，
0: 他可不有大病，真是啊！来来来，老开了，不让你们知道。
1: 来，开心一家人，老哥。
3: 胡正万约，周一早上好。今天早上没有路况，
1: 周一都没有活干
0: 啊？有，他把小伙子派出去了，
3: 把他们小朋友车子忙出去，才能捞到停尸生机。
1: 周一没活干不好哎，要开场白啊。
0: 嗯。
1: 好，我们继续啊，
0: 周一没活干，但是把小朋友们派出去了，嗯，小朋友是被你派出去拉活的还是
1: 我不知道，就我一直不懂他那个朋友派出去的活，
0: 嗯，
1: 跟他们这活有什么区别？
0: 肯定有区别啊，哎，那小朋友派出去干的活小朋友得拿钱，
1: 老开干活的话就是191自己拿酒了，别人这公司拿一，
0: 哦哦，
1: 小朋友派出去19，小朋友拿酒，老开拿酒拿一啊，
0: 那老开说小朋友们你们休息吧，我自个儿干了。来啊，这970说朗氏大桥出城，桥上的轿车撞了电瓶车，
1: 哎，对，就这个事
0: 哦，还是那个事，
1: 还没解除掉，还没解除，
0: 哦哦哦，嗯，人就走了，但是事故残骸还在，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嗯，来，陈李平会是吧？要四个字，
4: 杨子路杨子菜场，中间车道有东向西
1: 啊，
4: 三车这位，
1: 好的，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这个陈李平会的消息。
0: 哦，
1: 嗯，这名字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名字。
0: 哦，有可能啊，嗯。来，城东花园门口三车追尾，哎呦，交警到现场了。
1: 哦，还有这玛莎拉蒂呀，
0: 啊？
1: 啊？
0: 哦，真是的。
1: 玛莎拉蒂，
0: 嗯嗯，
1: 玛莎拉蒂好像是过来帮忙的吧？
0: 不知道哎。
1: 这玛莎拉蒂也不知道多少手的啊。
0: 哎，反正我们买不起的都是 N 手的。你别想这酒红色怪高级的，
1: 高级
0: 的，对的啊。这种酒红色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1: 反正现在这种车就是当年那种小豪车，二手市场就特便宜
0: 啊，特别多。对对对，我那天看到一个19万的叫什么来着？
1: 嗯，
0: 也是好多好多字的那个。
1: 哦，好多字。
0: 要么就是玛莎拉蒂哦，
1: 玛莎拉蒂，
0: 公里数高一些。
1: 哦，
0: 嗯，但是讲它之前的配置好贵好贵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没有用，
0: 就哦，不看配置。那买这个车是为了干嘛呢？因为公里数都那么高了。
1: 就哎，就为了一个牌子
0: 哦，哎，
1: 小姑娘不懂
0: 哦，有道理，她哪知道你是七八头十手的呢？
1: 我开个 QQ， 你开个玛莎，
0: 嗯，
1: 你也是男的啊，
0: 啊啊啊，
1: 我们到学校门口这个接，比如小妹妹放学，
0: 哦哦哦，
1: 都上你的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车拉不下。
0: 好的啊，城东花园门口的三车追尾知道了，警察叔在现场就还好了啊。
1: 可大家今天没到现在没来，
0: 对，来潘瑞来了，应该还是那个事儿，
5: 路况路况。镇江路到徽州路到长江路到上海路汇丰路，
0: 哎呦，
5: 火车万月到你们单位楼下
1: 啊，
5: 抢通
0: 啊 ，OK， 收到。
1: 听我名字吓一跳，
0: 对对对，有点突然被 Q 到的感觉。
1: 这个是朗氏桥，朗氏桥现在目前呢有来了一群叔叔阿姨
0: 大妈，你们这
1: 蹲着坐在木牙石。

0: 在那聊天。
1: 哎，他们也还好，他们知道是坐绿化带上啊。
0: 大爷，你脚收一收。
1: 对，啊，没事，这看来这个这。
0: 他们的老头乐全停在路边上去了，
2: 快到碗里来，
1: 骑老头乐来这个吃瓜是吧？
0: 路过就别走了。
1: 哎呦，朗市大桥出城方向私家车撞摩托车，不是摩托车，
0: 电
1: 动
0: 车
1: 啊，气囊都弹出来了，出城是堵的，是
0: 来了三个穿红衣服的阿姨。
1: 对，你这个是哪个群呢？这个照片，把它发到47群。
0: 你再回来我胖虎，找到了，
1: 找到了，47。
0: 这个是47吧？
1: 对，给来给你看看，
0: 看看，
1: 对。
0: 对，这个叔叔阿姨啊，这个确实早上没什么事儿啊，退休金也领着啊，早上这个第一波鸡蛋也买到手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您看一下吧。
1: 反正这个车损是很严重的。
0: 对，然后金宇说这个现在撞得很厉害。
1: 哦，就三车追尾的第一台，哦，玛莎也是的。
0: 我怀疑玛莎是过来帮忙的。
1: 不像
0: 第一次听众发的是两台车，后面没有红车。
1: 哦，说第一辆北京现代撞得挺，哎呦，是怪严重的。
0: 后面贴什么了？蜡笔小新。
1: 就上面放了一些小公仔的，
0: 还好，那公仔保留不了是吧？
1: 对啊，有人说总感觉这两天好安静哦，不，其他群里面挺热闹的。
0: 高考安静也很正常。
1: 哎，对对对，
0: 对
1: 是。
0: 有人说我们家那个洗衣机啊，预约上门洗一次要400，他多少钱？
1: 你是太夸张了吧？
0: 洗衣机上门洗要400？
1: 那我自己买东西。
0: 现在我洗衣机卖了都没值400。
1: 对啊。来，众维车市啊！
3: 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家早上好！祝高考的学子们金榜题名。
0: OK，
3: 都是985、211的，
0: 讲对了，
3: 不能像我们小学都没毕业的。
1: 瞎讲，小学不没毕业的，你不混的也怪好的吗？
0: 就是
1: 的，那个时代，我觉得就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像你们这种有手艺的，我觉得这到哪儿。你不用比拼学历啊，
0: 兄弟，你也没好少挣啊。
1: 就是啊，
0: 啊，真是的。
1: 你不用一大早安慰我们，没事的，我们一点都不酸。
0: 我们真少挣啊。
1: 对啊。哦，这个李海云说，我家考完文科，哦，等我家的考完文科，小孩新手机都啥意思啊？哦，文科上午就考完了是吧？
0: 提前把手机买好了，估计。
1: 哦，他说你家老大今年考高中，对，
0: 今年这个万一家小孩是考这个
1: 高中，对，我家明早第一门，下午最后一门。
0: 好，
1: 那中间就是隔了一点。
0: 哦，中间两门都不考。
1: 哦，
0: 对，这个叫明早第一门是什么科？刚才听众发了一下，我们找不到了。
1: 哎，我又冒昧的问一下，
0: 你很冒昧，冒昧好几次了。
1: 啊，就是这个是固定的吗？就是什么？就是
0: 这几年应该是定下来的。
1: 啊，那我就我来避个雷，对，尽量让他早点考完。
0: 对，要看小孩怎么去学哪门课考得好吧。
1: 确实是的，是的。
0: 像我那地理好，我生物好，哎，我学文科，
1: 生化。
0: 当年生物它是理科。
1: 当年生物是，对，
0: 地理它是文科，
1: 对，
0: 对吧？
1: 现在也是啊，
0: 现在也是，我知道，就但是现在目前可以选的嘛。
1: 啊，对，
0: 你我生物好一点用没有？
1: 你这样，你先选物理跟历史，你哪个好？
0: 物理和历史啊，
1: 都不好。
0: 历史肯定好。
1: 好，那你就选理化
0: 生。对，当年不可以选，当年必须是政史地。
1: 我们那年就是文综啊，
0: 文综，
1: 我那年是文综和理综啊，我考的是文综啊，我文综确实是
0: 更加
1: 地理差，
0: 更加是人性化很多。
1: 对，那个地图我是一点都看不见。
0: 哎，我就喜欢地图。
1: 然后现在都人到40岁了，40多岁了，然后现在地图我现在我家女儿会有
0: 来滁州哪是南？
1: 不搞这个，就是看就是大中国跑了哪些地方了。
0: 这个你
1: 那会发现是仅这边跑的，所以今年要去新疆，我们把那个顶给搞回来，是这样看的。西藏不是在新疆下面吗？但是不是在那个？
0: 但是是中国最大的两个。板块也马上被
1: 就上下左右全对，把新疆补上就是板块齐了。
0: 黑龙江也去过，
1: 哎，对，东三省也去过，
0: 就一圈绕完了。
1: 哎，对，几家的也去过了，
0: 广西
1: 也去了，
0: 去，
1: 海南也去了，在下面
0: 也
1: 去了，也
0: 去了。
1: 所以现在就差那个大的板块了。
0: 广东
1: 也去了，
0: 也去了，福建
1: 也去了，
0: 也去了，
1: 别问了。
0: 浙江、江苏不讲，
1: 对，所以知道为什么存不下来钱了吧？
0: 中国一圈子，
1: 哎，
0: 你跑完了。
1: 是，这就是你看，小的时候不看
0: 天津，
1: 哼。天津也去过了，天津老早就去了。
0: 天津那边是什么？河北，
1: 河北还真没去。
0: 石家庄，
1: 河北
0: 啊，
1: 真没去。河南去过，
0: 北京
1: 老早就
0: 去过了
1: 啊，老早就去过了。
0: 洛阳不算，
1: 洛阳算哪里啊？洛阳是哪的？
0: 你突然把我问懵。
1: 河南郑州洛阳嘛，河南去过了。
0: 河南洛阳，
1: 河北真没去过。江西我都没去过。
0: 河南我们上次不去了吗？
1: 哦，对，
0: 万岁山，
1: 万岁山，万岁万岁万万月啊岁
0: 平身啊。
1: 哎，
0: 有人说这个宝马应该是快速变道撞到腰上面了吗？我看一下，就是那个中铁十二局，那个中铁一局，
4: 中考也快了，对吧？
0: 两个局上线，
1: 就是给他撞拐弯了呗。
0: 对，撞斜的。
5: 孩
2: 子们吗？
0: 哎呦，这个裙角还在飘扬啊！
1: 然后这个宝马的小姐姐说：“哼，你们新能源这么猛，哼，
2: 对呀，知道
1: 吗？当时
0: 小
1: 礼物
0: 送给他一个，啊，长得很哇塞啊，嗯，好看啊。
1: 但是你看小姐姐脾气就好，因为中很少看到那种啊，怎么这样？
0: 昨晚我看两个扯头发的，真的，你是不是？
1: 那不一定是小姐姐吧？
0: 我
1: 是老姐姐，
0: 小姐姐，
1: 你们小姐，现在小姐姐也扯头发。
0: 我那一块打架的女的没有不扯头发的，人家要扯还能扯吗？要么扒衣服，要么扯头发。
1: 扒衣服不合适，不合适啊！来来来，
0: 我们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啊。
1: 好，无广版的结束了啊！
0: 广来了，广来了。
1: 对对，你们的 VIP 充值到期了。
0: 就跟那个土味情话一样的，一个小姑娘相亲，说你这个之前你人生非常逞强，现在不用逞强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男性强调说你的墙来了。
1: 我上一次看你的墙来了还是我们家宝宝在我的很脏的车上画了一个小墙，他说妈你的墙来了，滚。
0: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吧，我们这个这还是周杰伦新歌吧，
1: 可以，
0: 圣诞星，来自于周杰伦。

0: 冠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
1: 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哎呦，小杨真的是一天不漏哦。
1: 哟，来了来了，
0: 不管上不上班，
1: 虽然迟，虽迟但到，对不对、啊？
0: 哦，他今天考试，所以他去早了一下，想来休息。
1: 哦，这样子的。
0: 哎呦，真的好人呐、
1: 哦！对，给你点赞，来听听他的语音。
0: 小伟阳提神醒脑，
2: 来喽来喽，打卡打卡，第252天。
0: OK。
2: 这两天考试，小校区里面去早了，影响小孩学习。
1: 嗯，有道理。
2: 搞迟点的，我非要睡到8点多钟。8点多钟，你总该出门了吧？总该去考试了吧？不吵了吧？我也自己也睡个好觉，快点活。
0: 万一高考的孩子的妈妈回去又睡觉呢？
1: 你把人家整不会的。正常来讲的话，孩子在考试，他送不送考不重要，但是能就孩子考试之间他还能睡着的，我感觉不太可能，他应该是比较那个。
0: 我肯定睡着。
1: 不会的，你讲是这样讲。
0: 我媳妇怀孕生小孩我都睡着。
1: 那搞得跟不是你的样子，哪能这样呢？
0: 哦，就当时确实没睡啊。
1: 对啊，
0: 当时我连我这当时我玩
1: 心理压力是有的。
0: 我手机玩了一款游戏叫《刀塔传奇》的时候。
1: 对，你玩游戏，我相信。
0: 我都不玩了，我在群里面跟他说、哦：“兄弟们，最近这两天我不上线了。”
1: 为什么？兄弟们说怎么了？
0: 一直在陪小孩。
1: 你生孩子了？他说：“对，我是生孩子了。”
0: 和小孩确实是，这确实是我带的。
1: 对、啊，你带的？
0: 我带的。
1: 我天哪！
0: 第一口奶就我喂的。手
1: 全吓我一跳，手把手喂的，
0: 对
1: 啊，好的，
0: 也是我挤的，这是。回头洗一期洗一次多少钱？我不知道、啊。
1: 没事，他也没艾特你，艾特大傻缸的，大傻缸是 OK 的。我印象当中他也可以做这个洗衣机
0: 专业啊。我问他的，我说兄弟们，你既然是修空调的，那你一定也会修电视机吧？
1: 你既然都会电动修这个电视机了，
0: 机
1: 你怎么不能修新能源的车呢？
0: 你讲对了，
1: 对吧？
0: 你新能源车会修的话，那
1: 你应该会修飞机吧？
0: 坦克应该也可以，在俄乌里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然后呢，我这个问他，我说我们家电视机突然没电了，
1: 就电视机还能没电，
0: 突然一下就停掉了，然后怎么弄不开。然后后来现在目前的应该是电路板有问题，
1: 哦，
0: 很奇怪，会
1: 年代长了，
0: 时间长了，对。
1: 会不会是你电视机是正常使用吗？
0: 正常在看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关掉了、
1: 哦、我意思就是使用频次是高的。
0: 嗯，
1: 如果我家电视机打不开，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长时间不开造成的。
0: 我家因为电视机连的是 PS5 玩游戏。
1: 哦，你要玩游戏的、
0: 哎、
1: 嗯、
0: 这个、
1: 那就是跟你的游戏的东西不兼容。
0: 哇哦
1: 哇哦，
0: 一定是 PS5 有问题。
1: 对，
0: 所以便宜点卖了，给有人说啊，
1: 我家电视应该是给我放坏了。
0: 花钱卖啊。
1: 我家电视什么时候有用啊？9月1号开学第一课，老师要求打卡拍照发视频的时候。
0: 真的，你们电视卖给我。
1: 真的真的，楼下的可能还用一下，我偶尔会看一看。
0: 卧室看得少。
1: 对，卧室从来不看，我的天。
0: 哎，你们家什么用的比较多呢？啊，电脑，为什么呢？麻将。
1: 哎，对，真是的。如果说但凡电视机能打麻将，
0: 可以啊、
1: 那挺好的，
0: 可以
1: 连，对对。啊，
0: 可以连，我就为了他。
1: 那麻烦啊，
0: 不麻烦，
1: 真是
0: 把机箱抱过去就行了。
1: 哦，这样子是吧？
0: 哎、
1: 就是、嗯、
0: 这样对阿姨眼睛也不会伤太。
1: 阿姨说不，
0: 阿姨在一楼看的话，
1: 我就想偷偷摸摸的打。
0: 阿姨是不是在一楼打？
1: 嗯，
0: 在一楼客厅打的话，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还能第一时间。
1: 哦，是吧？
0: 你说饭烧糊了呀？
1: 哎呀，
0: 来听一下、这个。
1: 我们家不会饭烧糊的，
0: 因为不烧
1: 饭。不是，只会等我到中午到家说，哎呀。哦，那个电饭锅忘安了，
0: 哎，
1: 没事没事，多大事给他不吃了呗。
0: 凯迪置地广场又见面烧烤发的消息。
1: OK，
3: 狼是大桥往苏楚方向上桥口。
1: 你怎么讲话一股自然？
3: 有个事故挺严重的，
1: 狼是大桥，
3: 一个叫红色的一个轿车和一个摩托车相撞。
0: 轿车和什么车？
1: 啊，就还是那个事儿。
0: 是什么车？
1: 那摩托
0: 车。摩托
1: 车
0: 啊，
1: 其实是电动车，宝贝儿。
0: 摩托车。
1: 嗯。
0: 那要不要自然？
1: 狼屎大桥一出来，我就感觉孜然粉撒多了。
3: 狼屎大桥，
0: 那
1: 个果然嘛，凯迪那边这个又见面烧烤的，所以有孜然味很正常，对吧？我喜欢。说电视机我不专业，我要学习一段时间。
0: 哦，那你别来修。
1: 没事，拿老胡的练练手。
0: 小白鼠是吧？
1: 我跟你讲，修好了就是你技术无双，如果没修好就是他。
0: 什么无双
1: 啊？就是老胡的这个 PS5 有问题，把他的这个电视机带坏了。
0: 这可以说他们家电视机是看一会儿自动关机还能打开。跟你说，恢复出厂设置能大概率根治你这个问题。
1: 哦，
0: 恢复出厂设置。
1: 哦，恢复出厂设置。
0: 能根治，有可能。
1: 好的，好的。
0: 小伟阳说。我们家电视前几天看灰 BA 篮球赛的时候打开了一下，卡的不能都不用裁判回放。
1: 裁判放回放。
0: 啊，就是那
1: 卡顿，然后一帧一帧的，好有节奏感哦。
0: 你的电视扔了吧，真的。为什么卡成这样呢？
1: 啊，现在二手电视回收也不值钱，
0: 便宜
1: 对吧？
0: 电视机便宜啊。
1: 哦，天哪。
0: 我们家曾经那个电视，当年买的三星的，那么小个电视机，还好几千块钱。
1: 我那时候陪嫁的电视机是夏普的，那时候贵，是
0: 那时候贵，
1: 51寸还是50几寸？
0: 可记得以前有那种背投电视机，超大屏。背头的，后面要跟好壮
1: 啊、有一个大肚子、那个
0: 啊、大肚子背头电视机，
1: 我是超薄的，但是当时没有选择悬挂、
0: 那个机子两三万
1: 啊，我买的也2-3万啊，
0: 就是那种大后面是大舵，地上舵，
1: 那是那个时代
0: 啊，那个时代
1: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那种超薄的，
0: 没有没有，
1: 对吧？那时候我还跟家里面人还在想到底是坐着还是挂墙上好、
0: 哎、
1: 后来最后选择了还是放在这个底下有个电视柜吧、电视柜上，
0: 那也不是一个、那种更大
1: 啊、对，就大码
0: 那种，旁边还他一般家里面会配好多什么木质音箱在旁边。
1: 然后我发现就是结婚就大家来开一次，
0: 哎，对对，
1: 对吧？然后后来再有亲戚朋友来开一次，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完了没有了。
0: 这种科数码产品淘汰快、啊。
1: 对，然后到最后整个房子卖的时候，连这些家电一起给的时候，你跟他讲，你当时我这电视机2-3万买的，你都不理你，你但凡问他都要点钱，他就说那你拿走。
0: 你这样子，因为我这我也不想要，要么你拿走，要么你给我30块钱搬家费。
1: 啊，不存在了，人家就是。就直接打包就在这里了，你别说你2-3万的电视机了，
0: 无所谓，
1: 你跟我讲你装潢花200-300万，
0: 没有，
1: 也就这么多钱，确实是
0: 这样，房子多少钱就多少钱，
1: 对对对对对，哎，
0: 好吧，
1: 现在估计卖方市场应该可能就更惨了吧，
0: 更惨，
1: 对吧？
0: 对，你没有，基本上没有想家的权利了，
1: 是是是，
0: 有人问你家房子已经算是不错了，有些房子挂了中介挂2年没人踩，
1: 是是，确实是、所以中介会说嘛，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卖不掉的价格，
0: 对、啊、
1: 对吧？你80万的房子你卖8万，你看我走高低给你2个小时就给你卖掉，
0: 我搞个拍卖。好，八万八万 ，OK，OK、okay, okay, 啊，我
1: 万块钱，
0: 十万，还有加吗？10万，第一次，10万，OK， 万元啊，万元，十万。哎，我们这个主持人这什么都能干哈？
1: 哎，必须的。
0: 下岗了是好干。
1: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模拟过这个的，就是叫什么来着？
0: 模拟过
1: 啊，对对对，我们搞比赛搞过的。然后
0: 当时我拍的拍品贵，
1: 哦，是吧？
0: 韩伯虎的真迹。哇。OK OK， 108万。OK OK， 好的好的。
1: 是啊，韩伯虎的真迹就卖108万啊？
0: 开始啊。
1: 哦。然后108万的起叫价，然后100万的加。
0: 就是说我跟各位说一下，你参观博物馆或者是什么展览馆，
1: 是
0: 不要亲手去摸东西。
1: 嗯嗯嗯。
0: 他当天
1: 万一掉色
0: 了呢？当时有一把扇子是古迹，
1: 嗯，
0: 那个男的摸了一下，
1: 嗯，
0: 断掉了。OK， 没问题，20万原价。
1: 我说实话，
0: 就你拍卖，你不一定拍了20万。
1: 你放在外面呢，你凭什么不让我摸？你要不让我摸呢，你应该罩个套子。
0: 对，他说反正写清楚，
1: 知道，
0: 他就拿出来看了。
1: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给你触摸的。
0: 后来就是直接20万你就买走。
1: 哦哟，
0: 不议价。
1: 哎呦呦。
0: 跟你说了不要碰你非要碰它。
1: 哎，是，然后也提醒就是家里面有小孩的，也跟大家讲，就是尽量少用手去碰。
0: 哎，你讲对了，
1: 确实是的，对吧？啊，你后头万一有点什么这个那个的，你麻烦死了。
0: 不清楚啊，现在不是害人多，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特别用那种玉石。
1: 哎啊，对对对，
0: 你摸它断掉了，断掉原价。
1: 哎，是，
0: 你可能比如说这个玉石，如果真是比如说在
1: 你买可能800，
0: 你给他还价，还到最后还了200块钱，可能成交。
1: 但是你要是给他弄坏了，
0: 标价2800，
1: 要你8万啊，小鬼。
0: 好吧，然后呢，这个。

0: 怎么说出车祸了？虽然无责，虽然对方全赔，但是涉及到换配件，卖车会掉价
1: 啊。那肯定啊，你是有事故的车和无事故的车掉价，价格肯定不一样。
0: 麻烦。
1: 但是说实话，这几年这个二手车如此不值钱的情况下，这个差距其实反而不大了，
0: 缩短了一点。
1: 不像早几年就二手车能卖上价的时候，特别是一些好的品牌的车能卖上价的时候，你有没有事故，有没有出险记录，差别怪大的。
0: 对。
1: 现在其实你懂的。
0: 比如说，别克。
1: 哦，
0: 现在别克多惨啊！
1: 别克也惨了。
0: 别克官方叫价惨了一塌糊涂。
1: 哦，
0: 现在网上全都是讲是燃油车大滴。
1: 啊，这是真的，是真的，嗯。
0: 说是路虎揽胜啊，不是，路虎极光
1: 啊，有一台19万多的吧？
0: 嗯，揽胜极光啊，极光啊！
1: 我看到那个车主出来讲了，讲我当时买揽胜，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觉得
0: 30-40
1: 啊，我觉得路虎那就是不管你懂不懂车，你看你知道
0: 啊，
1: 这家人有钱，你现在搞个10几万的路虎
0: 极光，
1: 我哪来的优越感了呢？
0: 还不陆风叉七倒也，
1: 那我建议你去买尊戒。
0: 陆风叉七倒也是10几万，差不多啊。
1: 哦，对，乖，
0: 跟陆虎极光造型不一样嘛。
1: 啊，是啊。
0: 好，正好来说一下啊，这个梦想启航决胜六月的7号，今天是8号，明天是9号。
1: 是的啊。
0: 啊，由除了是市委社会工作部，除了是交通运输局，除了是公安局，除了是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的支持的2026年第21届。绿丝带爱心户外活动，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启航当中。
1: 没错啊，
0: 我们的乘客现在目前已经是点对点的接送了一批学生。
1: 哎，同时我们的这个滁州雷锋车队呢，还会在街上这个随机接送考生，只要您有需要，看到绿丝带的车，您就来，
0: 招手就来。
1: 哎，对的，凭您的准考证就是免费乘车的。
0: 创意装饰集团呢，在此也是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各位都能考好，对吧？然后呢，最近呢，创意装饰集团呢，作为一个滁州市的本土企业，也是一个公益企业，
1: 是的，
0: 也是在滁州市这块呢，创饰公司这块做了将近有6-7年时间了。
1: 对，
0: 哎，滁州目前呢做的最大一家，
1: 还是相当有实力的，
0: 15000平的装饰公司，就没见过。
1: 对，
0: 哎，这么大装饰公司，你知道吧？
1: 你逛他的这个公司，就像是逛这个大型的这个
0: 商超一样，
1: 啊，
0: 他们上面甚至有这个各个品牌电器，比如说海尔。比如说这个益田集成灶，比如说苏宁易购，
1: 对，
0: 有品牌店在上面。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为什么呢？他们大，你知道吧？
1: 对，
0: 太大了。
1: 慢慢逛，
0: 哎，有需要装修的话，到创意先看一看，走一走。装修最高减3万块钱，然后呢送，品牌的这个灯窗帘，送18件的品牌家具，送益田集成灶，再送工地监控系统，1054听众再送。全屋艺术漆，
1: 哎，就是把你的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直接让你一步到位。地址是在世贸大厦1-2楼，您慢慢逛。电话25959999，
0: 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
1: 哎，就写进合同里的。
0: 对，高考期间都不堵车了。
1: 哎，确实，马上中考期间也不堵车，然后也恭喜一些学校喜提 N 天假，就高考他们放假，中考他们还放假，
0: 中考考的地方大
1: 啊。对，原来一个小主播他在实验，我都不太理。
0: 中考也要用吧？
1: 要用。
0: 对，
1: 那实验小学是为什么放假呢？包括小科家小孩也放假，
0: 监考啊。
1: 哦，老师抽去监考了，那难怪啊，有的不一定是考点，是因为抽去监考
0: 嘛。
1: 对，
0: 监考小孩就不能来上自习吗？
1: 然后我们家小孩准备今天就跟他的老师说，老师你们努努力哈，你们就不能去监个考吗？
0: 老师说我不想监考。
1: 对，是的，有些老师确实是因为监考其实背负的压力蛮大的，真心话。
0: 也怪无聊的。
1: 我那天也刷到一个，就是
0: 老师说过的，我记得，
1: 对，已经监考过 N 年的老师说，今年我是绝对不会再监考，实在不想。
0: 这什么都不能干。
1: 那可不，
0: 我不能刷抖音。
1: 对，像我这样性子急的，我要看到他做错了，我又不能讲，憋死我了。
0: 我刷抖音还不能笑。
1: 所以你不能刷抖音，你手机信号都屏蔽，你刷什么抖音哦？
0: 那能干嘛？
1: 你啥也不能干啊。
0: 那我
1: 憋死你啊！
0: 我带个数独题，
1: 所以我只能去监考高考生，因为他做的我根本不会。
0: 哦，
1: 哎，但凡让我会的，我要看到了，我急死了。
0: 我要监考微笑生。哇，这个具体情况，反正说实话，那个时段确实很熬人。
1: 哎，是熬人的。
0: 就老师先是发一会儿呆，
1: 对，
0: 然后每个同学看一眼，
1: 哎是，
0: 然后晃两圈，
1: 是，
0: 然后
1: 又跟着老师走，
0: 就开始煎熬。
1: 因为老师走的话，
0: 会影响考生，
1: 对，嫌你烦，就很痛苦的。所以这个也向这个所有被抽调去监考的老师们致敬，也不容易，真心话。
0: 煎熬，
1: 只是煎熬。
0: 真的煎熬，
1: 尤其像我们这样就是静不下来的性格，
0: 我们更煎熬，
1: 真煎熬。
0: 哎，就拍那些钓鱼的，就钓一天都没上鱼的，他能坐下来？
1: 那他是钓鱼能坐下来？你知道他在考场这种环境和氛围当中，他未必。
0: 也有道理，
1: 对吧？你真不好讲。
0: 哎，你就当把他们当鱼，你逮作弊都是鱼。
1: 哎，这条这个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鱼，这个大头脸子不错。
0: 我们俩一起监考，我们俩聊起来了。
1: 那不行，那就看学生笑，拼命向我们翻白眼啊。
0: 来承包食堂。

0: 啊，还是那个事儿啊，
1: 都挺漂亮的呢。
2: 哎呦，真是的。
0: 来，楚州市那个地方小姐姐啊，她特地回去看雨人是吧？
2: 哦，我的天呀！
0: 讨厌鬼，
2: 真是的。
0: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同时呢，装修啊，怕真相，怕没售后，怕公司跑路，不用担心。618轩尼世家的活动来袭啊！轩尼世家也是作为潮州老牌装饰公司，最近好像是索菲亚的全屋定制的衣柜吧？
2: 是的，
0: 500就付款，清单报价明细，恶意真相，核心工程终身质保。
2: 是的，
0: 电话是3088000付款，清单报价明细。恶意真相，核心工程终身质保。
2: 是的，
0: 电话是3088000金豪庭，西大门第一家。
2: 好的。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

0: 现这个季节去漂，你看人又不多，
1: 你讲对了。
0: 然后呢，水温又比较适宜，又不是那种蒸烤模式，
1: 对，
0: 而且票价还便宜。
1: 啊，这样今天不要去漂，冻死了，
0: 今天也不至于冻死了吧？
1: 今天26度，24度现在。
0: 不会嘛？我怎么觉得那么浮躁的哈？
1: 你浮躁啊？
0: 好浮躁一个。
1: 你的心太躁。
0: 我的心太乱，有一点浮躁。
1: 那天说什么？就是看抖音也是的。每次就是有个干嘛，一个老大爷或者老太太穿的什么衣服，要蹦啊之类的。上面压构造的。
0: 怎么能这样讲呢？真是的。
1: 这确实就不一样，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你就构造了，你知道吗？
0: 构造了，抗造是吧？
1: 你得去降点温。
0: 是啊。
1: 从明天开始温度迅速上升，30、31、32、33这样子。
0: 对，可能中考的孩子们温度要稍微高一些，
1: 几乎没有下雨的可能性。
0: 哎，但是
1: 中考几号？
0: 14、15、16嘛，
1: 14、15、16，
0: 我16号走嘛，14、15、16，34度
1: 高温，
0: 落地小乖乖，孩子们辛苦了啊。那老师
1: 你考完试就
0: 他降不降跟我也没关系了。
1: 我你考完试丢
0: 啊？对，上午了还来正常做检测，
1: 是大孩子吗？
0: 什么大孩子？
1: 一家一
0: 吧，啊，一家，啊，对，我得管，我还能把二宝丢着吗？
1: 我意思，大宝就终于能跟你们出去玩去了。
0: 啊，是，也不是，那他也没少玩，春节不照去重庆了？
1: 讲的也是，真是。
0: 所以考不好这个，
1: 那你中考别考了呗，
0: 他妈要背锅了，
1: 真是的，还便宜点价格，
0: 你以为是我不想吗？
1: 你明天就走，
0: 我好想走，变成小狗。我说这试试非考不可吗？烦死了，真的是。
1: 所以最近呢，需要玩这个狼牙山飞跃丛林。
0: 哎，抓紧先囤票。
1: 狼牙山这个森林漂流。对，狼牙山森林漂流好在什么地方啊？就把人培养的懒得一定地步，
0: 真的
1: 飞天魔毯把你噔噔噔送到山顶上去，
0: 对的，
1: 然后你哧溜滑下来，你就不用走一步了。
0: 是，你看多幸福！而且他现在啊，之前有人吐槽说山，然后今年也进阶了，
1: 好多，
0: 然后搞了很多的就是遮挡的，
1: 好吧？想了解的话，抖音搜索狼牙山飞跃丛林、狼牙山森林漂流双王牌。
0: 对，说实话，我们现在这个狼牙山各个旅游项目已经越来越好了。
1: 对，
0: 就是我们一说到狼牙山，曾经只是一座山一个亭，现在你看狼牙山是一个大的
1: 元素很多
0: 概念了。
1: 对
0: 吧？
1: 两个景点不在一个地方啊，各位。
0: 啊，对，是的。
1: 来继续。山草说：“我已经连续2年高考当天梦到我自己高考了。”
0: 然后他说：“在梦里面啊，说去年的梦境我到现在都记得，
1: 就是自己
0: 考上大学了，
1: 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心想我大学怎搞？
0: 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爱学习。就是考上大学了，他还有忧患意识，他
1: 发现上大学之后你高中学
0: 啥也不会，
1: 也没有没啥。
0: 对，这不假。”他说然后我昨天晚上又梦到自己是物化生物理，啥也不会，给我答案了，我抄都抄不上。
1: 你讲对了，我现在给你答案你也抄不上。
0: 说实话，高中的这个物理跟化学跟初中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我就知道什么 H2O，
0: 就是初中就学成这样了，你到高中咋整哦？真的
1: 清淡里皮彭大大。
0: 什么什么谢娜，还我还张杰呢。
1: 你别说，最近谢娜火了，
0: 又火了，
1: 要他们要夫妻两个要起诉告网友
0: 啊。这是之前告过，
1: 告了，
0: 不是一次。
1: 然后谢娜又官宣了，她要今年要开全国巡回演唱会，
0: 她已经开了。
1: 然后第一站在北京，
0: 但是我说实话，该怎么说怎么说，谢娜的演唱会真值，为什么呢？因为她请了好多，
1: 因为她自己唱不了，她请明星过来唱
0: 啊。不，她不是帮唱，她就是什么
1: 张杰肯定在
0: 啊，那肯定，就你花一样票看2、3、4、5、6个人，
1: 但是还有朋友们，她平时都不见面的朋友们，终于在一块演唱会，终于见面了。
0: 不管怎么讲，她在圈内人缘应该是好的，对吧？人缘是好的，但是说实话，我去看演，我只代表我个人啊，我去看谁的演唱会，一定是她唱功了得
1: 啊，对
0: 对，然后她不辜负听友，
1: 对，
0: 就是我甚至不喜欢那种。啊！大家一想，500的演唱会我是不会去的。我说实话，第一我不是特别喜欢500的歌，第二我不喜欢那种他一起个调，然后我
1: 凤凰传奇，凤凰传奇就不要去。
0: 凤凰传奇我是受伤害了，我不想我旁边那个老哥，我得跟骂嘞。
1: 你是不是去孙燕姿？
0: 哎，对，
1: 张韶涵、
0: 张学友，
1: 那些就是比如说专业歌手。
0: 张韶涵那我都一般。
1: 张韶涵他也是自己唱，还可以。
0: 对，
1: 这次是6月20几号？
0: 27。
1: 27，6、27啊，
0: 对吧？
1: 该买票买票了
0: 啊！这个现在再不买。没了吧，
1: 没票了，
0: 没了啊，没了。但是好买，不少车友不都买到了。
1: 现在没了，买不了了
0: 啊！现在买不了了，
1: 就
0: 当时已经买到过的了。
1: 对，有人说，哎，我正好在钓鱼的路上，我说真好，
0: 这个点才去啊。
1: 今天这个天钓鱼
0: 舒服。
1: 然后这个听众说，我巧了，你们不是玩狼牙山森林漂流吗？我就在飞天魔毯上站岗呢。
0: 您在站岗？
1: 保安就是我。
0: 真的？
1: 对。
0: 那我下次给您找您开个后门。
1: 那
0: 你把脚给我排上去。
1: 不，飞天魔毯只能帮你排下去。
0: 啊，对，就帮我排，排下去本来就不收费哈。
1: 滚下去。
0: 哦，这样子的是吧？那就有点小讨厌了。
1: 那是保安是吧？
0: 保安是吧？
1: 我是小区保安。

0: 就爱业主小丹。
1: 小丹已经连夜搬家了啊，他就霍霍下一个业主小
0: 全交
1: 去了。
0: 万福路和翰林路，我的乖，这名字好呀、哎！
1: 确实，确实，确实，
0: 翰林
1: 啊、嗯，
0: 红绿灯不工作 ，OK， 谢谢。
1: 好的，好的，一直闪黄灯啊。
0: 万福路，嗯，
1: 不会是这附近有什么考点吧？
0: 啊，考点也不会闪黄灯啊。
1: 哦，咱们也是，
0: 全交
1: 考点就封上了。
0: 全交有考点吗？
1: 八中和那个怎么说有考点呢？
0: 哦、
1: 有啊，全交的孩子不在全交考吗？
0: 哦、嗯，我知道了。
1: 全交八中还有个全交什么中学了？两个考点。
0: 汝林啊？
1: 嗯。
0: 不知道
1: 不是汝林、
0: 嗯、
1: 然后天长也有天长的考点，
0: 哦，就每个城市都有，
1: 对对 对、
0: 嗯、对，
1: 现在也不允许跨区域了，
0: 以前是然后到楚州来考，
1: 对，有些就拔尖的小孩、嗯、他是到这边来的嘛。
0: 有人说这两天天气很给力啊，这个
1: 真给力，
0: 是不是有大才将士文曲星降临初中、嗯、
1: 那好啊，欢迎他降临啊。
0: 对
1: 对吧，
0: 我跟我说湖心路可以，我知道可以修，对，我知道 有好多地方可以修电视机，但是我就想让查刚帮我修。
1: 对，因为能白嫖就白嫖嘛，
0: 不给钱。然后呢查刚说、啊、修好了我们喊耿哥吃着饭吧。好嘛，我吧就有时候朋友在块聚聚就找个理由，你知道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嗯、其实谁也不缺那顿饭钱，对吧、
0: 哎、我缺
1: 那没事，你不是都到耿哥那了吗、
0: 哎、
1: 那不就耿哥买单了，
0: 刷脸就行。我想万一买一
1: 啊、哦，不可能的呀！跟你讲，我太了解你了，坚决不去。
0: 我也来付钱啊！好，我看一下今天最后一条路况信息，说什么这个车安全车距保的不错是吗？一台一个车位，两个车位，三个车位，四。
1: 您这有点太远。
0: 这个为什么怕这么远、
1: 啊？对呀、啊，你这又不是躲太阳的，何至于呢？
0: 躲阴凉。
1: 对，躲阴凉。
0: 天生就不爱晒是吧？
1: 有可能。嗯，
0: 对对，安全绝对安全，中间可以塞五辆车，你这样安不安全？
1: 我说实话，你要知道，这要是被别人加塞了，你可不要记呗。说啊，加塞，你这样的我很难不加塞。
0: 实现加塞全是全责。好，今天节目暂告段落啊、
1: 嗯，
0: 这个最后人跟我说一下。滁州是真正做到一站式一条龙装修入住的
1: 啊，不用拎包就能入住的，
0: 真的只有万华装饰。
1: 哎，没错、嗯，因为他连您家的锅碗瓢盆、面巾纸什么的都给你装到外面、
0: 哎。对，你讲对了、嗯，
1: 而且是可选的，
0: 可以选择、
1: 就
0: 是、
1: 品类是
0: 吧？
1: 很多让你选、
0: 嗯对。
1: 对啊，
0: 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上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从业20多年，老板从业行业30多年的，
1: 是的，
0: 万华装饰。
1: 没事，老板还会开开直播，讲一些装修干货，嗯、挺好的。
0: 老板还不姓万啊。
1: 哎，对，人家不姓万，人家姓黄。
0: 嗯，黄总。
1: 对啊。
0: 这个不管您家的是床上的几件套儿，包括您家的这个
1: 拖鞋、
0: 牙刷、拖鞋、锅碗瓢盆啊，都可以在这个装饰公司给你配齐啊。然后有需要的话，电话咨询，或者是到店看一看他们家的样板房，嗯、非常哇塞，甚至还有电竞样板房。
1: 哦、嗯，你看高考结束了，如果说孩子们有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去找万华聊一聊嘛，对吧？
0: 哎，大学宿舍装成电竞房，
1: 那不行，你走的时候拆不拆呢？大学宿舍不给你改造了？
0: 不给改造啊？
1: 嗯、
0: 啊没事，反正我也在网吧蹲。
1: 地址是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啊。嗯，
0: 电话是33005983
1: 300598。
0: 号码也好记啊。
1: 好的，
0: 好，今天的路况信息目前就到这儿了啊。来，我们这个稍后休息一会儿，交给后面的主持人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啊。来自于林俊杰。江南送给各位，好吧。
1: 哎、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小风悠悠的、
0: 嗯，
1: 是有点像江南水乡的那种感觉了。
0: 对对对对对，嗯，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曼妙的穿着旗袍的女子在学校考场门口浮现？
1: 有。还有，我想问一下，就你们穿旗袍的，就只是第一天穿哈？就旗开得胜、
0: 都穿
1: 哦，天天穿啊，
0: 天天穿。
1: 哦，
0: 今天好多男穿的。
1: 哎呀，
0: 好恶心，
1: 爸爸们是吧、
0: 好胖啊。
1: 那要丰满，对，挺好的。就还是这句话，如果你孩子喜欢，对吧？
0: 你叫你穿蝙蝠侠都行。
1: 有，我看到一个博主开玩笑说了，说旗袍不行了，你们要穿这个泳装
0: 啊，
1: 叫什么到
0: 勇往直前？
1: 哎，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0: 中国的谐音梗，都给我趴起来！天天玩这东西、啊，
1: 拜拜
0: 拜拜。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好，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一哈，天气非常的凉爽，而且呢今天又是我们高考的第二天，也这个天气非常的舒适，
0: 正好是吧？
1: 对，很舒适。那我们再次祝福我们的考生们能够有一个稳定且超常的发挥。
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根据安徽气象的消息，那么昨天呢，江北的部分地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雨。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南部有阵雨或雷雨。6月12号到13号和15号到16号，我省南部有雷阵雨的天气。未来十天，其他时段全省没有降水。
1: 那么在气温方面呢，尤其是在高考期间，7号到9号，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不超过30度，仅7号沿江江南和9号沿淮淮北30到32度。6月10号开始起呢，全省气温回升，沿淮淮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
0: 这是天气的情况。那么我们关注完安徽省之后，来关注一下滁州。近期我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夜里到明天云系较多，有分散性的弱降水。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呢，滁州是有零星的小雨转阴天，19到25度，难怪今天早上觉得这么冷，最高温度才25度。
1: 骑车来是有点凉的。
0: 明天温度会提升一些，6月9号多云到晴天，18到30度；6月10号多云到晴天，19到32度；6月11号多云到晴天，21到33度；6月12号多云到晴天，22到34度；6月13号多云到晴天，22到33度。
1: 那今天是这个高考的第二天，也是工作日的周一哈，我们也提醒各位考生上班族预留充足的时间，早上下午呢一定要提前出门。那明天考试继续哈，我们再次祝愿所有考生落笔生辉，旗开得胜。
0: 其实就是放平心态，大家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成绩啊。那么从这个月开始，大家有部分的朋友可能会收到一笔多的工资。6月1号开始，全国大多数地区开始为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了。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1: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0: 也就是说呢，除了高温户外作业可以享受高温津贴之外，对非露天工作的劳动者，如果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的温度降至33度以下，也是可以享有高温津贴的。
1: 高温津贴呢是由劳动者所在的单位负担，纳入工资总额，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0: 高温津贴应该以法定货币的形式发放给劳动者，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者是各类的有价证券来代替。目前我们全国各地啊都已经公布了我们这个高温津贴的相关的标准啊，大家也可以去逐一的对照一下。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住房公积金迎来的重大变化。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关注一下公积金的重大变化。6月5号住建部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修订的重点内容包括扩宽了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支持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提取等，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等。条例落地将会为地方优化公积金政策提供法律支撑，有助于公积金更好地支持住房消费，提升公积金服务效能，更大发挥公积金住房保障作用。
2: 根据中指监测，截至到6月6号，全国各地出台公积金相关政策超过了250条，是政策优化频次最多的方向，主要涉及提高贷款额度、扩大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优化异地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预计新版条例落地后，各地公积金政策将加速优化调整。
1: 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主要的几个变化啊，其实跟有部分的现行对比的话呢，你会发现公积金它的使用范围其实更加的宽广一些了啊。住房公积金的扩大提取使用范围是这一次条例修订的重点之一，提取情形从6项增加到了9项，新增加3项提取情形，明确了自住住房装修、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纳入公积金的提取范围，同时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条例新增的兜底条款，能够更大的提升提取的灵活性和拓展性，预计未来将会支持更多消费场景提取公积金。各地在执行中可以根据当地的市场情况，落地更为符合当地居民需求的住房消费提取情形。另外，房租提取方面，本次修订稿中的表述也有所调整，从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到支付房租，表述更加简化，提取条件更为宽松，便于居民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更好地支持租房群体。
2: 主要变化呢之二呢，就是条例哈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今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推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15规划纲要指出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指出，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本次条例新增第49条，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市、市人民政府制定，意味着相关部署将实质性落地。
1: 那根据全国住房公积金2024年年度报告的披露数据，截至到2024年末，全国已经有36个城市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累计超100万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其中的24万人已经使用住房公积金租房或购房。当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口规模增长，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公积金制度写入行政法规级别的条例将全面推动政策落地，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能够更为有效地帮助灵活就业群体解决住房困难问题。
2: 主要变化之三是强化了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等。本次条例新增第33条，明确加强住房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早在2015年，住建部、财政部、央行曾联合发布关于切实提高住房公积金使用效率的通知，其中提出全面推行异地贷款业务。本次条例强调加强住房公积金领域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协同，将为推动各地区公积金缴存互认互贷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便利。
1: 另外呢，条例也进一步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职责，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督。
2: 那地方政策呢，这个今年以来各地公积金政策落地超过了250条，也为稳定楼市提供了重要支持。今年以来地方楼市政策延续了高频出台趋势，根据中指研究院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各地优化调整楼市政策超过了470条，其中公积金政策为优化调整频次最高的方向，频次超250条，主要涉及提高贷款额度、扩大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优化异地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等方面，预计在新版条例落地后，各地公积金相关政策将加速落位。
1: 那稍后呢，我们也在细节方面和大家关注一下关于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限以及公积金的一些其他的变化。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

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到这个住房公积金迎来的一些重大的变化。那在地方方面呢，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是公积金政策中最常涉及的方向。今年以来，各地出台超过了150条，多个一线、二线核心城市大幅的提高了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比如说，上海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高到了240万元，再叠加多海家庭购买绿色建筑上浮政策后，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达到324万元。那么深圳的家庭公积金的额度上限呢，提高到了130万元，并且提高上浮政策的比例，购买首套住房额度上浮比例由40%提高到了60%，增加对初婚初育家庭的支持，额度可以上浮50%，多孩家庭额度上浮比例由50%提高到了70%，并且规定同时符合两种条件的家庭可以选择上浮50%或70%。购买保障性住房的额度上浮比例由20%提高至40%。如果上浮政策全部叠加，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达到351万元。广州家庭公积金额度上限提高至了200万元，二孩家庭呢可以上浮40%，三孩以及以上家庭可以上浮50%。购买好房子可上浮30%，叠加后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60万元。
2: 那扩大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呢，也成为了今年以来各地优化公积金政策的重要方向。根据中指部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超过180地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其中超过130地扩大提取可使用范围，比如支付物业费、住房装修、购房税费、购买车位用于城市更新等方向。如福州明确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装修、优化购车库位提取，放宽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提取条件。青岛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住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杭州支持提取支付购房契税、支付物业费。苏州支持提取支付购房的契税、支付物业费、支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另外，青岛、广州等地支持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支持住房原拆原建，为城市更新提供资金支持。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的方面啊，这个2026年以来呢，更多城市也优化了灵活就业人员异地职工缴存政策。在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方面，根据中指监测，今年以来各地优化调整灵活就业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政策大约有40条。比如说，西安明确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不设户籍条件限制，扩大缴存人员范围。济南支持灵活就业人员住房租赁需求，在本市无自住住房的灵活就业缴存人可以按照月缴存额度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房租。那武汉呢，它提高了灵活就业人员的贷款额度的计算倍数，允许灵活就业人员购买第二套住房可申请商转公等。在优化异地职工缴存方面，各地相关优化调整政策出台超过30条。像武汉阶段性的扩大了公积金异地贷款受理范围至全国各城市缴存职工，同时取消异地贷款借款人需武汉户籍的限制条件。南京扩大了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范围至安徽省全域，苏皖全部29个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在南京购房均可申请公积金贷款。西安明确青海省各城市缴存职工在西安购房可以享有西安本地缴存职工的同等贷款权益。
2: 整体来看呢，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将是2026年及未来几年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本次条例修订明确扩大公积金提取用途，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缴存，推动互认互贷等，从行政法规层面完善各项细则，为各地相关政策优化指明方向，并提供法规依据。预计后续更多城市将加快优化公积金政策，并探索更多住房公积金可利用方向，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保障作用， 用，提高公积金使用效能的同时，助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1: 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和大家再关注一些朋友的问题啊，和相关部门的回复。因为近期我们也做了一个这个梳理，其实近期大家的一些问题除了和高考有关系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问到说，滁州市车管所周末能不能办理新车上牌的业务呢？
2: 那么据了解呢，滁州市车管所实行的是365工作制，周末是可以办理国产普通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上牌七座以下，但需要提前完成缴税和保险才能办理。
1: 嗯，这个办理时间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半到5点，办理地点呢是在南桥区光辉路车管所。再来关注一下，有朋友想问到说，从莱安坐公交车到滁州水果市场在哪个站台下车？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几个这个站点，从莱安坐公交前往滁州水果市场需要转乘多条路线，具体的乘车方案：102路公交转103路公交转108或者是115路公交。您可以在莱安线乘坐102路到天长东路站下车，那么从天长东路站呢换乘103路到姑塘新村站下车，从姑塘新村站乘车108路115路到滁宁换乘中心站下车，步行56米就可以到达滁州水果市场了。
2: 嗯，还有第二个方案，您可以乘坐102路公交转1路公交再转108路公交。您可以在莱安线乘坐102路到电子产业园站下车，在电子产业园站换乘1路至新华书店站下车，在新华书店站换乘108路至滁宁换乘中心站下车，步行56米就可以到达滁州水果市场了。
1: 嗯，这个是我们的公交站的一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港澳通行证怎么办呢？
2: 嗯，这个呢也是很方便，线上线下都可以。线上的话呢，您可以直接登录皖事通 APP， 在首页搜索出入境便民服务预约申请专区，点击进入。
1: 嗯，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啊，有一个出入境便民服务预约申请，选择内地居民往来港澳通行证，办理方式可以选择现场申请或者是线上预约，取证方式呢可以选择自取或者是邮寄，填写完整之后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2: 然后提交完成之后呢，您可以直接点击进度查询来了解办理进度，如果选择预约办理，请按照预约时间携带相关材料前往办事大厅办理。
1: 嗯，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线下办理，我们的地点呢是在滁州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公安服务综合窗口办理，各县市呢可以分别前往属地政务服务中心的公安综合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
2: 办理材料的话呢，成人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未成年人办理需要监护人陪同，并且携带监护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孩子出生证明。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有朋友问到户口方面的问题啊，说父母呢都是农村户口，但是已经买了房，小孩即将出生，请问可不可以给小孩办理城市户口呢？
2: 嗯，据了解呢，这个孩子是不能单独办理户口的，孩子必须要选择随父亲或母亲一方来办理入户。那如果想把孩子的户口办理成城镇户口，需要先把父亲或母亲一方户口迁移至城镇，然后孩子随父母一方来办理城镇户口。另外呢，就是说也提醒你哈，这个户口迁移需要前往购买房产所在地的派出所户籍窗口来进行线下办理。
1: 好，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看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8: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

0: 只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咱们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的通知呢正式发布，也规范了职工基本医保的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1: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之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
0: 那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该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呢就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
1: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0: 建立共计关系时，共计人应该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以和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
1: 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
0: 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的个人账户。
1: 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医疗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
0: 那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的缴分部分呢，也是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的，而且呢需要全额支付。这是我们医保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
2: 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2: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10: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
11: 遇见美好生活。

0: 时间是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今天其实有一点点像初夏的那种凉意的感觉啊，外面没有太阳，然后小风悠悠的。同事来的时候说，哟，今天怎么感觉骑车还有点凉飕飕的感觉啊，挺好的，适宜这个的温度，能够助力我们的考生吧，至少不会觉得特别的烦躁啊。今天呢也是高考的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所以呢我们考点周边的这个管制路段啊还是会持续进行管制的。受到影响的我们的车友们，这个 sorry， 但是我相信这也能理解啊，毕竟对于十年寒窗苦读的孩子来说，今朝是锋芒，说不紧张可能也是看个人的吧，看心态的吧。但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调整好你的心态，然后家长这两天应该会特别特别的温柔，也很少去问啊考得怎么样，难与不难。我昨天因为家里有小孩，就特别容易被这些视频给就是共情，看到是你具体哪个地方的记不太得了啊，出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考生，考完数学出来的，然后说记者本来想问难不难的，结果看到他们这个脸上的这种状态啊，就有些东西就溢于言表了，不需要再问了，然后说记者就没有再去问啊难不难，考得怎么样了，就话到嘴边又吞咽下去了，可能换一种思路再去采访吧，对吧？这个我说实话，这才是能够共情的好记者，真心话啊。如果说你明显的在你的采访的区域范围内看到这个孩子已经状态不是特别好了，你还要去问啊难不难，你觉得考得怎么样，对吧？这跟在这个遇到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同时你去采访受灾群众，你说啊你此时此刻你是不是特别的痛苦，你说呢，对吧？所以说采访也是一门学问啊。但是还好现在越来越多的有温度的记者了啊，有温度有情感，也可以说有情商。但不管怎么样，一门两门，我觉得反正我每次如果我家孩子要说考试卷难，我就会安慰他，我说难又不是你一个人难，对不对？难大家都难，简单也大家都简单，所以遇到简单的卷子也不能掉以轻心，提前半道开香槟，遇到难的嘛倒也不必妄自菲薄。但是说实话，就是每次历次考试，无论是什么中考也好，高考也好，还是孩子在学校里的一些什么模考啊，平时的考试，你会发现有些孩子确实是出类拔萃的，就是再难，就是我们说的难，比如说啊100分的卷子我只能考70-80，因为我觉得太难了，但是对于他们说的难，100分的卷子丝毫不影响人家考99。确实是难，可能就是那一分，只是丢了那一分吧，惋惜丢了一分。那这样的孩子确实我觉得谁不想拥有呢？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不是这样，那怎么办？人这个作为家长的同理心，不分爸爸还是妈妈啊，同理心都是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氛围感，这种紧张的感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做好孩子们的坚强后盾啊。至于考得怎么样，那就让看他发挥就好啊。然后呢，6月5号，也就是上周五啊，在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门前举办的是第21届2026年，也是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的启动仪式。所以当天呢，小胡是在现场的，早高峰是我一个人做的啊。就有人问老胡呢，我说在活动的现场。那么当天呢，还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这个节气。其实芒种这个节气还是很重要的啊。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而这个节气最特别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恰好包含了两层含义，一个是收获，一个是播种。北方忙着收割金黄的小麦，南方呢忙着插秧播种水稻。所以民间啊，这个芒不是芒果的芒，就是忙碌的忙，忙忙碌碌的去种啊，挺有意思的。芒种呢也是24节气当中第9个节气，同时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了，表示仲夏时节正式开始。5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榨种矣，此时中国长江的中下游地区就会开始逐渐的进入多雨的黄梅时节了。所以啊，我们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24节气的对应着24道滁州的特色风味，而我们芒种对应的是什么呢？哎嘿嘿，这个真的让人流哈喇子啊，一起来揭晓。
1: 芒种时节，草木繁盛，农忙渐起。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天气闷热，此时节宜食健脾行气之品，

0: 一道风味俱佳、虚属生津的卤猪蹄，自是这个节气最值得品尝的味道。说起卤猪蹄，就不得不提远近闻名的凤阳县刘府猪蹄。
1: 过去由我父亲做，传承到我，然后呢传承到我的下一代，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餐饮不是我们做的好，猪蹄也不是我们做的有味，是我们的广大的食客，我们刘府镇的广大的父老乡亲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在不定期不定时对我们的产品加强与改进学习。
0: 任何美食食材的选择都是首要的，为了保障食材的品质，刘府猪蹄选取的都是300斤以上成品猪的前蹄，前蹄的肉多，猪大，蹄筋肉更有韧劲儿，出锅后有嚼劲儿，口感佳。如何去除猪蹄的毛腥气是影响口味的关键一步，在前期的处理环节中，对猪蹄全部采用传统手工法进行仔细清洗、去毛、刮皮。清洗过的猪蹄通过若干时间的腌制，入盐味儿，除血水，焯水的过程中加入白酒去腥，确保没有毛腥气。随后便倒入陈汤老锅中卤制，由20几种调料配制而成的卤汤风味十足。经过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猪蹄与卤汁完美交融。出锅后的卤猪蹄外表色泽鲜亮，浓郁多汁，一股子轻柔绵软的丰腴滋味，味入唇齿便已然销魂。冷却后入口韧劲儿十足，清爽弹牙，满嘴香气四溢，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如今刘府卤猪蹄不仅仅是众多刘府人记忆中那份地道的家乡老味道，形成了享誉一方的美食文化，更以产业化的方式让这一份独特的滁州味道飘向全国各地，成为滁州美食文化的一张名片。
2: 24节气滁州味道对应的芒种篇来自于凤阳刘府的猪蹄。我说实话，我本人是有点挑嘴啊，就猪蹄如果说卤的特别油腻的又不爱吃，然后呢不筋道的吧，就是卤的太烂了的，有用滁州话来说稀花烂的那种，我也不爱吃，因为觉得太腻了啊。但是你看到这个视频当中，大家看不到，我是全程观看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刚刚好。然后尤其是这个猪蹄里面带的那个筋那段啊，真的是晶莹剔透。所以一个东西能够传承下来，而且是几代人在忙碌着啊，能够成为，甚至有些美食会成为当地的非遗，甚至能够入选这个省级啊，甚至是国家级的非遗，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其实我觉得最纯粹的味道莫过于传承两个字吧。那么到现如今大家都那么能挑剔的嘴巴、口味、口感各方面越来越挑剔的如今，那肯定也要博取众家之长，但是骨子里的那份味道，就是那个初心的味道还是不能变的。无论再怎么调整它的食材的好，然后这个料卤的好，还是不会变的。所以啊，这个对于凤阳的朋友来说，刘府猪蹄在当地是不是卖得特别好呢？然后我也想问，这个东西会不会有点像那个什么沈万山的万山猪蹄一样，也有那种真空冷链包装的？因为现在很多，其实大家不是不愿意接受预制菜，而是不想花这个我这个现炒现做的这个价格去吃预制菜。但是有一些半成品，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不也算是一种预制菜吗？你像我前两天就在纠结，孩子要考试期间，这个早饭吃得太痛苦了，不知道搞什么，小笼包小笼包也吃腻了，馄饨也吃腻了，家里面包的不好吃啊，觉得不好吃，总之能各种各样的理由。于是我在想，那我就是搜搜看有什么半成品啊，回来比如说烤箱啊，或者空气炸锅，然后最好是微波炉，听个2-3分钟就 OK 的啊。那想到搜了一些什么东西呢，真的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就是没有，你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 做不到的所谓的半成品，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能常吃，因为美食之所以称为美食，尤其是咱们中国的美食，那还是因为食材的新鲜，再加上烹饪的这个技巧。你说所有的东西我都用这个半成品或者说预制菜来加个热，那哪有这个对美食的这种追求呢？只能说是应急偶尔用一下。你看我买了鸡排，还买了这个烤肠，买了各种各样的，然后这个饭团我也买过，就是蒸饭啊，然后还买过什么来着？还买过鸭血粉丝的半成品，真的幺蛾子都给我吃尽了。后来也是吃两嘴之后发现也不想吃了，最后还是当妈的我照单全收，就是孩子吃不了的不吃的那就我吃，确实好头疼。然后你说这个早上叫外卖吧，也不是说所有的外卖的商家就你爱吃的你觉得比较干净的他早上不一定能够赶在孩子上学之前去配送嘛，就各种各样的痛苦啊。这个有没有当妈的跟我一样的觉得小孩的早饭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然后也有特别好养活的孩子，就是你做什么吃什么那种，我觉得都是天使宝宝报恩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家孩子呢倒也不挑，就是你搞什么他也吃，但是你能够从他看出来就是他不爱吃，就是那种味同嚼蜡的状态，就是啊你搞了对吧，那我也不能不吃，但是我真的不爱吃，那我就是强迫自己把它吃掉吧，那我看了以后又难受又心疼，于是乎就各种各样的去找这个可以当早饭的东西啊，很痛苦。所以突然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得不点赞我们一个1054的车友笑威了，他真的是早饭也好中餐也好啊，这个不重样，而且做的就是营养价值很高，看上去也很好，真正能达到色香味俱全，然后还能够考虑到孩子成长期不同阶段的这个营养配比的，真的是真绝真绝。关键是他的食材有很多还是来自他自己种的啊。这会儿笑威应该不在听，但是我确实隔空夸你一下，就在我心目当中你真的是当妈妈无可挑剔了，绝对是的啊，我做不到，但是我特别欣赏像你这样的女性，就是但凡我不知道，我估计对烹饪也没什么天赋吧，我是天生不爱进厨房，也天生不爱下菜园子，就是最好什么东西都给我端到桌前，那我还得挑两口所以你看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就你看我好我看你好，那事实上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身上有太多太多的闪光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对吧啊。好，稍事休息一下，分享一首歌。很多车友跟我说老万下雨了回家收衣服吧，我说我来不及嘞，随他去吧，让他下吧，大不了就当衣服又洗了一遍。来，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你们。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远离城市的喧嚣，
8: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的看你。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7: 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夏日的清凉。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起感受最美滁州的夏日风情。

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好，10:23，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Your heart feel like a glow。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文化旅游方面的事情啊，因为中高考季啊，很多的旅游景点呢也对于我们的中高考考生进行了一些不同程度上的优惠。考完了应该让孩子去放松放松啊，中高考生的福利专属来了，凤阳暑期免费游，错过呢也不是没有了，错过得再等一年。这是来自于凤阳县文化和旅游协会发布的最新消息啊，对于我们中高考考生的一些优惠的福利政策。为了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少年，凤阳全城七大景区重磅放假，应届考生免费畅游，家人呢随行也是半价，这点真的值得点赞啊！有些景区呢确实仅针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护士节当天护士节优惠，教师节当天教师节免费，打个比方啊。那么同行人员呢他是没有考虑到的，但是我们这个凤阳的全城有七大景区参与到活动，而且不仅考虑到应届考生了，还考虑到随行的家人啊，真的很好了啊！把书本放一放，来凤阳看看山河，探探秘境，读读历史吧。来，活动时间和参与的景区有哪些呢？从6月10号开始，也就是高考结束，到8月31号，你看人家活动做的就时间跨度很长，不是说仅限于高考这几天，或者说中考这几天，是从6月10号高考结束到8月31号，涵盖整个暑假了啊，整整2个半月，您可以随时来随便玩。包含哪些景区呢？郎象米谷、九山洞、明皇陵、明中都帝王庙、中都城隍庙、开国功臣庙和钟楼。听好，专属的优惠政策，2026届中考高考生本人是全程免费的，凭本人的准考证嘛，准考证的原件，七大景区大门票全部免费，你告别刷题和压力，沉浸式的解锁凤阳山水和千年文脉。那么随行的家人呢，有人说高考结束了都是孩子跟孩子约了，不一定有随行的家人，但是中考生结束这个十几岁的年龄大概率还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出游的多啊，所以考生同行的陪同人员，而且说实话人家也没有限制非得是父母啊爷爷奶奶都可以，或者说你真的是别人陪同的，那陪同人员限3位啊，3位都是享受5折的，这个真的要给凤阳文旅点赞了，不仅给你考虑到随行人员，而且随行人员不止一位啊，我觉得以前来讲的话什么第二位半价，或者说随行人员最多免，或者说优惠你第一个人的不得了了，这次是直接考虑到3个人，这个对我的理解啊，就是我家有中考生，打个比方，那我随行，父亲随行，然后我再带二宝去，如果二宝也是要买票的年龄，那都是半价了。所以你看啊，考生同行陪同人员限3位，全部享受景区大门票的5折超值福利，一家人出游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本次福利呢，包含的是景区的大门票，但是景交车啊、滑道啊、游乐场啊，还有一些汉服爱好者想在景区里面去租汉服进行体验的，这些属于二消的二次消费项目不含在内，敬请理解啊，这个一定理解啊。我觉得正常来讲，所有的一些优惠，包括比如说献血证啊、记者证啊等等等等的优惠福利，免票的也都仅仅限于头道门的门票啊。另外，准考生是准考证这个东西是仅限本人使用的啊。需要原件核验入园，比如说有人说那我准考证我不带了，或者搞掉了，考完试我就给撕了，这个我凭截图啊复印件行不行？不好意思，不行，一人一证，凭准考证的原件进行实名游玩。半价福利呢也需要跟考生同行啊，你不能说啊那前面那个小孩这个好像我是陪他来的，那不行，那一定是您真正陪他来的。

单独入园就不享受优惠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前后脚去也不行。比如说我家孩子啊，这个16号考完，16号去，我呢，我跟他孩子的父亲啊，我们到17、18号再去，分两波行不行？不行，那必须得同时同游。我个人的理解啊，这应该就是希望这个孩子考完了，他们的闲散时光，家人能够陪伴着孩子一起来出游。因为毕竟这几年，说实话，考生不容易，考生的家长他也不容易啊。考完了，是时候让自己放松放松了。换言之，你有多久没陪孩子出去玩了，对不对？那么考完了，应该再也没有借口了吧，对不对啊？让这个家长陪同孩子一起去，快乐游玩，安全第一啊！剩下的凤阳值得奔赴，你可以去九山洞，也可以去狼象迷谷，探秘天然的溶洞奇景，解锁夏日的清凉秘境，躲开酷暑的热浪。你也可以走进明皇陵、明中都系列古迹，触摸明代帝都的底蕴，在青瓦古瓦间读懂凤阳的千年故事。考完试的第一场旅行，那就来凤阳吧，凭中高考准考证免费原件啊，同时随行人员3人半价，值得点赞。这个夏天让我们共赴一场免费的凤阳山河之旅。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
1: 俯瞰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亭城味道。
0: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都跟我说下雨了，哪里有啊，我刚刚在放歌的过程当中往外看了一眼，汇丰大厦还没有下诶，但是打开天气预报确实啊，目前来空气质量优秀，目前报的是小雨啊，最低温度呢18度，最高温度25度，我们的体感温度呢应该是在23-24度这样子啊。11点的时候雨量会有 50% 的降雨概率，到中午头还好，下午就逐渐转晴了，今天这场雨应该会适可而止吧，对不对？明天的温度呢略有回升，明天是18到29度，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温度对于考试来讲的话应该是相当舒服了。周三开始温度呢有一点点小上升了啊，32度，我看再往后看啊，搞中考的那几天温度呢应该是在32-33度左右，其实也还好了，因为整个六月份相对来说，我觉得把这个中考搞的时间定到六月份实在是太聪明了，因为以往七月份早上做早高峰的时候，我还在回忆，因为看到有博主说，2002届的高考生，就是我那届是最后一年的七月份考试的。我印象当中确实那几天是真的热，真的热，但是后来就没有再关注了。至于我结束的那一届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还是已经改时间了，好像就没有太多于关注哎。但是既然能够发到网上，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真的吧。就是从03届开始就已经提前到六月份了啊。所以这个每一个政策的改变其实都是越来越科学化的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也再一次的祝福今年参加高考和中考的考生们啊，都能够提笔从容，落笔有力，落笔生花，最重要的是一路生花，因为未来的路还长着呢啊！好，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三年二班。
2: 迅早汇报到，迅早汇报到，三零二班在。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

0: 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2: 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3: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您正在收听的非遗带你游安徽。今天我们将带您欣赏板板相连、代代相传的徽州板凳龙。
4: 各位村民、各位朋友，下面表演正式开始。
5: 始创于明朝的徽州板凳龙，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板凳龙是龙舞的一种，和其他省份使用长条板凳作为龙身的板凳龙不同的是，徽州板凳龙是用一条条长方形的木板串联成龙的形状，并进行游走舞动的一种民俗活动。休宁县右龙村是徽州板凳龙的发祥地，盛产毛竹杉木，几百年前的先祖们就地取材，用杉木板做成板凳龙的龙身。毛竹扎至龙头、龙尾及灯笼骨架，反映出徽州板凳龙具有的地域特征。在农民眼里，龙是主管行云降雨的天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是他们每年最大的精神寄托和美好夙愿。用舞龙这种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表达人们朴素的思想感情，流传民间数百年，长久不衰。2021年，徽州板凳龙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舞蹈类项目。休宁县民俗专家张启立介绍说，舞动板凳龙还象征着一种团结协作的精神。
6: 板凳龙啊，它板板相连，节节紧扣，它要求每位参与者心往一处想，劲朝一处使，树立良好的团结协作、互相配合、动作默契、互助友爱的精神。这种精神要一板一板接下去，一代一代往下传，它佐证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这一真理。
5: 徽州板凳龙的龙头龙尾由祠堂供制，龙身则化整为零，根据统一尺寸与样式，由各家各户自行制作。一般由长1.5米、宽0.2米的杉木板制成。板凳首尾两端各凿有圆形洞孔，用木质手柄穿孔连接，形似板凳，也便于舞龙人擎举舞动。同时，每条凳面上还安装有3颗红灯笼。徽州板凳龙省级传承人张光武。
7: 这个板凳龙上面装了3颗红灯笼，代表呢村民这个生活啊红红火火。灯笼这个灯呢和丁呢谐音，也寓意着人丁兴旺，也祈求呢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啊等等。

0: 舞龙前的接龙仪式通常在祠堂前的广场上举行，每家每户派出一名代表，盛装打扮，扛着自家的龙段，按辈分大小依次排成长队。接龙时首先接龙头，依次接龙身，每接一段龙身，舞龙者都要高喊一声接龙喽，最后接上龙尾。龙身长度各村不同，村庄越大龙身越长。舞龙队伍主要由掌灯人、龙头、龙身、龙尾、锣鼓队五部分组成，夜间演出时灯火明亮，伴以锣鼓声和鞭炮声，场面喜庆壮观。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当天，休宁县右龙村里都会举办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舞龙表演。张光武说，
1: 有专门的场地，也有路线，比如讲我们村里还有一个龙王庙，到龙王庙那里接龙，接龙呢就是沿着这个徽州古道到村里绕几圈，然后集中在有一个，以前是在稻田里啊，现在有一个广场，那个广场呢就是最后的表演爬龙的。
2: 据休宁县右龙村右龙张氏族谱记载，右龙村的板凳龙表演传承至今已有500多年，仅上个世纪80年代稍有中断。2005年，在休宁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组织下，右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光武协助前任传承人开展舞板凳龙活动。2011年，他被命名为安徽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张光武，
1: 当时呢，2005年的时候呢，板龙呢已经停了18年没有舞了。龙身呢，一般的护葬保管呢还比较可以，周数都保存下来了。然后呢，这个龙头龙尾呢都全部呢坏掉了，框架都没有了。当时呢，就把18年之前呢参加过舞龙和扎龙的老人家回忆当时龙头龙尾是什么模样，然后再重新编扎，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把龙头龙尾呢就恢复好了，恢复好了之后呢，在我们休宁县状元广场竣工典礼上呢，把队伍啊，把村民啊就带到那个县城去，然后呢那一次表演之后呢，就是一夜成名，轰动全县。
2: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增强全社会参与保护传承发展的积极性，营造浓厚的保护氛围，确保徽州板凳龙这一传统舞蹈项目永续传承发展，休宁县积极组织板凳龙参加各类节会、赛事活动等，加大宣传和对外交流力度，同时发挥徽州板凳龙的地域文化特色，面向摄影爱好者、驴友等特殊群体开展菜单式表演服务，促进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张光武说，徽州板凳龙是徽州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1: 2005年的时候呢，我就跟一帮老人家学怎么扎龙、怎么修龙，还有剪纸啊、绘画呀、表演的路线啊等等，首先我自己就掌握了，然后我先先后后带了3批了，我的手下等于有3批人都会制作、会剪纸、会装扮，然后还有一个锣鼓队，就是古典乐器打击乐。以前的呢，就是讲参加过锣鼓表演队的年纪也大了，去世的去世了，所以呢，我又专门呢请师傅来呢，培养了几批古典乐器的。演奏的、表演的，等于讲这个呢，都是有传承的。
3: 这个报答门，
4: 徽州板凳龙牛，
5: 徐州八达岭牛，
6: 徽州板凳龙牛。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说什么？新的一周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的中午，那么在今天上午9、10点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车友都说外面很多地方都在下这个毛毛雨哦，也提醒这会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么此刻也和各位关注一下午间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零星小雨间止转阴到多云的天气，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温度30度，温度呢是有所回升。今天滁州真的很凉快，今天滁州温度呢是在19到26度，多么舒适的这个天气哦。那么值得关注的是，从本周四开始高温天气

也来了。周四20到35度，周五20到35度，周六22到34度，周天21到34度。所以说要珍惜这两天的这个凉爽的这个天气。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6月8号，今天呢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那么在此刻呢，也想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些我们熟知的海洋生物，它们这些性格你了解吗？比如说海洋生物海豚，它是元气满满的小太阳，热情洋溢，总能找到微笑的理由，同时呢善于交际，富有创造力。还有就是企鹅，它是热情靠谱的温暖守护者，友好，善于分工协作，然后呢憨态可掬，富有责任感。还有就是海狮，它是活力四射的开心果，性格外向，精力旺盛，幽默有趣，富有表现力。海龟，勤劳可靠的沉稳行动派，踏实稳重，慢热从容，一丝不苟，专注力强。还有呢就是鲨鱼，你看霸气侧漏，外表冷酷，敢于挑战，喜欢独处。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水母，它是松弛感拉满的浪漫精灵，随性，适应能力强。还有就是细节控，慢悠悠的。还有就是海鸥，穿梭于海天的灵动的这个探索者，记忆力很强，协作能力强，热爱探索，身手敏捷。那么刚才说到今天呢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在这呢也希望我们可以和他们和谐共生，一起守护我们的美丽海洋。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中午在11点到12点，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呢是6月8号，也是这个高考的第二天，也愿所有的考生继续加油，梦想起航，决胜六月。那么在6月7号至6月9号，由滁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滁州市交通运输局、滁州市公安局、滁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创意装饰集团全程冠名支持的2026第21届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再度已经起航了。期间呢，我们已经在各个学校包括小区筛选居住偏远、交通不便的考生，与咱们的爱心团一对一结对，专程接送。同时咱们的滁州雷锋车队爱心司机也在高考期间在街上随机的接送考生，咱们的考生呢可以凭借准考证免费乘车。十年磨剑，今朝是风，创意装置集团恭祝各位考生一展雄风，金榜题名。那么如果有出行不便的考生需要公益接送的话，你可以关注到1054旅游交通广播，或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在后台直接私信留言就可以了。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场呢，想为各位送出的是杨千嬅的《处处吻》哦。因为最近呢也看到这个杨千嬅在这个福建厦门，然后也筹备自己6月27号的这个厦门演唱会，然后呢他还专门去了一趟这个厦门的这个侨批馆。在采访当中呢，杨千嬅再次提及最近非常热的这个潮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哦。那么杨千嬅表示，爸爸跟我分享很多爷爷跟奶奶的故事，他说爷爷常常要出海工作，很像《给阿妈的情书》的故事，然后呢遇到海盗那些，所以我现在还懂为什么家乡很多的亲戚呢都在泰国。杨千嬅说，我爷爷都是要寄钱写信回来给我奶奶的，奶奶呢一个人在家养大5个孩子，那些故事我所有的都听过，但是很难想象画面。看完电影之后呢，我哭到像猪头一样，才知道原来我的祖先生活是怎样的。隔天呢，我就把爸爸妈妈抓进去再看，然后他说我妈妈也是哭到不行。其实在之前的时候，杨千嬅已经在这个社交平台和演唱会上分享过该片的观后感。他也曾多次公开提及自己的这个祖籍呢是潮州，是潮州人。那么根据此前的报道，5月23号中午，杨千嬅在微博上这个分享说，特意演唱会这个彩排间隙观影，看完之后哎呀喊到就是猪头一样，直呼电影当中仿佛看到了自己这个爷爷奶奶的影子，更加了解到爸爸的儿时状况。然后他也说，爸爸常跟他说关于乡下的故事，那时候呢好像只有一个概念，他直言年少时懵懂不解其中的深意，历经岁月的沉淀，长大成人，并且正式成为父母之后，好像才读懂字里行间的关爱，鼓励一些人生的一些语言，然后再回忆起父亲对他说的做人要有情有义，不要怕吃亏，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这个目标的内涵。然后他也承认啊，这一切都源自上一代的坚毅传承，尤其是潮州女生对家庭的无私付出，以及这个邻居之间义无
反顾的这个关爱，不知道各位最近有

没有去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我在前段时间去看了，真的非常推荐。我看的也是那个朝语版本，还蛮好看的，我觉得特别的感人啊。但我不想去二刷了，因为真的太好哭了。好像电影开篇不到15分钟，我就已经哭了一次。反正我带了这个两包纸，对，都用光了。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有很多深情啊，比如说阿妈的爱、医生的等待、沉默担当，哪怕就对吧，这个被命运捉弄，但是呢不怨不闹不追问，把苦藏到这个日子当中，包括还有难知的意义。你看18年替人写信，一诺千金，非亲非故，但是呢用自己的半生守护一方的这个家庭，信义高于爱情，高于人生。然后包括很多小伙伴也说，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这个后劲特别大，回去之后呢又看到很多这个这个未删减版，然后看到很多这个解析，然后说到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哇，越看回去就感觉好像还沉浸在这个电影当中哦。然后很多人说确实哦，他讲的就不是传奇，就是普通人用一生去守护一份情、一份信、一个家。他动人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就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克制。而且呢这个情义千金刚好击中每个中国人心中最软的地方，包括这部片大家都关注到了，他是全素人的演员，方言呀、实景呀，包括他的表演克制，一点都不煽情、不嘶吼，就你会跟着他的剧情，然后一点点点带入进去，你一点都没有跳戏的那种感觉。反正全程就沉浸在这部电影当中。如果大家还没有看的话，可以去电影院看一下。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同事，他们不仅看了一遍，甚至去二刷、三刷，都觉得哇，每次看都有不一样的这个体会。反正我是不太敢看了，因为那次看完之后真的泪目。反正回去之后我觉得确实啊，后劲非常大，在这个短视频啊包括一些新闻当中刷到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细节。刚才也看到咱们59群的新田，他说李佳外面下大了，坐标是在城东上海路这边。好的，说到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这个听友们注意这个行车安全。他说青楼桥进城这个下桥探头下面，一个老爷爷然后骑着一辆三轮车往右侧路边哦，大家注意这个避让哦。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相互的这个提醒一下。那么这会呢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杨千嬅处处吻，送给各位。

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语音消息。
1: 进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你中午吃饭也不算早，反正11点不到吃饭的，还好他们驾驶员老早上车了，我也来了。
0: 好的，中午好，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刚才有听友也说到成都那边在这个下雨哦，也提醒这个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在此刻呢也想和各位分享一条这个停漂公告。那么这个狼牙山发布的这个最新消息哦，因为这个园区内飞天魔毯项目包括它的设备需要进行维护升级，为了确保这个游客安全与游览体验，狼牙山森林漂流呢是在今天6月8号到6月10号，就是周一到周三暂停营运，然后共计停漂3天，6月11号起恢复正常开放。那么已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刚才说到这上述日期漂流的游客呢，可以通过原购买渠道申请退票或改期。再和各位说一下这个狼牙山漂流今天6月8号然后到6月10号周一到周三呢是暂停营运的，共计停漂3天，6月11号起恢复正常开放，大家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想要点播一首栀子花开。好的，收到。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周一中午好，中午好。看到沈六号，他说李静周一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李荣浩的我看着你的时候。没问题。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想要送出的祝福，你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来，下面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栀子花开》，送给各位。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0: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栀子花开，听到这首歌然后看看这个时间，6月8号又到一年这个毕业季。那么毕业去哪玩呢？在这呢也给各位推荐一下，就去咱们的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的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那么现在票价也有活动，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受毕业特惠。如果你要是自驾前往的话，可以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也可以选择地铁2号线下马坊苜蓿园站，然后可以坐这个观

观光车或步行入园，你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如果你要是这个自驾车前往的话，可以停到这个海底世界的停车场，但是呢需要提前一天微信搜索中山风景区小程序，然后找到停车预约，点击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停车场，根据这个提示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那么导航路线的话，可以先定位到下马坊地铁站二号口，然后再从这个博爱路开往这个海底世界。如果是公共交通，比如说观光车的话，这个地铁二号线，然后到这个下马坊站二号口出，或者是木樨园站一号口出，然后乘坐这个景区的观光车至海底世界站，10块钱一个人。那么假期包括这个毕业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刷新到后台，看到咱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也在后台这个点播歌曲，来我关注一下。哇，刚才看到中华休息库也来了，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想要点播一首再见难逃。这几天呢又来到一年一度的高考的日子，同时也想要祝福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们都能够金榜题名，取得最理想的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这个豆豆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周传雄的花香，谢谢。好的，快乐至上说想要点播一首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谢谢。女婷说李欣中午好，中华小曲库来了，帮我点播一首一万个理由，谢谢。好的，哇，这个中华小曲库今天这个使用真的特别不错，因为一下子顶了这个四首歌。来，我们此刻为各位送出的就是一万个理由，其他歌曲呢会按照大家点播顺序找到。那么在今天这个十分钟之后依旧会有这个猜歌互动环节，也欢迎大家都可以这个来跟我们参与这个互动。来，下面时间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就是一万个理由，我来找一下，现在出现的好像是 MV 版本，来我直接放这个音频版本，一万个理由送给各位。

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发现很多听友点播歌曲不仅是因为此刻当下很喜欢这首歌想和各位一起分享，同时呢你看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勤快的王国维点播的这个栀子花开，想到又是一年毕业季，然后咱们这个青春奋斗吧点播的歌曲是送给这个高考生的，希望他们都可以这个取得理想的成绩，点播的是再见难逃，然后呢包括刚才这个快乐至上点播的老人与海，因为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了今天是6月8号，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哎，是不是分享的是关于这个海的歌曲。那么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李荣浩的我看着你的时候，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沈刘浩点播，听完这首歌也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今天猜歌第一的小伙伴呢可以获得金甲西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这个小伙伴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优惠，那么包括今天如果你猜歌第一的话，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节目你有一个顶歌权限，就像刚才女听一样，对吧，中华小曲库一来然后点播歌曲1万个理由立刻为大家送出，来李荣浩我看着你的时候送给各位。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李荣浩的《我看着你的时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曲。这首歌呢发行于96年，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情歌，然后这首歌之前呢被退稿过很多次，它的旋律非常平实，没有什么炫技的高音，之前被多次然后多家公司退回，后来呢由这位歌手一下唱红。那么这首歌呢也有很多这个歌手翻唱过，比如说金志文啊、赵传啊都翻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用最简单的旋律、最直白的歌词、最沧桑的这个嗓音，定义了一代人心中的这个有担当不伤人的一种形象吧。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后台，要看到有听友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好的，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歌曲的这个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这首歌因为今天是周一嘛，今天的话你只要回答出这个歌名就可以了。如果你要知道他的演唱者，也可以同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不做要求，周一我们这个稍微简单一点。那么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呢是3个字，来我们听听看这个歌曲你有听过吗？听听看前奏。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低，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张浩哲演唱的好男人。刚才说到了今天呢这个演唱者不做要求，你只要把歌名发送在后台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很多听友都非常厉害，不仅把这个好男人发送在后台，同时也把这个张浩哲发送在后台，很厉害哦。那么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的网名是四个字，哇，四个字网名就很多了，就不一一读了。他是语音发送的，语音发送好像只有他哦。呼啦圈圈，来听听看他的两秒的语音消息。
1: 张浩哲的好男人，
0: 好男人回答正确，哇，不仅把这个歌名、演唱者都回答出来了，在此刻呢，恭喜呼啦圈圈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厉害，也恭喜你获得了这个中华小曲库的这个名称，明天可以有个顶歌权限。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这个女婷也回答出来了好男人，是的。然后看到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好男人张浩哲。然后看到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了，勤快的王国玉也回答出来了，向左相位也回答出来了，华心里也回答出来了，勤劳的小蜜蜂他说是张浩哲吗？歌名三个字好男人，盲猜好男人。副歌部分其实我们应该能听到这个好男人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对吧？然后等等这个歌词，然后听到了这个三个字好男人。而且这首歌跟这个歌手还蛮契合的，张浩哲呢他的嗓音呢非常非常的沙哑厚重，有故事感。他本人呢也在妻子重病时不离不弃，与这个歌中的好男人的形象呢也是高度契合。刚才说到这首歌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炫技高音哦，虽然之前被多家公司退回，但后来呢还是由张浩哲唱红，然后也说到了金志文啊赵传啊也翻唱过这首歌。那么在此刻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听友呼啦圈圈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厉害。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刚才看到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好男人，张浩哲回答正确。正好下面听到的就是你点播的在劫难逃，还说到了你看这两天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的日子，要祝福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们都可以金榜题名，取得最理想的成绩，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在劫难逃，转眼呢也是来到节目的尾声啊，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感谢今天各位听友分享的一些这个好听的歌曲，后面呢还有两首听友点播的歌曲，一首呢是这个周传雄的花香，这首歌是咱们的这个听友豆豆点播，然后还有一首呢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的老人与海，都一起打包送给各位。那么伴着这些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0000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哎，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4: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5: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6: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7: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8: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9: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0: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1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02分，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10: 我是巫双，
11: 我们是
10: 好事成双
11: 啊，中午的时间点啊，好事成双啊，与大家这个十二点正式的见面了。如果崭新的周一啊，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0: 是的是的，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今天也是我们高考的第二天
11: 啊。一打开这热搜都是各种什么什么高考物理呀、啊，什么历史二卷呐、啊，都是跟历史有关，就都是跟我们高考的试卷有关系的一些题目啊。看来这两天大家对这个还是非常关注的。
1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今天在我们的车友群看到有听众在提问说，哎，以前高考不是2天吗？怎么变成3天了？
11: 早就是3天了。
10: 对，但是其实像我那年高考的时候就是2天，因为上午是语文，下午数学，
11: 我也是啊。
10: 第二天上午是英语，然后下午是文综或者是理综哈，但是呢，好像在很多年前，它就已经是3天了。
11: 现在已经就那个文综、理综就不综了，
10: 不综了，
11: 啊、分开来考了。
10: 是的，
11: 相对而言呢，就多出了一天的时间。
10: 对，而且还有听众说，以前考试不是2天半吗？我没有经历过2天半，

0: 我知道的就是两个整天，好像是三天。
1: 有两天半是有半天考体育的，我记得。
0: 体育
1: 有段时间
0: 不对呀、因为高考体育的话，应该是早就考过了呀，对不对啊？
1: 好像是这附近的啊。
0: 是的啊。
1: 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
1: 今天是我们的这个6月8号了，
0: 对，
1: 这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快。
0: 是，但这两天星辰，你有没有感觉昨天晚上好冷啊？
1: 就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开始刮大风。
0: 是的。
1: 然后刮到晚上那个温度啊，我看了一下，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4度。
0: 是的，是的。
1: 从前两天的31、32度变成了今天的24度啊，你看降了好几度。
0: 是的，从昨天下午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好像家里面你不需要开空调，连电风扇都不用开了，对不对啊？
1: 今天24度，明天又到30度了，
0: 这么快吗？
1: 对对对，
0: 这么夸张吗？
1: 夏天的气温就是这么夸张，那可能突然来波雨，或者突然刮一阵风，给你凉快下来，但是到第二天，那温度立马又回去了。
0: 是的，好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和大家说到的是我们滁州市的天气情况。
1: 对，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滁州市气象台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零星小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东风呢是转偏南风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0度
0: 啊！你看这个温度，明天就立马涨上来了，对吧？接下来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哈，因为毕竟还是在考试当中。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温度特别对高考生很适宜哈，你也不是很闷热的感觉，我觉得坐在教室里面也会很凉快。那今天下午到夜里，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哈，这个淮河以北是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淮河以北是30到32度，江对吧，其实你看最低温度才10几度，昨天晚上就属于那种睡的，我是把窗户都开开通风嘛，我整对吧？其实你看最低温度才10几度，昨天晚上就属于那种睡的，我是把窗户都开开通风嘛，我整个家里面每个屋子都开开的，然后开到最后，我半夜就去给小朋友去关窗户，因为我明显能够听到他们在咳嗽的声音了，所以我就觉得把窗户关上，然后给他换了一个稍微厚一点的被子。反正昨天那个温度，我觉得是完全不用开空调的，对不对啊？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高考呢，很多人在关注啊。
0: 是的。
1: 其实我刚刚看到一个话题，就很多人说，哎呀，这是当年高考什么什么，有一些遗憾的事情，比如说高三没来去取驾照，后来再也没有时间了啊。
0: 是啊，
1: 那这个高考的话题，其实你如果家里面最近有人在这个高考的话，你也不妨关注关注啊。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听众的留言。
0: 对啊，今天这个听众在12:06哈，这个勤快的王国瑜说了，两位主播中午好。我想点播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火了很多年，因为它太励志了，
1: 对
0: 不对？
1: 张雨生的歌声也陪伴了我们很多年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话题啊，刚刚已经把话题发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这个话题其实最近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系的，你知道最近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老是看手机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睛。

0: 来不是梦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火了很多年，因为它太励志了，对不对？
1: 张雨生的歌声也陪伴了我们很多年啊。
0: 是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话题啊，刚刚已经把话题发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这个话题其实最近是跟我的生活有关系的。你知道最近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老是看手机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眼睛

0: 好像筹备了有8年左右，就说明他前期的准备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当你铺垫了那么多，而且你在手机上面又能刷到很多这些内容，然后再加上
1: 近期就是开篇质量非常不错的一部剧，
0: 非常不错。开篇我看了一下，他在豆瓣上面分数已经到了8.几了，但是最近啊。他结局了，他总共48集啊，我只能说啊，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我大概在40集的时候我不看了，因为后面的剧情已经出来了，我在那个小红书啊或者在抖音上面就简单就我不想看的，然后推给我，我当时看到最后我简直是就是已经受不了了，就这部剧真的让我就是我看都看不下去，我果断的剧了，我果断弃了，我就觉得这部剧我不要再看下去了，我看下去可能我心中更难受，我把它现在放在一个我目前为止觉得还不错的一个剧情上面就行了。我以前看韩剧不是这样的，我以前看韩剧最后一集我完全舍不得，因为我觉得看完了我的人生的一个阶段会停止，
1: 是是是，
0: 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我不能再看下去了，反正这部剧
1: 是
0: 目前、
1: 就
0: 是、
1: 看不了那些很惨的结局或者悲情的一些结局了。
0: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你说还有一个、就是、
1: 我说真的，年龄上来了以后，就年轻的时候你10几岁20多岁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些、就感觉揭露社会黑暗，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很悲情的那种东西啊、现在不爱看了，现在我就爱看迪士尼。
0: 对，而且还有一种感觉，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被那个就是一些电视剧或者说传统的合家欢的电视给养成的习惯。
1: 那我倒没有，
0: 就总觉得
1: 我以前很少看合家欢的电视剧，
0: 因为中国的年代剧你看比如说什么父母爱情呐、金婚呐、结局我觉得都还挺好的，所以我感觉就是像这种主角、他的结局应该也会很好，可惜不是。除了他没有人活着，
1: 是
0: 就我当时知道这部剧是这个结局的之后，我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而且就是这里面我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演员，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翟子路
1: 啊，我以为翟天临呢。
0: 他不是塌了吗？那件事情之后没有人完美的能从这件事出来啊，就翟子路我还蛮喜欢他的，他在里面简直是窝囊到死，你知道吗？所以这部剧就是我管的气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就问问大家啊，当然了我不说了吗、
1: 什么话题，
0: 就是有什么剧你看到一半真的看不下去了。
1: 哎呦，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就是因为现在的剧我说实话普遍没有以前的质量要高，
0: 真的、
1: 对，有的人他可能这个前面一两集给你来点噱头，你让你吸引进去了、然后看2集你就不想看了啊，
0: 是
1: 这种剧太多了。我跟你说，我目前我上一部追完的中剧还是3-4年前《漫长的季节》
0: 啊，《漫长的季节》。
1: 我那部是我就最近最后全从头到尾追完的一部剧，在前面好像是那个《隐秘的角落》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些我发现我比较喜欢看那种悬疑剧啊。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再进一步就是我今年追的一部美剧，叫做《喜鹊谋杀案》。就是我
0: 这些你都追完了。
1: 对对对，我就是说我现在都基本上看那种就只有10几集的，或者是甚至有时只有6集、只有8集的这种短小精悍的一些剧集，那些动辄30-40集以上的，我是真的看不下去
0: 了，真看不下去，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啊？然后你想到这个时候，我还突然想到，我最近是不是也还看了一部剧？是的，就是在这个主角之前，我还看了另外一部剧，我还推给你的，就是王骁还有田曦薇演的那个叫《低质量犯罪》，里面还有王传君。
1: 哦，你追完了吗？
0: 我追完了。
1: 哦，那
0: 而且那部剧28还是20多？刚才贤成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认可。我发现，就是越短小的剧集，可能对于我们人的好奇心差不多。这个剧，我个人认为啊，你除非剧足够精彩，不然的话，你40-50集你别拍，你真看不下去。我现在也慢慢为什么理解很多人会觉得什么《潜伏》很好看，然后什么这个
1: 24集
0: 对，还有什么《武林外传》很好看，还有什么《甄嬛传》很好看，因为它每一集都有不同的剧情在里面。
1: 我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以前最先出来的影视作品是电影，你说1-2个小时就能写完一个故事，后来为什么能快点到几十集、上百集的那种感觉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水分太多了啊，
0: 是
1: 不太想看了。
0: 是，然后我身边还有一位朋友呢，就是我也推荐他看。低质量犯罪，还有推荐他看《好好的时光》，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我真看不下去。我说那你现在看什么？他说我被抖音养的只看短剧了。
1: 现在很多人的
0: 这节奏太
1: 就注意力啊，已经被短视频给培养出来了，给教育出来了。
0: 对，
1: 就他只能看几分钟的剧，
0: 是
1: 他看不了超过半小时以上的东西了。
0: 他说他看这种长剧还要看交代什么历史背景啊，
1: 对对对，
0: 铺垫，他说完全没有任何的耐心可以看下去。
1: 但是我相反，就是我很少刷短视频，大家知道我不怎么刷抖音，所以说有时候那个我经常，我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抖音上有一个叫什么狗头

0: 萝莉的，我说谁很、嗯、他说很火呀，我说谁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狗头萝莉是什么、
0: 啊、那你也无所谓了，反正我跟你说，我有跟大家有个不一样的习惯，就比如说我以前我喜欢看那些特别精彩的剧集，比如说漫长的季节或者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嗯、我反而会去
1: 反复看，
0: 会去看一些影视博主的解说、
1: 哦、
0: 我
1: 知道，我
0: 跟你说啊，他那影视博主解说真的是非常专业的那种，
1: 我懂，
0: 这个镜头这个颜色这个画面，
1: 嗯，
0: 本来
1: 可能
0: 本来40分钟的一集剧，他能讲2个多小时、嗯，我能看得下去。
1: 而且甚至可能里面有很多点你没有关注到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他给你解析出来了，
0: 对
1: 对对、啊、
0: 我还是挺喜欢看这种，就是本来只有半个多小时，40分钟的一集，他能讲2个多小时。
1: 哎，你这样说，你是不是一个也是挺念旧的人？
0: 对对对，
1: 就是就对于新鲜事物会接受，但是他如果足够精彩可以，但是对一些很经典的剧情，我是愿意就是再看。还看、
0: 哎、
1: 多看的那种、啊、
0: 我真的跟大家说，我并不是研究的人，那真的是以前的作品就是好、嗯、啊，那就包括现在，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会听歌、嗯、我会慢慢发现现在有些新歌手的歌也蛮不错的、嗯、
1: 对，但也就是那么个别几首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好，那我们就话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把这首好听的歌送给各位，来自我们听众点播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每当我悲伤过，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7: 哎呦哎呦，
8: 怎么了老张？
7: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1: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9: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0: 各位好，我是无双。
9: 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
10: 是的，
9: 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

0: 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刚刚我们的王国宇他给我们的这个很多人送了首歌啊，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1: 是的，
0: 也是鼓励大家，也是鼓励我们的这个今天还是高考的这个学生们啊，希望你们加油。
1: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话题当中来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说到有什么电视剧或者说是剧你是看到一半是真看不下去的那一种哈。
0: 对啊，
1: 然后我看到我们、就是、
0: 哎，大瓷花说哎哇，你知道我最近就刷到了一个、让我受不了了，就大瓷花就是白，他说真有都不是白敬亭演的，长风渡、青青日常，他演的我看完了只有南红和南来北，你看的还挺多的。
1: 其实你算我南红我都没看下去，真的。
0: 白敬亭唯一也主演的一部剧是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在公交车上穿越的那个叫什么？
1: 我也没看过。
0: 那部剧很好，它质量很好，就剧本很好。
1: 还在公交车上面穿越、
0: 就是他们一开始是一个男主和女主，然后公交车炸了，之后他们两个回到了以前，然后又炸了，一直在炸，炸到最后终于救了大家，啊，这就是。这部剧还不错，但是白敬亭最近我看到一个预告片，他演某个古装剧，他里面那个战甲特别像那个、那个黑袍纠察队里面那个祖国人、你知道吧，就超级英雄的那个衣服、看得我有点生理不适。
1: 是是是 是就是他，然后他还说他看完的是南红还有南来北往，里面我也看的这个南来北往也很好看，而且我觉得南来北往也不是因为他是男主角好看，是因为他也算是就是我一直觉得里面金、对里面的金城的爸爸才是男主，而且他讲的是就是中国铁路的一些就是大背景，我觉得还比较好。
0: 对，
1: 然后他讲了这个，大宗还说了最近没看完的就是网剧叫《成何体统》，是王楚然演的，王楚然真的很美，他真的很美。
0: 我跟你说啊，王楚然真的有点像刘亦菲，但是他比刘亦菲多了那种
1: 就清冷的劲，是不是？还是
0: 妖的那种
1: 妖的感觉？对对，他更就是我觉得更吸引人的一点，我觉得吧 啊。
0: 然后他说开头一直剧美，剧情也好，我不看就是因为后面太刀了啊。虽然我跳过了刀，直接看大结局，结局是改了的，男女主 HE 就是 happy ending 了啊，好结局，配角死了一半，
1: 是的。
0: 但是我看过小说，差点没有哭死。
1: 然后他还说还有一个没看完，是因为当初刘宇宁和刘诗诗演的《一念关山》，我就是没看过小说，我直接看了电视剧，而且一集不落，看到大结局是全员毙，就是全嘎了。然后他说给我半夜哭得稀里哗啦的，这个当时在网络上面已经上热搜了，就是好多人都出来骂，说我追了半天你把我全部人都弄死了，就那种感觉啊。他说我平时呢就爱看一些这个红果的脑残剧，再去看看大平年陶冶太平年陶冶一下。
0: 我今天推荐的那个，
1: 对，但是他跟我讲太平年就是要点就是历史的东西才可以。
0: 对
1: 不对，
0: 那个跟历史涉及东西太多了。而且看完了以后完全能理解为什么唐州几千年以来很多什么郡守啊或者当地的什么王爷贵族都没有了，钱王祠一直在啊，就因为钱家这个对杭州真的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
1: 对，而且我还看到网上大家说为什么五代十国没有人敢拍，然后你就现在拍出来别人也不太知道应该怎么看，对不对啊。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留言，比如说欢欢说呢，那折腰看了没有？哎，宋楚儿是真的漂亮，就以男生的角度来说宋楚儿真的漂亮，
1: 她是小小巧巧的那个感觉，
0: 年轻张柏芝的那个感觉。
1: 哎，对对对，而且宋祖儿她唱歌也很好听，然后最近宋祖儿不是再次那个复出嘛，她也还挺不错的，我个人觉得
0: 把睡不起了。
1: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看到37群这位听众啊，叫盖木修坟加慈祥，他说新播的灵魂摆渡人我第二集看一半就不想看了。
0: 因为很多人灵魂摆渡对他们来说是很早期的那个网剧，好像十年前了，我记得应该是十年前。
1: 是因为这次剧叫灵魂摆渡点十年
0: 啊，十年之间是吧。就是灵魂摆渡他当年拍的是很惊悚的，就是那种
1: 很可怕的那种
0: 中式鬼怪的那种感觉，当时拍的很大胆，剧情也很吸引人。但是十年之后出的这个续集我还没看啊，这个网友说看到第二集就不想看了。
1: 对，因为我这两天就是这个风还挺大的，我刷到的，因为我就是电视打开嘛，就是他会在主页推荐你比如比较火的或者新上的，然后灵魂摆渡我就看到了，然后网上哎呦正好特别巧那天还有就是推给我的这个博推给我的东西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说哎那我就看一下，然后我简单看了一下，这里面就是还有一些讲到杨玉环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人看电视有的时候讲究一个叫眼缘，就看这个人或者看男主或看女主就觉得哎有那个眼缘你就想看下去，他俩就属于那种 都没有让我有演员的感觉了啊。
0: 嗯，我跟你说，我最近看到一部剧的这个宣传，嗯，就他那个前期宣传出来了。嗯，那部剧我那部剧的小说很喜欢，它原本是一部科幻小说，叫《我们生活在南京》。嗯，它是非常科幻的。
1: 我们生活在南京，
0: 就很多年以后，就整个社会都没有人了。嗯，然后这个男主就感觉是在南京这个城市里面唯一的幸存者，但他有一天突然跟接触到了一个女生，但这个女生跟他在一个平行的时空。然后这部剧其实写的非常精彩，他是前几年在起点连载的一个科幻小说，但他写的是很传统的那种科幻小说，然后最后也获得了很多国际大奖，但最近出了宣传片，男主是马嘉祺，
1: 不想看了吧？
0: 马嘉祺和张子枫，我真的
1: 张子枫，我觉得我能理解，
0: 就同一个画面，张子枫和马嘉祺。就剧情里面是不同的时空，他们的演技也在不同的时空，你知道吗？明显对比那画面。
1: 我懂你的感觉，就是可能他们在平行的时空，但是他可能给他留了一点什么证据，让他觉得除了有他以外，在其他地方还有别的人。
0: 就是不仅剧情是在不同的时空，他的演技也在不同的时空。
1: 哎，但是这样说啊，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就比如说什么时代少年团啊，干嘛的？我
0: 能理解你的喜欢，
1: 对。
0: 但是他不要来，他也没有什么演戏的经历啊，就是他在里面演技确实也。
1: 我分不清他们，你知道吗？他们我真的分不清，除了就是我看比较多的宋亚轩以外，其他人我真分不清。
0: 是是是
1: 啊，但是呢，就是大家也知道，确实是火嘛，对吧？然后还有看这个听众这个57群啊，我们的这个小汤也说了，今天是总结避雷剧来了吗？然后我就问他主角看了吗？然后这个霹雳光帝就说一清二对。这就是里面那个刘浩存所演的剧，因为它里面原来叫疫情疫什么来着，然后他最早就是他叫来地，就他家生了三个小孩还是干嘛，全是女儿，什么来地、招地、盼地，然后最后确实是来了一个弟弟啊，然后他很小就被他舅舅然后带到那个就是讲是宁州，其实就是西安啊底下的一个什么县城啊干嘛的，然后讲他的故事啊。这部剧就跟刚才我们大丝花说的一样，全嘎全部都毙了。
0: 是是是，
1: 就是我看到最后，我觉得你看那些电视里面，比如说主角啊，就是或者讲爱情干嘛，这部剧我感觉里面没怎么讲到什么太多爱情，因为他讲了好多情枪的一个发展。
0: 对，
1: 但是那里面为什么你每个人都要死呢？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就靠近主角的所有人都死。这部剧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特别好玩，说这部剧叫谁靠近女主谁就死。
0: 你说丧文心是吧？
1: 就是真的
0: 天煞孤星，
1: 就跟他在一起的没有任何人好下场的那种啊。
0: 是是是，来关注一下杨洋，他还说呢，他说鹿鼎记，
1: 鹿鼎记
0: 看不下去是因为想替换韦小宝。
1: 哦，
0: 你看的是应该是哪个演的？
1: 应该是，
0: 我觉得应该很
1: 陈小春的那个版本的吧。
0: 我小时候看的也是陈小春版的。
1: 对，
0: 后来还有人演了一版，
1: 哪一个？
0: 就是那个很瘦的，叫什么，长得特别像张宇的那个，就家有儿女，家有儿女那个小男孩
1: 刘星是吧？那个，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张一山是不是？
0: 张一山演的那个版本，你看完了你不想替换他的，你这样打他。张一山就他本来是一番的男主，自从演了那版《鹿鼎记》的韦小宝以后，就没人让他演了，
1: 没有让他再演过主角了，
0: 就不火了。
1: 哎，他好像确实就是没有什么水花之类的。
0: 就因为那部剧造成了很差的一个影响，他里面演的一个是一个。地痞无赖型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我以前还看过他和周冬雨演过的一部片子呢，就是讲年轻的时候他们什么上学啊，然后干嘛的。哎，挺那部剧也挺好看的，但是也是结局不是很好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刚才他说了《鹿鼎记》哈，《鹿鼎记》其实《鹿鼎记》小时候好看哎，对吧？因为《鹿鼎记》它里面好多是你们男人的幻想吧，有几个老婆的那一种。
0: 对呀，就是很多男人就喜欢这部剧，就是因为这个呀。但是你不能，就是我们是要有代入感的。美女爱我，我很有代入感。
1: 对，
0: 但我要是一个地痞无赖臭流氓，我也没有这个代入感。
1: 是是是，他演的可能就是没有很或者说他的那个气质就让你感觉。
0: 对对，其实他还好，说实话，他也是能演正剧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他对于韦小宝这个角色的把握，真的让人看着像打。
1: 我懂，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可能陈小春在这部剧之前塑造的真的是让你印象非常深刻，
0: 是的，是的，
1: 你很难去跳脱他，然后再去看韦小宝。就现在你要讲韦小宝，所有十个人八个人应该所有人都能讲是陈小春了，对不对？
0: 来关注一下不够。睡不想起，他说呢，抗日神剧啊，
1: 这个我觉得好多年都没有了吧，对不对？
0: 是你看少了，
1: 是我屏蔽了他，是不是？
0: 抗日剧是一直有基金扶持的，所以说一些导演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创意或者没有什么的时候，他要吃饭，他剧组的人要吃饭的话，他就去拍抗日神剧，然后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离谱的一个剧情。
1: 我懂，他还会有一些受众，比如说年纪稍长的一些人。
0: 对对对，你现在去看，你看那些老人家，他就守着那几个电视台，抗日神剧一天到晚在放，只是你不看了而已。
1: 对，只是我们不看了。而且现在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家里面很多人买的那个电视，它打开都是那种 APP 的，它不是比如说一打开就是电视台、所以可能好多的都是比如说哪个网站哪个 APP 它主推的电视你就能看，但是一些抗日神剧的话它可能 APP 推荐去比较少吧，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像我外婆她就喜欢坐在电视面前。

0: 天看抗日神剧，他啥剧都不看，就看抗日神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就喜欢看，
0: 可这么多年习惯了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剧对他来说特别容易理解，谁是好的，谁是坏的，一眼就明白了。
1: 我懂，就是不费脑子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不对啊？是。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听众的留言。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啊，这个、
1: 哦、这个是什么电视剧
0: 啊？《燕双鹰》你没看过吗？
1: 我没有看过。
0: 双枪
1: 老太婆，
0: 就
1: 复制一下，我来看一眼好不好啊？
0: 《燕双鹰》不是男，但是有一部就是有一部叫《双枪老太婆》，
1: 哦，
0: 就是
1: 这个是角色名，
0: 对，
1: 对
0: 叫燕双鹰。
1: 哦，是电视剧《英雄》当中的角色，是关东山第一号传奇英雄啊，叫半人半鬼神枪第一，对不对啊？
0: 对，他这个，
1: 但这个演员我有见过，
0: 是是是、
1: 啊，
0: 他这部剧我也看过，但我印象不深，我反而对另外一部《双枪老太婆》印象比较
1: 深刻，对不对啊？
0: 也是抗日神剧啊。
1: 嗯，那这也是。抗日神剧，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算是吧、嗯，就是武力非常的夸张。
1: 嗯，手撕鬼子的那种，对不对？
0: 也没有手撕了、
1: 啊，
0: 就对面对着枪林弹雨拿刀冲上去的那种。
1: 哦，他说真的看不下去，然后还有那，然后张先生就说他了，说这是时代的产物，以前看着还行，
0: 哎、以前看了还行，
1: 嗯，
0: 啊、但是我心中的抗日剧或者是谍战剧吧，永远是《潜伏》
1: 啊、嗯嗯哦，我懂，
0: 我
1: 就是你的标准就是那个，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嗯，我真觉得《潜伏》是抗日剧谍战剧的一个最高峰了啊，
1: 嗯、
0: 就后来剧再也没有超过他了，
1: 嗯，是的。
0: 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到了，有什么剧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呢？
1: 我看到了我们的二群有位听众说叫人大附中。
0: 嗯、
1: 这个我没有看过，但他说这部剧整个就是听里听气的那种感觉哈。
0: 不是，他说的不是剧，
1: 不是
0: 他说的，他说是人大附中的有些学生领小领导搞得特别听里听气的，
1: 哦、
0: 你懂吧？你懂了啊？
1: 哦，我不知道、哎、
0: 他说的不是剧啊、嗯，他说有一些所谓的学生干部啊。搞得就特别的带派的那种感觉、
1: 哦、我懂了我懂。然后还有49群还有人说满江红，满江红我记得它不是电视剧吧啊，
0: 嗯，满江红是不是
1: 应该是电影吧，对不对？我记得满江红是那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张艺谋的电影，
1: 对，还有那个还有他那个叫什么岳云鹏好像也在里面、嗯、对不对啊？
0: 怎么说呢，满江红本来大家喜欢看到古代的战争场面的，结果在里面就在抓内奸、
1: 嗯、
0: 就距离局外，就为了背那首诗，
1: 嗯，
0: 就很多人说我看完这部电影、
1: 嗯、
0: 我再也不相信张艺谋了、
1: 哦、
0: 我怎么说呢、
1: 嗯、
0: 国师这两年的电影确有下降，而且他每年好像都会有一个贺岁片，
1: 嗯，
0: 就是他以前是那种就是几年磨一部电影的那种大导，
1: 对，
0: 但现在晚年了，他创意也枯竭了，
1: 是的，
0: 反而被公司绑架了，那你就
1: 你还得出啊，
0: 对
1: 不对啊？
0: 那你这个大导的名气，你最后这几年不再挣点钱吗？
1: 是是是啊，
0: 说实话这电影质量确实不如以前、啊、
1: 对。然后说到这个之后我要再说一个，就趁着广告前啊，这个我只想说一下，我只是在网络上面看到大家对他评论，不代表我本人的意见，就是大家就讲到了，就是陈凯歌导演，就你知道陈凯歌他也算是一个大导了，对不对、
0: 嗯、
1: 就这几年就是我看到网络上面的评论也比较好玩，说到他当年就有竞选参加2008年奥运会导演的设计，然后他不是有一个参前的那个会议吗，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比如说创意呀还有设计，就比如说你想针对于比如奥运会你设计了哪个板块，你有没有大致的一个什么介绍或者大纲，人家都是带了一个整个策划来，然后到陈凯歌导演去的时候他就朗诵了一首李白的诗，然后网友说你也就是你太把这件事情想得太艺术了，就大家就会觉得就是是不是这种大的导演真的接触到一些比如说真正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真的拿不出来东西，就让你去说奥运会的东西，你上来朗诵了一首李白的诗。
0: 陈老师，他的发言啊，不代表本台啊。
1: 啊，对，我再说一下，这个我也是在网上看到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但是
0: 我
1: 看到了视频啊。
0: 我怎么说呢？我始终认为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是华语电影的第一，但是
1: 顶流是吧？
0: 他就那部电影，
1: 嗯，
0: 他其他作品没有一个让我喜欢的。
1: 他就那部是不是？
0: 就那部，你可以理解，就是艺术创作这种东西，不像是什么这个算数学，就是可能能力是越来越往上的。艺术创作可能就是年轻时候他有激情、有想法，他
1: 有创意、有点子，
0: 之后越来越不行了，这很正常的一件事。
1: 而且我始终认为，就是当你生活很窘迫的时候，你就是能创作好多东西，因为苦难它就是能歌颂的好多东西。
0: 一有钱了，你就没有任何的生活体验了。
1: 对，当你不黄渤不是有句话吗？当你成明星的时候，你周围全部都是好朋友了，
0: 对
1: 不对啊？
0: 对，他就没有真实的一个生活体验了，很正常啊。很多导演都是年轻的时候就崭露头角，突然拿了一个什么独立导演，然后后来又再也没有好作品了，很正常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色青丹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 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

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今天跟大家聊话题很有意思啊，有什么剧看到一半真看不下去了啊？其实刚刚很多听众说呢，有些剧现在可能以现在眼光来看啊，就不太能看得下去，在当年哎就觉得还津津有味的，但是有一些剧啊，已经是2025年、2026年的剧了，它照样啊能给你整出一些花火啊。我现在总结就是，服化道好像画面啊，这个拍摄啊，服化道啊，摄影啊，或者是一些什么这个造景啊都很精致，但是剧情啊，那个演员演技啊，真的是就让我看不下去最多的一个原因啊，太多了。甚至包括我最近，我说真的啊，就是我这种不怎么刷短视频的人，最近也在看 AI 剧了，就是有些 AI 剧啊、短剧啊、长剧啊，做的真的非常非常好。虽然说它那个前后逻辑上或者人物动作上还是有点僵硬，但是它的那个剧情啊，还有那个场景，还有一些面部表情，都做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让人有代入感，就比一些演员有演技多了。好的，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啊，你有哪些剧看到一半就真的看不下去了呢？那同样，如果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的话，是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节目互动奖品，免费获得金甲溪漂流的福利的，一人免单啊，同行优惠啊，这样的福利。如果夏天的话想去漂流，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听众点播的歌曲啊，接下来这首歌是白小白的《爱是》送给大家。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8: 好的，中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9: 我是无双，
8: 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那中午的时间段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有什么剧看到一半真看不下去了？
9: 是的，
8: 看到很多网上在说啊，现在根本看不下去长剧啊，
9: 对，
8: 最起码看的是那种几分钟的短剧。
9: 嗯，
8: 这个一个是现在慢慢被短视频培养的一个习惯的问题，另外一个真的是现在很多长剧它质量就堪忧。
9: 嗯
8: 啊，我说实话啊，这也不能全怪我们的观众，你说是不是啊？
9: 是是是啊。
8: 最近我就看到最近我就刚刚跟大家说了嘛，就是说有一个介绍，就是我关注了一个博主，影视博主，他就介绍了最近待播的一些
9: 剧目，对不对？
8: 一些剧啊，
9: 嗯，
8: 其实我跟大家说啊，这些剧我看着哎还觉得挺新奇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剧不像以前动不动我一年到头播的都是那种古装偶像剧，
9: 嗯，
8: 而现在的剧集它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怎么说题材比较多了，
9: 嗯，
8: 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9: 嗯，
8: 就有一个在番茄小说特别火的一个题材，它是一个无限流，就一个人穿越到类似于一个游戏或者末世的场景。
9: 哦，最近很火的应该叫伊诺米还是叫什么名字，是不是那个？
8: 不，还有另外一句是男频的，反正那部小说是在番茄小说是排名第一的小说，它最近也被改编了，
9: 嗯，
8: 虽然说演员好像是肖战，
9: 是不是？
8: 对，男主好像是肖战，但是我就怎么说呢，我还是挺期待的吧。就是这种题材以前可能就是网文写的比较多，现在越来越多的会进入到我们电视剧的一个行业啊，
9: 嗯，
8: 可能电视剧也在求火吧，
9: 是
8: 你看什么题材能吸引现在的观众年轻人。但这部剧我其实挺感兴趣的，就是《千里江山图》。
9: 嗯，
8: 它一看是大制作，
9: 嗯，
8: 它的阵容比如说张若昀、陈道明、刘诗诗、王阳、李兰迪、
9: 关晓彤、
8: 王鸥、啊，尹昉、孙怡、张鲁一等等等等啊，就是它是一部谍战题材的，叫《千里江山图》。
9: 哦，
8: 你看男主角是张若昀，你就该能理解他的这个剧还是有质量保证的。
9: 哎，对，而且你看刘诗诗，他这里面没有几个是我不太好的吧，对不
8: 对
9: 啊？
8: 基本上都是有演技的一些演员。嗯，
9: 我就说张若昀，像那个叫什么，他的那个《庆余年》，都好像一直还等着他在翻拍呢，对不
8: 对？
9: 对，啊，
8: 包括他的这个编剧王倦也是《庆余年》的编剧。
9: 嗯，是是是，你看，包括他还有
8: 雪中悍刀行，
9: 对对对，
8: 啊，等等的都他
9: 叫《千里江山图》，对不
8: 对？
9: 对，
8: 很多人对这部剧感觉质量是比较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期待，就对于，我就感觉这种 潜伏啊谍战题材的
9: 太多了，我跟你说
8: 很容易拍崩，你知道吧、嗯嗯、
9: 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中国的这种片子好质量的太多了，就是就包括我说什么年代剧、嗯就是、
8: 年代剧谍战剧它好剧本太多了，
9: 而且中国人太擅长拍这个了，就是我说了像那个梅婷老师演的那种就是年代剧什么父母爱情啊金婚啊就这种片子，我就告你就自己说有多少吧，对不
8: 对
9: 真太多太多了，
8: 对
9: 对，
8: 然后包括将来这部剧跟大家推荐的是叫长风起，
9: 也是一部民国剧，对不
8: 对、
9: 啊、对，
8: 但是它的题材哎就很新颖了，它是算命
9: 哦，
8: 它
9: 啊
8: 就是玄风水算命题材
9: 哦，第一次看这种题材的片子、
8: 哎、我跟你说这种能过审吗，后来发现哎它确实能过啊、嗯、就是说女主角的这个帮派，他们搞的就是风水算命，专门来骗人钱、坑人钱的、
9: 嗯。
8: 然后男主家里面被他坑的家破人亡以后、
9: 嗯，
8: 男主就去学了相关的一些东西，
9: 哦、
8: 然后回来以后就跟这个帮派在搞斗争那种感觉、
9: 哦，
8: 你知道吧？
9: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里面这个是李现，然后李一桐，然后哦，然后还看了一下刚才的那个男的是汪俊，应该是
8: 对对对
9: 啊。
8: 这个题材其实挺新颖的，就没想到现在这种题材都能播了。
9: 哦、拜师学艺，
8: 对，就是这个男的拜师也不是什么正经。就是搞风水算命的、
9: 嗯、
8: 但他就后来就是就相当于他回来是揭穿这个帮派的一个骗局那种感觉、
9: 哦、但不得不说这两个男主和女主对我的眼睛很好、哎、就是很好看啊，
8: 对
9: 不 对
8: 是很漂亮的、
9: 啊、但怎么有点惊悚在里面，我看了
8: 一下，
9: 对
8: 对，有一点、
9: 啊、
8: 那涉及到风水算命不得给你来点这种题材，
9: 哦，这不是网影录吗，
8: 对
9: 不 对啊？
8: 其实最近这相关的一些这个剧就是题材非常非常的新颖，再包括我最近关注了一部剧叫什么来着，反正他那个剧就是很搞笑的武侠剧啊，他、
9: 嗯、
8: 就感觉跟游戏闯关一样的、嗯、也是最近就这种题材的比较多，就逐渐开始向网络小说那个题材发展了，嗯，
9: 哎呦，我看了一下这个长风起大概的这个介绍哈、嗯、还有一点那个啊，就是大家如果
8: 他的编剧写过法医秦明的那个编剧，
9: 对，但是大家如果说不太喜欢看这种东西的话就不要去看，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点那个中式恐惧微恐吧、嗯、对不对，有点微恐哈、
8: 哎、就是以前可老开玩笑说什么建国后不让成精、嗯、但是你看现在拍的都是建国后的故事，
9: 是他肯定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什么东西算出来，
8: 对
9: 不
8: 对
9: 啊，
8: 对啊，就感觉特别的有趣啊、
9: 嗯、
8: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自己感觉这样的题材确实就有些噱头，但质量到底好不好，那些故弄玄虚的剧太多了，
9: 对、
8: 啊、就是想看一下，就比如说这部剧啊，这部剧是叫做怎么说呢，
9: 破除迷信相信科学对吧、
8: 嗯、
9: 叫无邪是不是，
8: 对对对、
9: 啊、
8: 然后接下来这部剧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9: 嗯、
8: 这部剧我还挺感兴趣的、
9: 嗯、
8: 是民国剧叫迷境之上，讲述的是一部疯人院的故事，
9: 嗯，
8: 编剧和导演都是王峥啊，他凡尘之下都是他演的，凡尘之下我给大家推荐，
9: 嗯，
8: 郭麒麟、董洁、马思纯，他说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说、
9: 哦、
8: 在这部疯人院里面，疯人院本身有自己的故事，
9: 对，
8: 然后这部疯人院呢还抗匪，他还抗日，就是但是
9: 他自己有点，对不
8: 对？
9: 对，
8: 但是他这部疯人院自己里面有一些黑暗的故事、
9: 嗯、
8: 啊，就最后这个疯人院怎么来，就是在这样一部环境当中，就典型的剧本杀那种剧本、
9: 嗯、
8: 我就很感兴趣，
9: 就一步一步推的那种感觉了，
8: 对
9: 不对啊？男主
8: 疯人院抗日，我在想疯人院怎么抗日，
9: 对，这是男主就是郭麒麟的一部电视了、
8: 嗯、对
9: 不对
8: 啊？就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现在这个题材真的是非常贴合年轻人或者是我们现在观众的一些喜好了啊、
9: 嗯、
8: 就不像以前要不是什么谈恋爱、
9: 嗯、
8: 要不就是时代剧，
9: 嗯
8: 啊
9: 嗯，
8: 现在的剧就真的题材五花八门的，
9: 对对对、嗯，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对不
8: 对、
9: 啊、
8: 对
9: 对
8: 对，就都特别的离谱啊、
9: 嗯、
8: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些剧。其实我中间最近什么古装剧依然很多，但是我关键的是这部剧叫一点浩然气，
9: 一点浩然气，
8: 对
9: 不对，
8: 叫一点浩然气，它跟以前有部电视剧叫从前有部林剑山一样，它虽然是古代的那种仙侠的修真的背景或者武侠的背景，但它的故事特别的就现代，就是那种小队组团打怪，像怪盗一枝梅，
9: 嗯，
8: 你看过吗？
9: 嗯
8: 啊，就这种剧集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啊，
9: 嗯，
8: 所以说现在的剧集真的是花了大心思来讨好我们的观众，
9: 是
8: 但是我们、
9: 嗯、
8: 啊

0: 而很谨慎了。
1: 对，就我们可能也不就很不敢轻易去打开一部剧，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为什么想要看一部剧，就觉得它肯定有什么东西吸引我。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的话，那我肯定有它吸引我的点，但是我真的打。就真的进去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也会对我们以后选的这种题材会避雷了、嗯、
0: 对
1: 不对、啊、
0: 我跟你说啊，现在很多的剧方都在抱怨，哎呀我们的剧没有人看，没有人支持我们长剧了、嗯、我们质量还可以，那、
1: 嗯、
0: 我们得花大价钱在抖音或者其他地方推流，我们进去才有看。我跟你说，这你不能，首先不能怪观众，其次这是你给观众给搞怕了。
1: 对对 对，
0: 就以前我们很支持你的剧，但看一部是烂剧，看一部是烂剧。
1: 是。
0: 那现在我们都不想看了。
1: 是、
0: 嗯。那你只能花大价钱，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你剧本
1: 你把我们的好感全部都给浪费了，我觉得那种感觉。对对，
0: 就以前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现在反过来了、嗯，就是现在这个市场对于观众的折磨，嗯、导致了你酒再香，你得花大价钱去投入。
1: 是的。然后包括刚才我们就今天在聊到这个剧的时候，我们还讲到了就是。一个电影哈，就讲到电影的时候，就讲到了，就是我上一周在周末的时候看到这个叫《给阿嬷的情书》已经突破15亿了，对不对哈、嗯？所以你看，有好的，
0: 是今年票房第二的国产电影、啊。
1: 对对对，你看有好的，只是好多人就觉得，哎，你可能还没有走进去看吧啊。然后看到刚才我们的这个57群啊，这个叫苏 A， K0538， 他也说疫情鹅，就说他我弃剧了，他说前面真的很好看，后面真不行啊，跟我的想法是一模一样。
0: 对。就是那个主角这部电影啊，
1: 对，然后他说他发了一个图啊，是网友打的，上半部真的是9.2分，下半部6.0分，就是而
0: 下半部勉强及格是吧？
1: 对，而且上半部分的里面就第三个人，就是这个叫孙浩，就是他唱过那个、嗯、就是中华歌谣，中华什么。那个叫歌谣，就是朝花夕拾杯中酒，然后他在这里面演的是一个旦角，就是他是一个男旦，
0: 对，有些女性化的那个姿势、哎、但是你看他的形象，你很难想象说他能演旦角，但他里面又演得很好。
1: 他去世的时候、嗯、我在家那个眼泪啊，然后他去世之后后面就真的就不好看了。
0: 对，这是老牌演员的实力啊。
1: 对，就前面你还能真的讲一点就是情腔的东西，但是后面就讲不到类似关于的东西，就是他个人的一种生活了，可能他真的是一种主角吧。但就我而言吧，反正我目前是弃剧的状态，但不能说他拍的不好，可能是我前面对他的期待太大了，而且我可能真的是被养成了一种，太希望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局了啊。
0: 是啊，所以说，最近你有没有追什么剧呢？有什么剧啊？看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呢？嗯、可以跟我们再聊一聊。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啊，最近就是比较火的，就是我也不是火吧，就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在中高考的期间，对不对啊？那还是有一些孩子啊，对不对啊？总是会犯那么一丁点的那些错误，比如说
0: 丁点吗？是一丁点吗？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又有哪些人丢准考证了、啊？
1: 哎，我昨天还在网上说。怎么今年没有刷到丢准考证走错考场的，这不就来了吗？对不对啊？
0: 来关注一下，在6月7号的上午8点59分，江苏的考场，一考生呢发现自己走错了考场，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1分钟。
1: 是的，扬州的一位学生哈，这个6月7号上午考试是9点整考试。经了解哈，该考生呢他是非应届考生，也就是复读生哈，因考前疏忽看错了考点信息，误将宝应中学当作自己的考试地点，而其准考证上面明确标注了正确的考试地点，与当前的位置相距3公里。
0: 哦、那还好，挺近的了。嗯、我说实话、啊，
1: 算不算远的了？
0: 救了命了
1: 啊！那距离高考首场考试正式开始也仅剩1分钟，时间是分秒必争哈。一旦延误，考生将错失考试的机会哈。
0: 危急关头，负责考点安保护航工作的宝应公安。爆音突击队快速响应，一名突击队员驾驶警用摩托车在前开道啊，这个畅通通行道路，另外一名队员搭载考生紧随其后全速出发。
1: 是的，警摩疾驰一路护航，凭借着对路况的熟悉和优先通行的保障，原本3公里的路程仅用2分钟安全抵达正确考点哈。
0: 也是就迟了1分钟。
1: 1分钟，对对。但是其实早应该会进入到考点，他还得上楼找座位，可能会耽误一点。对，
0: 5分钟还好啦。
1: 对对对，最多10分钟。第一场毕竟又是语文考生，那又在作文的时候拉回一点吧，对不对？对啊、
0: 希望这个考生能好成绩啊！但是对这种人怎么说呢？也是自己的一个小失误。但是我刚刚在看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我真的有点生气啊！
1: 嗯、
0: 就一个母亲在考场外骂那些
1: 就不让他孩子进，
0: 不让
1: 他
0: 孩子进的。
1: 对，
0: 我孩子本来能考150，你不让他进考20分怎么办？ 不好意思，不让进考零分。
1: 对，不是考二十了，对不对？还说什么我砸锅卖铁？你砸锅卖铁十几年，你怎么能让他迟到呢？供
0: 孩子供了12年，那你砸锅卖铁，这些钱你一点不心疼？那我为什么考场的人要心疼你？
1: 啊、我们而且我刚才就问他了，我说迟到多少？因为其实高考迟到有时间的，就是如果
0: 15分钟还是
1: 半个小时吧，我记得。如果我因为太久没考了，我也不知道啊。
0: 应该是15分钟，半小时就不让出考场了。
1: 不让进了吧，应该是啊。我是觉得一定是迟了很多，不然是进都不会让你进的，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也是类似于像高考这类的这些新闻哈。说到了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中高考的学生可以到我们的凤阳免费去旅游的一件事情。虽然说现在还在第二天的考试当中哈，但是呢就有一些优惠的事情已经是提前跟大家来说出来了，对不对啊？
0: 对，每年对于这个暑假，每年很多景区对于这个高考生啊、中考生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那么来关注一下滁州凤阳的一个活动，2026年凤阳暑期超大福利，中高考的免费旅游景点啊，考完试的夏天呢才是最大的最完整的夏天，熬过纸笔寒窗，奔赴一场盛夏狂欢。那为了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少年呢，凤阳全城七大景区重磅放假啊。
1: 是的，
0: 那应届考生免票畅游，家人随行是半价。
1: 是的，这个暑假可以把书本放一放了啊，来凤阳看山河、探秘境、读历史。首先呢，就是我们所参与的景点哈，就是2026年6月10号到8月31号，也就是包含了整个暑假了啊。郎巷迷谷、九山洞、明皇陵、明中都、帝王庙、中都城隍庙，还有开国功臣庙以及钟楼，全部都参与活动哈。
0: 是的，是的。那其中呢，还有一些专属的优惠政策。啊，那凭本人准考证原件啊，或这个七大景区呢是全部免门票的啊，但是大门票里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缆车之类的
1: 对
0: 收费的。
1: 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就刚才不是说到随行家人是半价吗？有的人会说，哎，那我可能跟父母去，对吧？他这里面可以带3个家人都是半票的啊。
0: 是的，是的，考生同行陪与同人员呢限3位，全部享受景点大门票5折的超值优惠啊！
1: 对，
0: 家人出行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我觉得这是特别好，比如说，哎，家里面有哥哥在高考的，爸爸妈妈再带一个弟弟或者带一个妹妹去，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特别好，一家都能够去哈。还有一个贴士啊，就是本次的这个福利仅包含大门票啊，像一些比如说景交车呀、滑道游乐场，还有汉服体验等等的，都是在自愿选择游玩当中，而且这里面是不免的啊。那么还有就准考证只限本人使用，他会使用一些比如说。核验入园呐、还有截图复印件，还有转接都是无效的，一人一证10名游玩了啊。
0: 没错，好，那出游安全提醒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每年夏天都会对孩子们说啊，禁止攀爬山石、翻越防护栏，还有禁止临水嬉戏、下水游泳等等，咱们遵守景区的规范，文明出游，安心度假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另外一个事情，刚才说到了高考那个孩子，比如说就迟到了1分钟，但是凭借着超快的速度，对吧？然后让他就是在2分钟之内就到了学校。但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是，经过了批准，是一个考生高考可增加30%的作答时间。这个可能跟好多人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啊？因为好多人就觉得，哎，为什么他就更特殊一点的呢？因为我之前在网上面看到，就是说到了我们有一年的时候考试当中，是我们安徽嘛，他的因为大水淹掉了，他采取的是 B 卷。就不是我们全国考的那个卷哈，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湖北，
0: 他可能考试时间跟我们全国统一的考试时间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他也不跟我们用一个试卷，因为确实是错过了哈。然后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6月6号的下午哈，在湖北的巴东县2高级中学的高考考点，因出生时缺氧导致脑瘫的考生小雅，正在老师的陪同下熟悉考场的环境哈。
0: 小雅呢今年是20岁，是我们巴东县的太平证人，他的母亲告诉记者呢，孩子因出生时缺氧导致脑瘫，自幼发育迟缓，2岁便走路不稳，3岁才开口说话，这些年他的求学之路异常艰难，因为他下肢行走不便，双手握力不足，书写的速度也非常的慢、
1: 是的。那么该考点的工作人员巴东二中工会主席张明辉介绍哈，那么他们也是向上级部门的这个经过上级部门的审批，这个小雅每一场考试可以延长30%的作答时间了啊。那也就是比如说别人可能2个小时的话，他可能会在 多加个几十分钟啊，十几分钟的样子，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小雅高中班主任也介绍说呢，孩子阳光有礼貌，热衷参加学校的公益活动啊，目标是考上一所好的专科学校，
1: 嗯，
0: 希望将来能够自力更生。
1: 对啊，我觉得他有这样的想法真的太好了，因为他，你知道我们身边有多少可能有这些疾病的朋友，他都不会选择上一个正常的高中，
2: 是，
1: 他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学校，对不
0: 对
1: 啊？
0: 就我深有感触啊，前天跟大家介绍那个听暖通信节目当中的一些对于残疾人考生的一些福利的时候，比如说你是眼睛有问题，可以申请盲文的试卷呐，或者特殊的考场啊，相关的一些待遇都是有的啊。可以为这些考生点赞嘛，他们更加的不容易。
1: 是的，是的。好，看到时间是3:20，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那今天话题呢跟我们的高考还有我们的这个电视剧有关系啊。如果你还想参与我们 的这个互动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一时间我想跟大家聊聊啊，最近油车车主和电车车主吵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呢？
1: 这还能吵吗？
0: 因为现在的电车越来越重了。怎么回事呢？就是有网友说啊，过去咱们开一个2.5吨的极客001啊，都觉得非常的夸张，结果现在3吨以上的电车非常的多，什么尊界V800啊干到了3.1吨，仰望U8L 更是有3.6吨，甚至满载超过了4.2吨，都快赶上一些卡车了，
1: 对，
0: 轻卡了。
1: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就是电车应该更轻盈一点哈。前不久呢，新华社也报道了一组数据。今年的1月到4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了1939.3公斤，接近2吨，较2020年增长了27.5%，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集体增重了。
0: 6年的时间，电车增重了400多公斤啊，相当于每辆车做了6个大汉啊。
1: 哦，那为啥呢？就是它是优化了，是我一直觉得它会不会说越来越轻好啊，
0: 对
1: 不对？因为它可能
0: 越来越重呢。
1: 对，
0: 主要还是为了优化电车的体验。比如说，在大电池增程的浪潮下，理想 L9 就把电量从44.5度对到了72.7度，每增加一度就要提高4到7公斤。
1: 我懂了，就是
0: 电池的重量
1: 哈。那么再加上各种配置，整体的车就加了300公斤了啊。它比如说，你看电池增加了，然后可能它其他的一些就是设备也增加了。对吧？那它还有对，而且这些车真的很大，就是它我感觉，因为是这样，我家邻居哈，就是我那天回我们家的时候，我遇到我旁边的一个叔叔，他们家就是最近买了一辆，就是那个华为的。
0: 中国人就特别喜欢那种 SUV 的，
1: 特别大，对，
0: 就喜欢空间大、气派，
1: 对，
0: 用料足的那种感觉。
1: 然后我当时车，我觉得我车还挺大的，我车在他旁边小卡拉米，
0: 对，
1: 他
0: 那个车挺大的。
1: 对，而且你知道他那个车，就是大家都知道车位画的那个东西啊，他把整个车位画在里，就是整个车包围了整个车位，就他旁边轻易
0: 超出车位了。
1: 对，就是我说实话，我要停车，我不愿意停他旁边，为什么？他开车门一定会撞到你，他慢慢的那种啊。
0: 但是中国人一直都是喜欢那种特别大的车。
1: 对，
0: 这跟首先我们中国的路有关系。欧洲都是小车，为什么？它都是很早一个世纪以前建的路了，路窄，大车根本不好开。
1: 但是我们现在你看路上面挤车道的，对不对啊？就是像他这样，我跟你说，确实好。为什么啊？你看我那天跟他说的时候，我说叔叔，你这车真大，你知道他说什么？你开了我车，你这车都想板掉。
0: 怎么？我不会的，我跟你说啊，我最烦就是停车靠边找车位，我不会。喜欢开大车的，
1: 哎，对，
0: 我非常讨厌开大车。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那天开着大车，我到市里面，我正好去就是去吃饭嘛，我到那个天长路水池广场那边去。天哪，我觉得停在路边就等红绿灯的时候，我觉得公交车挨着我。
0: 那最近网上就因为这个电车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了啊，就留下了一些副作用。比如说网上目前就有一个争议话题，说电车太重了，增加了对公路桥梁的一个损耗。
1: 是汽车对路面的损耗和车轴重量的4次方。成正比，如果车重是汽车对路面的损耗和车轴重量的4次方成正比，如果车重增加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变成原来的2倍左右了啊！
0: 指数级增长啊，
1: 对，就是平方式的增长，也就是一辆2.8吨的电车对马路的伤害，相当于12辆1.5吨的燃油车啊！
0: 是的，是的。其实大家这个经常开车的老司机都知道啊，马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铁板一块。我跟你说，反而很多年轻人觉得马路是铁板一块，
1: 真不是，
0: 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以前那种满是裂缝的马路。
1: 对啊，
0: 包括马路表面的这个沥青的路面、中间的水泥基层，在以及底层的土路，这些材料都是有弹性的啊，就像3块风干的橡皮泥拼在一起。每次车辆压过路面呢，都会向内微微弯曲。如果车轻，道路可以很快的恢复；但如果车重的话，就可能直接把水泥的基层给压裂了。
1: 对，如果要是这个时候天气很热，沥青路面还会软化，重车就可能导致路面出现凹痕。

0: 者向两边挤压哈。
1: 这个就解释了，就以前我老是不理解，为什么那个水泥路面它怎么有个轮胎的那个
0: 印
1: 子下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什么车这么硬吗？
0: 啊、是，后来发现老走是老是走这样，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啊,、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严格来说啊，传统的卡车还是马路杀手，但是啊，这个传统的卡车就是那些重型车，他们有更严格的限制啊，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它一般进不了一些普通的道路。
0: 对，像我们滁州市区就禁止进入这些，比如说什么渣土车啊，干嘛的啊？
1: 他们而且他们交的那个路面养护费更高
0: 一点，
1: 更高一点。
0: 是的，是的啊。
1: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这件事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电车对于道路养护的贡献很小，
0: 是的，
1: 但是跟油车车主交的是一样的养护费。
0: 是的
1: 啊，
0: 许多车主就油车车主就坐不住了，明明是电车超重压坏了道路，最后买单的却是油车，实在太不公平了。但是啊，在讨论公平之前，还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究竟马路是谁在养？
1: 这个又是一个科普了。我相信很多开车的司机很感兴趣。首先，国内的道路分为三种：高速公路、城市道路、普通国省道与农村公路啊。这最后两个是在一起的，就普通的国省道和农村的公路是一个大类啊。那第一种高速公路就不用多说了，它100%靠过路费来维持。
0: 对
1: 啊，跟油车和电车都没有任何关系。
0: 是的，是的啊。那么还有就是第二种的城市道路，也就是你家门口的马路、高架桥，是由各地的住建局或者是城管局来负责的，经费是从地方财政里拨的哈。
1: 对，这笔钱主要来自于税收和土地财政，比如说你买油车的购置税啊，是就算在里面的啊，上险的车的这个船税，以及啊加油里面包含的增值税、城建税等等等等。所谓一箱油半箱税，真不是瞎说。
0: 那么但是到了电车这儿，大家都知道现在都。

0: 对，这笔钱主要来自于税收和土地财政，比如说你买油车的购置税啊，是就算在里面的啊，上险的车的这个船税，以及啊加油里面包含的增值税、城建税等等等等。所谓一箱油半箱税，真不是瞎说。
1: 嗯，那么但是到了电车这儿，大家都知道现在都。

0: 所谓一箱油半箱水真不是瞎说。
1: 嗯，那么但是到了电车这儿，大家都知道现在都长远之计了，更别说电车正在成为一台台压路机。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可能不仅要交税，可能交的会更多哈。
0: 是，就在前不久之前，网上就盛传一种说法啊，叫说以后收不是收那个燃油税了，是收里程税。
1: 哦，就是你跑多少给你算多少路程的，
0: 反正你电车油车不论你加了什么，但里程是差不多了吧？
1: 对啊，你能看到里程数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还有说，如果说纯电车一年跑1.5万公里，就要收1800块的里程税；开2万公里就要收2400，差不多每公里是0.12到0.15元。还要北斗系统实施监控，不交就可能不能过年检。但是这个说法是被官方辟谣了啊，跟大家说一下。
0: 看起来有板有眼的，还解释了里程怎么算，但是很快就被官方辟谣了，到现在也没有税改的相关的一些
1: 政策
0: 公布啊。
1: 嗯嗯。
0: 那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海南就提出了公路里程收费系统的意见征集，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出台，也就是官方也在考虑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啊，因为里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吧，对不对啊？
0: 对啊。
1: 就比如说啊，我们来看看美国的一个
0: 例子
1: 啊，
0: 他们因为这个燃油税呢连年暴跌，开启试点里程税。
1: 对啊。
0: 但随着政策落地，很多人就开始抗议了，为什么呢？因为当地政府强制给车主发放带 GPS 的 OBD 插件。
1: 哦，我懂了，就是实时监测他车辆位置，其实也是这个定位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精准命中了美国老百姓最紧绷的一个神经。
1: 你要监测我是不是？
0: 你还有花钱另外装一个
1: 监测我的东西，对不对啊？啊，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说，我想凯迪拉克的车主们肯定有点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行程吧？所以
0: 凯迪拉克车主最近天天在干什么呀？
1: 喜酒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那最后大家对税改的热情就并不高了。那么对于国内来说呢，这个除了个人的隐私问题，还得考虑对电车行业的扶持。比如说加税的话，大家买电车的热情肯定会受到打击。因为你想看，本来电车现在好电车，有的电车也不便宜。就刚才我说的，我们家邻居买那电车30-40万，真不骗你啊！你说本来
0: 上百万都有、啊，
1: 对，买电车就是想便宜的，你最后成本也在涨，然后你还给我每公里也在涨，那我
0: 又收我的里程税。
1: 对对对、啊，我本来开出去就是想省钱，你现在不仅没帮我省钱，你还把我拉回了原来油车的里程税里面去了，对不
0: 对,
1: 对啊、嗯？
0: 但是你反过来说，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油车车主不干了啊？
1: 嗯、
0: 我每次买油，我每次买车，这个手续费都交给你们就去保养这个公路了，结果开油车的不用，那我心里面不感觉不公平吗？
1: 是的啊，所以总之呢，给电车减重就像给油车减排，无非是油车已经走过的路，现在电车又重新走一遍啊。
0: 对啊，那这件事儿大概率车企是不会自己去交这笔钱的，那只能靠政策和规定去推动吧。我们希望以后会有一个好的政策去出台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是的，当然了，我们就是也是持续关注这件事情，也希望大家就是自己发挥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啊？
0: 对，因为他那个征求意见稿就是给大众来征集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可以去提交自己的一些意见。
1: 是的，是的，是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13:36，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0: 我刚看到一个朋友说，为什么大家只关注给电车加养路费，而不把燃油车的养路费给取消掉呢？
1: 是的，是的，
0: 这笔钱是就肯定是有人来出啊。
1: 是的，是的、啊、
0: 就哪怕这笔钱最后说你那个买油的也不要出了，给国家出、国家也是拿你纳税人的钱去出的呀。那这笔钱
1: 始终存在的，
0: 对对，始终存在的
1: 啊。行，那我们就听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提醒各位啊，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正好也跟我们说一说，你是不是你开电车还是开油车吧？
0: 加上时间，我们来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

0: 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哎呀，我们看到这场节目一开始说点播了一首《海阔天空》啊，说没给他放啊，那赶紧啊，确实是我们这个没有

0: 今天依然是我们的高考日，明天也是。我们在这里，你看今天送了两首好听的歌，《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有《海阔天空》嗯，真的就是跟我们就是高考的孩子说，
1: 是是是，
0: 你们未来的路都是天高海阔的了，
1: 是
0: 是，对不对？
1: 我关注一下啊，就是有网友统计的一张图，这个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我真的看到有一个，就是他说啊，6月7日考生统计，走错考场多少人，补办忘带身份证多少人，迟到多少人，坐错车的多少人，但是这个我真的看到了，无人机抓拍考点被抓的，就有一个男子，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就是把无人机飞进去了，当场被武警给押走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像我记得一些大型演唱会啊，还有这种重要的考点，无人机都是不给飞的。
1: 对，或者
0: 是
1: 大型的演出什么之类的，为了安全考虑，特别是高考还有一个考虑是为了不泄密考虑。
0: 对、
1: 你怎么是敢飞无人机
0: 的？所以你看啊，他现在好多人如果飞无人机的话，他是有一个，比如说。证件就是一定还得是实名，这样子的话抓到你就真知道了啊，这是违法的啊，这是限飞的哈，在这个高考期间啊，
1: 是是是啊，还有现在无人机管得挺严的，是第一个你要考证，第二个很多地方都要去就是去申请那个资格，就是你才有资格来这片区飞一飞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啊，好。看到时间13:51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赛出或者说考出自己的好实力，
1: 是的是的，还有明天今天下午和明天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加油，
0: 是的是的，
1: 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的，海阔天空啊，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希望听到所有这首歌曲的人呢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啊。
1: 是的，然后看到时间啊，已经到了13:50，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哈。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我们先和大家一起聊到电子烟管理办法。各位有时候可能在某一些平台上看到有售卖那些果味的电子烟，是不是非常的好奇呢？根据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的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但是呢，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交易等方式悄然流通。甚至有商家在果味电子烟中掺入了兽用麻醉剂。有一位18岁的女孩因为一时好奇轻易尝试，竟然逐渐成瘾，健康严重受损。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是不少青少年仍然能够通过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轻易获得。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的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搜索电子烟，这个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但是当记者把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的缩写 DZY 或者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的时候，平台随即弹出了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这个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鲜荔枝等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当然，对方警惕性是极高的，确认意向后发来了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那么在另外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开用户的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的伪装。2022年5月1号起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之外的调味电子烟。湖南省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月表示，这主要呢是因为水果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除了购买渠道隐蔽，果味电子烟本身的物理特性也给监管和学校、家庭的防范带来极大的难度。因为相比于传统的卷烟，果味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呢会带有浓郁的果香，而且烟雾消散快，非常不容易被察觉，这就让很多的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的吸食。记者还注意到，不少青少年认为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的雾化产品，无害无瘾，所以会跟风吸食，并且呢也会在朋友当中互相的分享，对果味电子烟带来的健康风险毫无所知。医生介绍，烟草里的尼古丁会对烟部产生刺激，而果味电子烟会掩盖尼古丁对身体的刺激，让人吸入量更大，成瘾性也更高。现在的电子烟里还可能会有非法添加剂，长期吸食会伤害神经系统，造成记忆力下降，甚至引发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同时导致肺功能下降，出现非常严重的肺损害，会随时的危及生命。
更危险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添加了伊托米芝、替莱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经接受过2次入院治疗，而将她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7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呢可以抽3天左右，但是小慧一天竟然要抽掉5个烟弹，最快的一每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做什么事情脾气都很暴躁，只有抽烟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之后，健康出现问题，她的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状况。今年春节前，他瞒着家人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的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1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的劝阻选择了出院。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且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了休克。当然，面对全线崩溃的身体和无法自拔的毒瘾，小慧呢最终选择向父母坦白，经过第二轮系统的戒断和心

理治疗，小慧如今已经完成了阶段性疗程，即将出院。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也处于康复阶段，但是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吸就头晕，有时会产生幻觉。到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了，说话不清，走路走不稳，身上还抖。以前说话就像正常人一样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警方称，不法分子口头上的上头成分，真正的面目就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替莱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药，通常的使用场景是宠物医院以及兽医站，给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医生表示，兽用麻醉剂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流程，所以无法得知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可能含有其他有害成分，一旦用到人体会产生不可控的风险。记者还在调查中发现，为了精准地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的很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雾化玩具。随着伊托米芝和美托米芝以及异丙帕芝等成分被列入到了法定的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莱他明。民警称，滥用替莱他明目前仅予以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作用，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来新的挑战。目前网络平台虽然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是呢，不法分子依然会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来规避审核。针对于公域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南省烟草专卖局的专卖监督管理处处长谭院表示，烟草部门呢自主研发并且逐步推广使用的便携式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快速的现场检测涉毒成分，将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上头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相关专家表示，治理果味电子烟以及涉毒现象，需要全社会构建预防、打击、治疗、帮扶的全链条体系，特别是在教育层面，用青少年易懂的方式普及危害，化解焦虑、厌学、家庭矛盾等成瘾诱因。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和家长，拒绝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拒绝任何上头的诱惑，发现相关销售线索，及时向市场监管以及公安部门举报，守护健康，远离毒品，从警惕每一支伪装电子烟开始。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

0: 哟。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8: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0: 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一案普法，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当中，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的玻璃幕墙长时间强烈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了法庭。关注一下怎么回事呢？2009年，水女士在浙江宁波的某小区购买了一套位于8楼，也就是顶层的房屋，客厅朝西，有一整面的落地窗。2021年12月，对面一幢玻璃幕墙建筑通过竣工验收后，她的生活就变了样。每到太阳升起，阳光就会经过玻璃幕墙反射到水女士的客厅。5月到8月，每天有4个小时的反射光，全部窗帘都要拉上，整个房间都是黑的。水女士找到对面楼宇的开发商协商，对方呢为她家的客厅窗户进行了一个贴膜处理，但是这个反光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于是水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对方停止侵权或赔偿损失32万元。那这个案子最大的一个争议焦点在于阳光反射它构不构成侵权呢？被告认为阳光是人类生存的必然条件，不会造成污染，原告以被阳光照射为由起诉，理由不成立。那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呢，也曾经先后委托3家鉴定机构对反射光照情况进行了鉴定，但是均被退回。相关专家表示，当前法律对太阳光的照度没有一个上限标准，所以鉴定机构无法对该案的情况进行鉴定。为了确认反射光线的实际情况，法官分别选取不同的时间段对涉案房屋进行现场的勘查，最终以反射光是否超出了一般人可以容忍的程度作为判断侵权的标准。法官表示，经过现场勘查，反射光存续时间较长，光线极为刺眼，已经达到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同时，水女士夫妇均为退休老人，居家时间长，客厅是他们主要的活动区域，这种持续而强烈的反光已经严重影响了原告的起居生活。我国民法典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据此，法院认定开发商构成侵权。两栋涉案建筑都已经建成了，如果整体拆除玻璃幕墙，不仅成本巨大，更会造成资源的浪费，部分拆除又影响美观，而对水女士家中进行内部改造也缺乏可行方案，而且呢还会破坏原有的装修，如何化解纠纷，降低对原告的光污染侵害呢？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水女士咨询了解到，如果将自家客厅现有窗户的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能够有效地减轻反射光的影响，更换的费用大约在6.5万元，于是将诉讼请求中的赔偿金额变更为了6.5万元。法院认为，与整体拆除玻璃幕墙或者是改造房屋相比，更换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水女士损失6.5万元。宣判后，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特别奇葩的事情。最近上海浦东公安分局筑桥派出所接到了车主王先生的报警，说自己的车不见了。原来呢，王先生为了省停车费，把私家车停在了一处没有人看管的河边草坪。本来以为找到了一个绝佳位置，省钱宝地，但是没想到一个星期之后，他返回取车，发现草坪上空空如也。反复确认位置后，他才意识到车辆被盗，慌忙地报警求助。民警迅速开展工作，由于车辆停放的时间长达1周，而且事发地段又很偏僻，排查难度极大。 经过调查发现，一辆黄色平板拖车曾经出现在附近路段，车上载着一辆与被盗车辆特征高度吻合的轿车。那么循着拖车行驶的轨迹，民警发现涉案拖车驶入了某二手车市场。民警即刻的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对市场工作人员逐一摸排询问。一名员工回忆起这一辆可疑车辆，向民警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个车他记得是一名男子变卖的，他自称是车主的债主，说车主拖欠欠款，以此车抵债。同时该员工提供了该男子的身份信息。民警随即询问了车主王先生相关债务纠纷，王先生否认他从未对外借款，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债主。经过多方的信息研判，民警断定这一名谎称债主私自处置车辆的男子石某有重大盗窃嫌疑。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围绕石某暂住地开展了缜密的走访，摸清了石某的外出规律。5月21号上午的9:25许，石某走出出租屋，民警立即上前将其当场抓获。到案之后，石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他途经河边草坪的时候，发现一辆轿车长时间停放，无人看管，所以呢，滋生了贪念。为了顺利拖走车辆，他伪造债主身份，口头编造了虚假的债务纠纷，还主动出示本人身份证做担保，再三保证车辆处置没有任何问题。拖车司机信以为真，便将涉案车辆托运到了二手车市场。紧接着，石某以废铁价将车辆变卖，非法获利了2500元。随后，民警找到拖车公司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与石某所述基本一致。民警立即对拖车公司开展提醒谈话，明确要求其开展业务时必须第一时间核实车辆的归属问题，按流程规范作业，杜绝未经核查就随意拖车的行为。目前，石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谢。谢谢。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
4: 她来了，哦不，她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5: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
6: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0: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反诈方面的宣传，还是要跟一些追星的孩子们去聊一聊。在今年的2月17日呢，外市的一个学生小陈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了免费领取爱豆周边的视频，对方说只需要添加账号就可以参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小陈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很快便被引导添加了指定账号。添加好友之后呢，小陈被拉入到了相关的群聊。第二天一早，群内有人自称是北京市公安局民警，称该群涉嫌诈骗，需要对群内成员逐一进行信息核查。随后将小陈单独拉入到了私聊小群，对方以核查信息为由，要求小陈下载指定软件，并且开启屏幕共享。慌乱之下，小陈按照对方的指令操作，还将微信余额全部提现至银行卡，最终银行卡内的10000余元被悉数转走。这就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对缺乏社会经验、判断力不强的未成年人来说，杀伤力是极强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类诈骗是什么套路啊。首先还是筛选引流，他会用热门的社交平台发布虚假信息，比如说免费领卡、领皮肤、游戏装备或者是明星周边等，引诱未成年人加入微信、QQ

机关办案有着严格的程序，绝对不会通过电话、微信、QQ 等方式进行案件调查办理，更加不会要求群众转账至所谓的安全账户。不要轻信网络上故意搭讪的陌生人，不要轻信添加陌生人为好友，被拉入陌生群聊的时候应该立即的退群。第三个方面，不要轻信什么免费领取、充值返利等说辞，不要随意扫描不明的二维码，点击不明的链接，更加不要和陌生人进行视频通话、屏幕共享，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信息。广大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的手机使用情况，如果发现孩子遭遇了诈骗，请立即保留好相关的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好的，我们今天的法治滁州节目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随着初夏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天气闷热，此时节宜食健脾行气之品。一道风味俱佳、虚暑生津的卤猪蹄，自是这个节气最值得品尝的味道。说起卤猪蹄，就不得不提远近闻名的凤阳县刘府猪蹄。
1: 过去由我父亲做，传承到我，然后呢传承到我的下一代，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努力。餐饮不是我们做的好，猪蹄也不是我们做的有味，是我们的广大的食客，我们刘府镇的广大的父老乡亲都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我们在不定期不定时对我们的产品加强与改进学习。
0: 任何美食食材的选择都是首要的，为了保障食材的品质，刘府猪蹄选取的都是300斤以上成品猪的前蹄，前蹄的肉多，猪大，蹄筋肉更有韧劲儿，出锅后有嚼劲儿，口感佳。如何去除猪蹄的毛腥气是影响口味的关键一步，在前期的处理环节中，对猪蹄全部采用传统手法进行仔细清洗、去毛、刮皮。清洗过的猪蹄通过若干时间的腌制，入盐味儿，除血水，焯水的过程中加入白酒去腥，确保没有毛腥气。随后便倒入陈汤老锅中卤制，由20几种调料配制而成的卤汤风味十足。经过3-4个小时的文火慢炖，猪蹄与卤汁完美交融。出锅后的卤猪蹄外表色泽鲜亮，浓郁多汁，一股子轻柔绵软的丰腴滋味，味入唇齿便已然销魂。冷却后入口韧劲十足，清爽弹牙，满嘴香气四溢，深受广大食客的喜爱。如今刘府卤猪蹄不仅仅是众多刘府人记忆中那份地道的家乡老味道，形成了享誉一方的美食文化，更以产业化的方式让这一份独特的滁州味道飘向全国各地，成为滁州美食文化的一张名片。
2: 又是个风水天。
3: 晚上7点多，
4: 本期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说到明代皇宫，我们总会想到北京故宫。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在滁州凤阳藏着一座比故宫更早、规制更甚、被誉为故宫前世的皇家都城遗址。它是朱元璋的理想国都，是明初三都之首，更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

巅峰之作。今天让我们走进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触摸600年前的大明风华。明中都坐落于凤阳县城西北淮河之畔，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下诏在故乡凤阳新建大明中都城，他调集全国能工巧匠，军事民夫百万，举全国之力，以京师之志打造一座理想帝都，历时6年营建，城池、宫殿、坛庙、官署初具规模，史称规制之盛，石观天下。然而就在即将完工之际，洪武八年，朱元璋以劳废天下为由突然罢建，这座气势恢宏的都城终究未能迎来帝王登基，成为一座未完成的天下第一都城。明中都的规划及中国古代都城营造之大成，上承宋元，下启明清，它采用三重城垣格局，最内为皇城，也就是宫城，面积为84万平方米，比北京故宫还要大出12万平方米，中层为静园，外层为中都城，总面积达50平方公里，一条近7公里的南北中轴线纵贯全城，从洪武门、承天门、午门直达玄武门，对称严谨，秩序井然，后来成为南京故宫、北京故宫营造的直接蓝本。漫步遗址公园，最震撼的莫过于午门遗址。作为皇城正门，午门基座保存完整，白玉石须弥座上566米精美浮雕连绵不绝，龙纹凤纹缠枝花卉丰盛纹样，刀法娴熟，气韵生动，工艺水准远超北京故宫午门。那些经历600年风雨的城砖，每一块都重达20多公斤，刻着产地、工匠姓名，糯米汁与石灰浇筑，坚固如初。巨型石柱静静卧于地面，边长近2.8米，是中国宫殿石柱之最，足以想见当年殿堂的巍峨壮丽。西华门、东华门、玄武门遗址与残存城墙勾勒出皇城轮廓，1100多米的古城墙高约15米，夯土心外包砖，气势雄浑，金水河蜿蜒流淌，玉桥基址依稀可见，前朝后寝左祖右舍的格局清晰可辨，考古发现的工字形宫殿基址完整还原了明初宫殿形制，填补了宋元到明清建筑制度演变的关键空白。2021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让这座沉睡600年的废都重新惊艳世界。

2017年，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这是安徽省首个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凤阳以一座中都城，凤阳城市魂为核心理念，保护遗址，展示遗址，活化遗址。如今公园开放午门、西华门、宫殿基址、城墙等核心区域，配套陈列馆，展出出土的琉璃构件、石刻、砖瓦、生活器具，让游客直观感受到明初最高工艺。在这里，您可以走中轴线，感受帝王规制，抚古城砖，触摸历史温度，观浮雕石刻，读艺术瑰宝，看考古现场，见证文明唤醒。没有复建的喧嚣，只有遗址的本真，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大明开国的雄心与沧桑。明中都的价值早已超越一座未完工的都城，它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活标本，是明初政治、经济、文化、工艺的集中体现，更是淮河儿女的文化根脉。从皇家遗址到国家公园，从尘封地下到活化传承，明中都正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故事，彰显文化自信。它与明皇陵石刻、凤阳鼓楼、小岗村精神交相辉映，构成凤阳独一无二的文旅名片。在这里，历史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脚下的基址、眼前的残垣、心中的震撼。600年风雨，一座中都城，半部大明史。它是魏晋的帝都，是永恒的蓝本，是滁州最厚重的历史遗产，是中华文明熠熠生辉的瑰宝。如果您来到滁州凤阳，一定要走进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走一段中轴路，摸一块明城砖，看一眼须弥浮雕，在残垣与草木间穿越600年，遇见大明开国的气象万千。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4: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带大家去看一座让你穿越进武侠世界的小镇——莱安星茂水镇。在今年的四月底，这里就已经开街，之后的每一天上演着十余场的非遗武侠沉浸式演出，游客也可以化身江湖侠客，闯关打卡，体验一把快意恩仇的江湖生活。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武侠江湖当一天的大侠吧。星茂水镇位于莱安县，是滁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文旅项目之一。水镇以武侠文化为主题，融合非遗展演、沉浸式演绎、特色商业、亲子游乐等功能于一体。2026年五一假期，星茂水镇假期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滁州文旅市场的爆款。当你走进星茂水镇，你就不再是游客，而是一名江湖侠客。水镇的沉浸式玩法是化身侠客，闯关打卡。游客可以租一套古装，换上侠客服，领取江湖任务，在水镇的各个角落寻找 NPC， 完成闯关任务。你可能在街头偶遇乔峰请你喝酒，在巷尾遇到小龙女请你帮忙找杨过。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故事线，完成他们的任务就能获得江湖令，集齐一定数量还可以兑换礼品。今年的五一，有一位来自南京的游客在体验后啊，激动地说：太好玩了，我带孩子在水镇里跑了一下午，找 NPC 做任务，感觉自己真成了江湖中人。孩子回家之后还在念叨下次还要去当大侠。星茂水镇的另一个亮点是每天十余场的精彩演出，从早到晚，水镇的各个角落都有表演。上午有非遗武术表演，少林拳、太极拳、功夫扇，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中午有戏曲表演，黄梅戏、京剧、凤阳花鼓，让游客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下午有武侠情景剧，演员们身着古装，在水镇的实景舞台上演绎华山论剑、决战光明顶等经典武侠场景。最受欢迎的当属水上飞人表演，表演者踩着喷水装置在水面上腾空而起，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呼和掌声。夜幕降临，水镇的灯光亮起，夜场演出拉开帷幕，光影秀加水幕电影将水镇的夜空点亮如白昼。游客们坐在水边，一边欣赏表演，一边品尝美食，度过一个惬意的夜晚。星茂水镇不仅是武侠迷的天堂，也是亲子家庭的好去处。水镇内设有亲子乐园，有碰碰车、旋转木马、小火车等儿童游乐设施，还有萌宠乐园，小朋友们可以和各种小动物、各种萌宠近距离互动、喂食、拍照，玩得不亦乐乎。对于想要长知识的家庭，水镇还有非遗体验工坊，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剪纸、捏面人、画糖画等传统手工艺，在玩乐中了解非遗文化。玩累了，水镇的美食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比如雷关板

鸭，蓝安的招牌美食，选用麻鸭，经过腌制、晾晒、熏烤等多道工序，成品皮色金黄，肉呈玫瑰红色，吃起来皮脆肉紧，烟熏香气与咸香完美融合。还有蓝安麻辣鱼，水镇人气最高的菜品，鲜辣过瘾，鱼肉鲜嫩，本地人都排队着吃。当然还有很多蓝安的招牌特色美食，除了正餐，水镇的小吃街也很热闹，有糖葫芦、棉花糖、烤串、臭豆腐等等等等，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停不下来。从十余场沉浸武侠演出，到化身江湖侠客的闯关体验，从亲子乐园的欢声笑语到水镇美食的舌尖诱惑，蓝安星贸水镇有他的方式为游客打造了一个武侠世界。如果你也想在江湖中当一天的大侠，想在古色古香的水镇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那就去蓝安星贸水镇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看到咱们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疑问，就说啊这滁州周边有没有人不多、风景好、空气清新、还可以吃好玩好、安安静静放松一下的地方。那么正好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宝藏之地，滁州市南桥区诗集镇，离市区不远，开车也就20多分钟，茶山、民宿、泉水、农家菜全部都有。诗集最出名的就是茶，大家应该都听过咱们滁州名茶西涧春雪，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核心产地就在诗集。这里种茶的历史从宋代就开始了，千年茶香不是说说而已。一到春天，诗集的茶园呢就变得特别的好看，尤其是咱们的立山茶海。立山茶海是诗集非常标志性的一片茶园，一垄一垄的茶树顺着山势铺开，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早晨有雾的时候，云雾绕着茶山，站在观景台往下一看，层层叠叠，特别壮观。诗集还有个地方现在也是特别的受人关注，就是锦南民宿。很多人啊从南京合肥专门开车过来就为住一晚，它不是那种城市酒店，是老村子改造的，白墙黛瓦，就在茶山中间，推开窗户呢就是茶园。早上呢你会感觉到被鸟吵醒的那种惬意，晚上安安静静的特别治愈。里面有茶宴餐厅、书院、露营地、研学基地，带孩子、老人、朋友一起来，都会非常的合适。诗集这个地方啊，有山有水有森林，负氧离子特别高，就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当然出来玩最重要的那还要吃好，诗集吃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个，一定要尝尝诗集春雪五花肉，咱们诗集本地的春雪茶和五花肉一起烧，肥而不腻，茶香入味啊，那么一口下去呢满嘴留香。这可是只有在诗集才能吃到的特色菜肴。还有一个板栗烧鸡，诗集的板栗又香又甜，配上本地散养的土鸡，慢火炖的软烂入味，鸡肉香，板栗粉，哎呀，结合在一块是真正的这个农家招牌菜。除了这两道，当地还有很多农家特色菜。来到青山绿水之间，住在农家，品尝一道地道的农家特色菜，我觉得是特别惬意，而且呢是特别符合这一次出行的主题的。临走的时候呢，还可以带些特产，诗集茶叶啊、雏菊、板栗、香菇、木耳等一些滁州特产，健康实在，送给朋友也觉得特别的有面子。诗集不光有茶有民宿，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小景点，比如说葡萄泉。什么叫葡萄泉呢？就是这个泉水啊，泉眼里冒出的水泡一串一串的，像葡萄一样，所以叫葡萄泉。这和南京的珍珠泉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诗集江淮分水岭风景道的沿线，这条公路呢也是被称为皖东最美自驾公路，一路青山连绵，茶园成片，视野开阔，不管是自驾骑行还是拍照都非常的舒服。从滁州市区出发，沿着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往西开，大概20分钟就可以直接进入诗集镇的茶山怀抱里。这个地方还有稻田画以及徒步道，很多喜欢自驾或者是户外骑行的朋友，每到周末的时候，他们总

0: 对，来到这里，呼吸
1: 着新鲜。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带大家走进宋代诗词中就有记载的传统糕点。在滁州的传统糕点中，除了狼牙酥糖，还有一种名字颇为特别的美食——狼牙交切。交是交通的交，切是切开的切。单从名字上来看，很难猜出这是一种什么食物。但有很长一段时间，交切片是滁州人过年堂食中的重要角色。狼牙交切的交的原用字呢，是浇水的浇。那这个名字也是大有来头。它是一种糕点制作工艺，浇就是指将熬好的糖浆浇在炒熟的芝麻、花生等。

满嘴芝麻香。狼牙椒切以芝麻、花生、麦芽糖、白糖为主要原料，制作时先将芝麻焙炒成金黄酥香，再将麦芽糖和白糖熬制成糖浆浇在芝麻上，趁热反复折叠压实，最后切成薄片。切好的椒切片厚薄均匀，约1到2毫米厚，片上布满芝麻，咬一口，咔嚓一声，糖的甜与芝麻的香在口中瞬间爆发，脆而不硬，甜而不腻，越嚼越香。与其他地方的芝麻糖不同，狼牙椒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薄和脆，薄所以入口不粘牙，脆所以咀嚼有声。老滁州人常说，好的椒切片咬一口能听到声响，碎屑要像雪花一样往下掉才对。在炎炎夏日来两口狼牙椒切，配上一杯清茶，也不失为一种享受。夏天吃糖点的乐趣就在于那咔嚓一声的清脆。对于老滁州人来说，狼牙椒切不只是一道点心，更是一种过年的记忆。小时候最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才能吃到椒切片，这是一位滁州本地人的回忆。那时候糖果盘子端上来，大人还没动，小孩子的手就伸过去了，椒切片薄，一捏就碎，经常掉一地的碎屑，大人就会说小心点别糟蹋了。如今椒切片的制作已经工业化，超市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各种糖果，但对于许多滁州人来说，过年时的糖果盘里如果没有椒切片，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那是属于滁州的年味儿，是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掉的家乡味道。近年来随着非遗购物节、非遗过大年等活动的兴起，狼牙椒切与狼牙酥糖一起成为了游客了解滁州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曾阳街的老字号店铺里，游客们可以买到传统工艺制作的椒切片，也可以亲眼目睹椒切的制作过程。从宋代范成大的诗句到滁州人过年的糖果盘，从椒切的传统工艺到咔嚓作响的口感记忆，狼牙椒切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这份属于滁州的味道。如果你想品尝这道宋代诗词中就有的传统糖点，那就来滁州逛一逛吧。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3: 执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

0: 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你。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季静。
4: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5: 及时路况欢迎您在车友群来及提醒和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呢，沿江江北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小雨，局部中雨，最大怀宁大洼19.4毫米，江淮之间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6到7级的阵风，其中安庆和陆安6个站阵风8级以上，最大陆安金寨、天堂寨、高山站22.6米每秒。
1: 今天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9号到11号全省是多云到晴天，12到17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仅13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那在气温方面，今天我省气温最高是不超过30度，9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0到32度，10号起全省气温回升，11号到17号沿淮淮北最高气温34到36度，其中15号到16号部分地区超过37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1: 预报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11号全省晴到多云，12号大别山区和沿江的江南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13号沿淮淮北大别山区和江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14号全省多云，15到16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为多云，17号沿江江南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北是多云到阴天。
0: 那么这个也提醒大家哈，今天也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总体上对高考影响不大，出行注意带好雨具。需要关注到的是11号开始沿淮淮北地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2: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宁河高速项目建设现场路面水稳层坍坡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三公里冲刺阶段，全线控制性工程香泉枢纽镇进行跨天天高速钢箱梁下部结构浇筑，这条连接皖苏的14.2公里双向六车道高速正朝着年底通车目标全速推进。据悉，宁河高速公路项目是连接皖苏两省的重要省级通道，全线采用了六车道高速公路的标准建设， 是起自于南京绕城高速的高望附近金浦口的桥陵新城西侧，终于安徽省天天高速西部和香泉的互通之间，全长14.2公里，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34.5米，主要包含路基桥梁互通立交收费站养护工区以及管理分中心等工程。

0: 近日，随着最后一段拱类精准的就位，芜湖玉溪河特大桥主桥拱类实现了全桥的合龙，标志的大桥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进展，为全项目的按期通车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玉溪河特大桥是商河杭铁路芜湖长江公铁大桥连接芜河高速的重要节点工程，全长 1.09 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主桥的拱类合龙之后，将全面展开桥面系防撞护栏和附属设施的施工，项目计划到6月底完成玉溪河特大桥合龙，8月将开始桥面沥青摊铺和胶安工程施工，以确保项目早日建成通车。
0: 玉溪河特大桥项目建成后，将与芜湖龙湾长江隧道、商河杭铁路芜湖长江公铁大桥形成桥隧联动的过江通道格局，有效缓解现有过江通道的通行压力，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助力芜湖区域经济发展。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哈，这个淮富铁路立新站以及配套工程建设再次迎来了新的进展。目前站前广场辅助用房主体已经顺利封顶，6月底完成全站房所有施工，10月具备通车条件。
1: 立新站站前广场总建筑面积79000平方米，规划有公交、出租、网约车专属停车区，还配备123个充电桩，配套设施完善。
0: 立新站房设计深度融合本地地域文化，以一叶扁舟、淮上江南为设计理念，整体采用的是弧线曲线造型，顶棚曲线设计与淮河水波元素深度结合，彰显立新水乡特色。
1: 当前站内的管线布设基本完成，电梯、信息屏等设备陆续进场安装。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站房内装内装已经完成大约80%，外立面施工完成40%，计划6月20日完成外立面打造，6月30日全面结束站房施工，随后接入全线连条连式，站前广场多点并行施工，力争在10月份具备通车条件。
0: 立新站所在的淮富铁路是我省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铁，线路全长142.4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四市。线路通车后，将结束立新蒙城吴高铁的历史，完善皖北交通网络，为区域发展增添新动力。近日新建的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也就是巢马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向着开通运营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条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预计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1: 静态验收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是建设项目工程按设计完成施工，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对质量进行检查确认的过程，覆盖公务、通信、信号、电力及牵引供电、防建、环水保系统等专业，如同对全线工程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体检。静态验收完成后，巢马高铁将转入连条连式运行试验阶段，通过动态验证进一步确保线路安全可靠，为正式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0: 那么，巢马高铁呢是起于巢湖东站，向东进马鞍山市的寒山县、和县、正浦港新区、当涂县、经开区、雨山区、花山区等地，中至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79.6%，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5座车站，其中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为新建车站。
1: 巢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路线，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预计今年9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日丹城高速公路亳州段建设全面提速，截至目前，路基、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进入常态化、规模化施工，全线桥梁桩基施工完成总工程量的35%，涵洞工程进度达80%，各分项工程严格按照时序节点平稳推进，整体施工态势有序可控。
1: 那么，亳丹高速的亳州段路线全长20.696公里，线路起自于亳州市桥城区立德镇的西北侧。衔接立德枢纽和 G35 吉广高速、博蒙高速互联互通，整体呈东西走向，终点是位于双沽镇的西南宛豫省界，全线共布设特大桥3座、大桥4座、中小桥9座，同步建设立德枢纽，配套设置古城肥河收费站2处、停车区1处、养护工区及交警的营房各1处，路网配套功能完善。
0: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彻底打通亳州向西入豫的省际高速通道，大幅提升宛豫毗邻地区通行效率，切实方便沿线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同时有效串联交城区乃西部乡镇资源禀赋，有力带动沿线商贸流通、现代物流及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为皖北承接产业转移、深化宛豫区域协同发展、完善区域高速路网格局提供坚实交通保障。

0: 继续来关注，记者从长江芜湖航道处了解到，6月5号在安徽土桥和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个复式航道试运行，预计每日分流200余艘上行的浅吃水船舶，降低船舶交汇风险，缓解船舶拥挤，优化通航秩序，提升航道综合运输效益。
1: 复式航道是为了缓解长江干线航道资源利用不充分问题，在现有航道基础上，通过加强航道水深探测，设置虚拟航标，对航道内的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让不同尺度不同航速的船舶各行其道，为大型小型的船舶提供更经济安全的航路选择，为主航道内的大型船舶营造更为宽松安全的航行环境，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提高通航效率，降低航运的物流成本。
0: 同时呢，创新使用了 AIS 虚拟航标等信息化手段动态标志和管理复式航道。相比传统实体航标， AIS 虚拟航标拥有布设灵活、维护成本低、绿色免保养作业等优势。本次试运行的复式航道位于土桥水道和大通水道水域，全长27公里，设置10座 AI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道。
1: 本次试点可为后续复式航道推广应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将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经济社会效益。
0: 北京时间16:14，我们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
3: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0: 即时路况，欢迎您在车友群来发送和提醒。更多互动参与的方式，也可以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1: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2: 芒种芒，麦上场，这眼下呢是芒种节气刚过，皖北大地麦浪翻滚，夏收农忙正酣，皖南城乡车流不息，生产建设提速。
0: 恰逢六月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全省的客货运输、务工出行、农机转运迎来了叠加高峰。
2: 安徽公安交警井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把交通安全课堂搬到了麦田边、厂区里、高速上、校园中，用接地气、有温度的花式宣传筑牢全场景交通安全防线。
0: 皖北的麦收进入了关键期，一台台农机穿梭在金色麦田，也给周边的道路带来了通行压力。亳州交警主动把阵地宣传阵地前移到了田间地头，民警们带着宣传资料蹲在田埂上，和农机手唠家常讲安全。
2: 他们面对面的普及农机上路的通行法规，细致提醒农机转运时避开早晚车流高峰，不违规占道作业，不无证驾驶，不违法载人，手把手教大家检查车辆灯光、刹车等关键部件，一句句贴心叮嘱化作麦收路上的安全护身符，牢牢守住农户们丰产丰收的安全底线。
0: 阜阳交警更是打出了一套精准的宣教组合拳，围绕着安全生产月的主题，立足辖区城乡差异、行业特点和人群需求，多点位、分圈层的开展靶向宣传，
2: 精准的统筹了六一儿童节、民俗庙会、送戏下乡、三下麦收、安全生产月五大关键时间节点，专门抓住人流集聚的黄金窗口期、错峰日间、晚间、农闲庙会等群众空闲时段送安全上门，彻底告别人不在场讲了白讲的无效宣传，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走进群众心里，融入日常生活。
0: 六月二号，合肥经开区2026年安全生产月交通安全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交警在活动现场搭起了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展台，不同于以往的枯燥说教模式，这次民警带来了创新型的实景教学。
2: 现场上演的头盔撞击试验最为吸睛，民警用重物分别撞击合格头盔和劣质头盔，劣质头盔瞬间开裂碎片飞溅，而合格头盔则完好无损，直观展示了保命盔和易碎品的区别。民警还手把手指导市民规范佩戴头盔，结合典型案例讲解违法后果。不少市民驻足围观体验，当场承诺以后骑车一定要戴好头盔。
0: 源头管控呢，是防范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关键。全省各地的交警精准聚焦重点行业，深入企业开展了送法进企、定制化宣传，把好安全生产第一关。
2: 文部交警全面摸排辖区货运、危化品、快递物流、客运四类重点运输企业，建立详细安全台账，根据每家企业的车辆规模、往年违法及事故数据，一起一策定制宣讲课堂课件，让宣传更有针对性。
0: 六安交警走进了客运、货运代驾及环卫等企业，不仅宣讲了法规、剖析案例，还现场指导车辆日常安全检查和突发情况应急处置，督促企业全面排查人车隐患。
2: 芜湖交警走进了奇瑞研创全球研发中心，用课件加警示视频的方式，为科研人员普及交通安全常识。
0: 铜陵宗阳交警联合了白湖派出所，走进了中铁十一局，和企业负责人、货车驾驶人围坐一堂，通过一分钟马路课堂观看警示案例，反复强调严禁车辆带病上路、带病作业。
2: 马鞍山、滁州等地交警也同步开展了企业的宣讲，引导企业压实主体责任，让驾驶人绷紧安全线。
0: 高速公路是安全生产的重要战场，淮南交警高速一大队联合多部门，在淮南高速出口八公山服务区开展集中宣传咨询活动，民警发放了宣传资料，结合典型事故深入剖析违法危害，提醒过路的司机长途出行前做好车辆检查，合理安排休息时间。
2: 六月二号，黄山交警高速二大队联合了运管部门，在太平湖收费站开展专项整治，为客运班车、七座以上面包车做全面体检，严厉查处超员载客等违法行为，通过高压严管与教育劝导相结合，全力消除路面的动态隐患。
0: 安全意识要从小培养。六月三号，安庆交警走进校园，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堂

0: 北京时间16:23，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1: 我是静静。
0: 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0: 生动的交通安全课，民警们通过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册、互动问答、假期安全提醒，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出行要点。
1: 通过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把交通安全理念传递给更多人，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交警提醒，芒种时节，农忙和生产并行，出行前请务必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农机手转运作业时呢，避开主干道高峰时段，不违规载人载货，骑乘电动车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货车驾驶人杜绝超载，疲劳驾驶，出车前仔细检查车辆状况，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遇到突发情况及时报警。
0: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安徽公安交警将持续深化交通安全宣传及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相关工作，让这个夏天既有丰收的喜悦，更有平安的陪伴。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日前在浙江温州，上午8:48许，王某驾驶一辆黑色小车行经路口，因早高峰车流量大，见右侧车道前车已经启动，趁后方车辆还未来得及启动时，直接从缝隙中向右强行加塞，结果与右侧车辆发生了刮擦。
0: 不料王某非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倒指责对方不让路，在交警赶到时依然怪对方绿灯不走，自己刚变道对方就启动，所以导致了事故。
1: 交警呢，根据监控画面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并依法认定其变更车道时影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负责事故的全部责任。
0: 交警提醒，开车上路遇到车流量大时，其实最安全也是最省时的办法是依次排队有序通行，随意的变道和强行加塞等行为不但不会让自己更快，反而增大了事故的概率，打扰扰乱了通行的秩序。

0: 这个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依然关注一个比较奇葩的事儿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被这样的一个信息合作刷屏。为了省停车费啊，把车又停到了河边，一周回来之后傻眼了，这个车呢就被别人2500块钱当废铁给卖了。那本想找个免费车位省点停车费的，车主呢将爱车就停在了无人看管的偏僻区域，不料给不法分子大开方便之门呐。近日呢，浦东警方破获了一起车辆被盗案件。
1: 最近呢，浦东公安分局筑桥派出所接到了车主王先生报警，他说：“警察同志，我的车不见了，说自己的车辆被盗了。”
0: 原来王先生为了省下停车费，将私家车停在了一处无人看管的河边草坪，本以为找到了省钱宝地，没想到一周返回之后呢，取车的时候草坪上空空如也，反复确认位置，他才意识到车辆被盗，慌忙报警求助。
1: 接警之后，民警迅速开展了工作。由于车辆停放时间长达一周，而且事发地段偏僻，排查难度极大，民警一帧一帧的回放道路公共视频，最终发现一辆黄色的平板拖车出现在附近的路段，车上载着一辆和被盗车辆特征高度吻合的轿车。
0: 那么这个循着拖车行驶轨迹哈，民警就发现了涉案拖车驶入到了某二手车市场。民警对市场工作人员逐一的进行了摸排询问，一名员工回忆起了这辆可疑车辆，向民警提供了关键线索。这车我记得是一名男子变卖的，他自称是车主的债主，说车主拖欠他欠款，以此车抵债。同时呢，该工作人员提供了该男子的身份信息。
1: 民警随即询问了车主王先生相关的债务纠纷，王先生否认，我从来没有对外借款，根本不存在所谓债主。综合多方的信息研判，民警判定这名谎称债主私自处置车辆的男子具有重大盗窃嫌疑。民警依托身份信息迅速开展排查，成功锁定男子石某。
0: 哎，这个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哈，民警呢就直接围绕着石某暂住地呢开展了缜密的走访，摸清了石某的外出规律。5月21号9时25分许，石某走出了出租屋，民警立即上前将其当场抓获。
1: 到案之后，石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石某所说，此前呢途经河边草坪时，发现一辆轿车长期停放无人看管，于是滋生了贪念。
0: 为顺利的拖走车辆，他刻意伪造债主身份，不仅口头编造了虚假的债务纠纷，还主动出示本人身份证做担保，再三保证车辆处置无任何问题。
1: 拖车的司机信以为真了，将涉案的车辆拖至二手市场。

0: 紧接着石某以废铁价将车辆变卖，非法获利2500元。
1: 随后呢，民警找到了拖车公司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与石某所述基本一致，民警立即对拖车公司开展提醒谈话，明确要求其开展业务时必须第一时间核实车辆的归属问题，按流程规范作业，杜绝未经核查就随意拖车的行为。
0: 目前呢，石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1: 那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这个停车啊，不要随意的去停在无人看管的废旧的地方，或者是说无人看守的，就或者哪怕你就是一定要，你想省钱对吧，你可以找一个，是不是可以找到有监控所在的地方。那你现在你看，就是你本来是想图便宜啊，贪图一时的便宜，贪图一时的方便，结果车还被人给卖了。
0: 是
1: 啊，且不说别人作为这个偷车贼吧，那肯定是不应该的，但是作为我们车主来说的话呢，还是要把车停靠在正规的收费的这个停车场，或者是路边停车场，就是有划线的部分，就是你随意的去停车还是很危险的。
0: 嗯，确实如此，所以说大家这个停车一定要规范，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吧。

0: 北京时间16:3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这两天这个高考的情况哈，那么大家一定要在管制的路段呢进行这个绕行，需要服从交警指挥的呢，我们一定要服从交警的指挥。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今天呢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
1: 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 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1: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

0: 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下午的高考的这个科目考试呢也是接近尾声哈，大家经过考点的时候呢，这个还是要注意避让，估计会有一段高峰的这个出行。
3: 是的啊。
2: 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我们也结合刚刚跟大家分享关注到的关于芒种过后我们农忙时节的一个就是容易超员啊，容易违法载客的这个情况。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了今年的5月30号，黑龙江哈尔滨16:40许，道里交管大队民警在开展路面巡查时查获了一辆超员面包车，该车核载6人，实载19人，超员高达216.7%，且该车车况极差，司机还私自加装座椅，属于非法改装。
3: 经查呢，司机驾驶该车长期的接送务工人员，为了增加载客数量赚取利润，他擅自进行了改装，而进一步的核实发现他并无客运相关营运的资质，涉嫌非法营运。
2: 最终呢，司机因为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100%以上，非法改装两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处罚，同时呢，因从事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侦查，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3: 超员超载的危害极大，首先抗侧翻性能下降，容易导致侧翻。对于超员的车辆来说，载客越多，车辆重心位置改变就越大，行驶中偏移侧翻概率也越大，侧翻事故的概率会增加至满载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2: 第二呢，是制动性能会下降，刹车距离延长，超员改变了制动力在各轴之间的合理分配，容易导致制动距离变长，制动时转向失效，车辆甩尾等方面的事故。
3: 第三呢，是轮胎的核载会大，容易发生爆胎。超载或者是轮胎长期超负荷运行，胎内气压和温度均比较高，与地面附着性能下降，非常容易发生爆胎的事故。
2: 第四，这个长期的超负荷运转哈，部件是容易断裂的。转动轴、车桥等部件长期超负荷运转会发生突然断裂、抛出，进而导致意外事故的发生。
3: 无座的乘客就最为危险了，超员乘客没有安全带的保护，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比其他人更易受伤，而且受伤程度更严重。
2: 提醒大家哈，驾乘车辆人数一个都不能多，行车路上安全一点也不能少，血泪教训应见不远。

0: 4号在福建泉州呢，有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辆摩托车在高速上超速行驶，视频拍摄者坐在高铁上，高铁当时的时速是284千米每小时，而视频中可见这辆摩托车的速度与高铁速度几乎是持平的。
1: 有网友称，事发地在泉州湾的跨海大桥上，据了解，这座大桥全

0: 6月4号在福建泉州呢，有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辆摩托车在高速上超速行驶，视频拍摄者坐在高铁上，高铁当时的时速是284千米每小时，而视频中可见这辆摩托车的速度与高铁速度几乎是持平的。
1: 有网友称，事发地在泉州湾的跨海大桥上，据了解这座大桥全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啊。今天是6月8号，
1: 对，
0: 那
1: 么周一了，各位啊。
0: 对，今天也是那个高考的第二天啊，对吧？
1: 是的，这个时间点孩子们考完了吗？还没有吧？是5:30吗？
0: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
1: 对，当然了，那个各个学校的考场啊，做考场的学校路段呢，啊，没有考试结束，或者说考试结束刚半小时，其实都是比较难通行的。
0: 嗯，
1: 没考试结束的话是那个有管制的哈。
0: 是，好，那么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1: 5:00结束哈。
0: 对，
1: 5:00结束的话呢，我估计5:00开始放行，得到5:30左右啊，
0: 对，
1: 才能好通行。
0: 下午是外语啊。
1: 哎呦。
0: 对吧？
1: 是，明天的话呢，是啊，这明天应该是按不同的那个
0: 学科
1: 对，
0: 化学、地理，
1: 反正
0: 政治
1: 最后一门呢，考的6:15呢，哇，跟我们节目同步了哈。
0: 是的哈。行，那么高考是一块，还有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哈，上周五也是正式进入了24节气里的芒种时节。
1: 哎，是的
0: 啊。那根据24节气里的滁州味道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刘府猪蹄。大家呢有空去凤阳的话，哎，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啊。除此之外，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
1: 哎，各位可以来说说看，新的一周，今天的温度还就是蛮凉的。
0: 对，今天很
1: 降温，突然就降温了啊。
0: 最高温度只有25度啊。明天呢，明天最高温度29度。结合目前的这个天气来看，今年的高考天气真的是非常给力的。
1: 对的，前几年我都记得在这个高考期间温度达到快30度。
0: 对，
1: 今年确实是很不错啊。明天温度就回升一些了，应该说是热起来了。
0: 29度，
1: 对的。
0: 到后天你看，周三32度啊。
1: 对的，对的。那么温度呢，也就是在30度上下了。今天晚上下班路上，哎，可能有很多的家长接孩子的，也有，

0: 后呢，哎，还有一些学校如果做考场的话，今天应该是放假的，
1: 哦，
0: 是吧？嗯。
1: 我们及时关注那个学校周边的一个路面情况，
0: 但是正常上学的这个小学啊，或者是这个初中高中啊，正常上课的学校门口路段这个时间点，
1: 嗯，
0: 也是会车流量比较大啊。
1: 对，小学今天放学应该早一些哈。
0: 嗯，低年级，对
1: 啊。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紫薇路，
0: 嗯
1: 啊，上青流桥那个路口，我们持续的关注着路况的变化。
0: 是的，是的，没错。各位想聊什么话题，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一首歌曲之后，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也出炉了，已经发到我们的各大车友群了。
1: 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晴这位听众朋友给我们设置了一个一个人说一个早买早享受系列啊。
0: 哦，这个系列应该可以分好多方面。就你从吃喝玩乐都有早买早享受，
1: 基本上都会有，
0: 都会有，都会有
1: 啊。还有呢，我第一次啊，就是听到这个早买早享受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广告上？
1: 不是，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哈。我有位朋友买车，买车呢就在犹豫哈，因为呢，当年销售说你要不再等等，等什么呢？就等到那个。有可能来年的时候会有那个相关的一些补贴啊，对吧？这些优惠啊，
0: 是
1: 啊，包括有可能车型会升级呀， 等等等等。我那朋友当时很纠结，又想早点开，又想那个，要是便宜，后来呢，我们另外一位朋友就跟他说了这句话，早买早享受。说过之后没两天订车了，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点那个所谓的冲动在里面啊。但后来想一想的确是这样，
0: 他其实是想买，这给了一个肯定啊，
1: 对，
0: 但确实他也属于早买早享受系列，但是呢，如果说来年的优惠很大呢，他又会想到觉得这个早买早享受不那么性价比不那么高，
1: 对，
0: 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早买早享受的性价比几乎是不会降下来的，性价比几乎都是蛮高的，得想一下，应该每个人都买过是吧，肯定买过，
1: 那肯定是，
0: 就吃喝玩乐用，都有那种早买早享受，
1: 有哪些呢？
0: 你就是说一时半会这第一反应吧，就是反应不出来。
1: 我刚才啊，就是没反应过来，搜了一下，
0: 搜出了
1: 给我第一个答案是什么？洗碗机。
0: 哦，这我听很多朋友说了，
1: 我还没用过这个啊，
0: 我也没用过。
1: 他也给我一个理由，说什么呢？就是每日饭后啊，手动洗碗费时伤手，你买过之后一日三餐呢都很省心啊。就是买的时候呢，有可能付款的时候你会纠结会心疼，之后每天都很舒服。
0: 我身边有很多这种就是新的家庭，就是结婚的嘛，刚结婚的，或者说自己这个买房装修的，就一对夫妻这样，他们基本上年轻。人都是会买这个洗碗机，就不像是比如说我和父母住一起，可能我们父母那辈他们是习惯
1: 用手洗，
0: 对，或者说我们看他们也会觉得用手洗，但是一旦你这个组成新的家庭之后，可能两个这个年轻人就会尝试着这解放双手也好啊，不管冲着什么目的，反正他们都买过有洗碗机的，都跟我说
1: 好用
0: 好用的，就是说什么建议都不给你，就给你一个这个洗碗机的建议。
1: 最后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啊，它也能解决，就是解决了到底谁洗碗的这个问题，这是大问题，
0: 也可以解决，对，对。然后呢，当然我这个洗碗机这个东西呢，就像是看各家习惯吧，比如说我觉得年轻人可能更适用，像是这个父母这一辈，虽然说啊，他们肯定，如果说不让他们洗碗，就用洗碗机，肯定对他们来说也是更加舒适
1: ，OK，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可能啊，他们会觉得浪费，
1: 说得好，
0: 浪费电，
1: 又考虑这个成本，
0: 然后你买了其实还不会用的，
1: 对，
0: 就有很多这种
1: 觉得用还觉得损耗，
0: 哎，我又想到一个那个，就是家用，类似于电器，
1: 空调、
0: 它叫电器吗？
1: 开27度啊，27度以上。
0: 现在家家应该都有空调了吧？你说如果说这大概，30年前我们聊这个话题，差不多，那个电动马桶，
1: 哦，那个的确是方便，
0: 真早买早享受，就是你会觉得很方便，
1: 冬天的时候，我觉得那特别舒服，
0: 电加热那个坐垫、哎，
1: 对啊，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自动冲水啊这些，哎，反正乱七八糟的都是，你不用的时候你会觉得没什么，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习惯了按一下抽水马桶，对吧？就觉得没什么，但你一旦用了之后，你再

0: 想回到原始的这个抽水马桶，
1: 离不开它了，
0: 你就会觉得哦，原来那个方便的，确实方便的。
1: 对，
0: 嗯，
1: 还有什么扫地机器人啊之类的
0: 啊、哦？对，这个好像也是，
1: 对吧？
0: 就是科技改变生活。
1: 嗯，来看一下哈，嗯、财务小工说了、嗯，高配组装电脑。
0: 哦，
1: 对，早买早
0: 享受。高配的话，意思是啊。它的什么性能更好吗？
1: 就打游戏你可以
0: 更快、
1: 理解一下，对，更通畅顺畅
0: 啊、哦
1: 哦、那效果玩起来那效果更爽、
0: 哦、
1: 更舒适啊，什么大游戏都能带得起来
0: 哦、
1: 那的确是早买早享受、
0: 嗯、胡明明也说了一个电车
1: 哦，电车
0: 早买早是享受，
1: 一开始有可能还在纠结，
0: 他就纠结说哎，因为买了这么多年有车了，对吧？
1: 嗯，
0: 对，
1: 会考虑很多嘛，对吧、
0: 嗯？
1: 然后呢，电车的确是在这个油钱方面啊、
0: 嗯、
1: 是非常省的。
0: 就是你不买的话，
1: 嗯、
0: 你就会考虑好多，
1: 嗯、
0: 还是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其实你用起来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你现在在用油车
1: 啊、
0: 它的损耗该有还是有，
1: 有、
0: 对吧？同样你还花着油费。
1: 好，哎、行啊、大家呢这个话题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可以及时的在群中艾特我们一下。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下班啦！
7: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8: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7: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8: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7: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8: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7: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8: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7: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8: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7:23，欢迎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参与了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哈。来自于晴给我们设置的一个人说一个早买早享受系列。
1: 哎呀，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才讲仅仅讲到家用电器。
0: 嗯哼，
1: 其实还肯定有还有很多家用电器我们没有想到的。
0: 对，
1: 你有想到吗？
0: 我刚才那个家用电器啊，
1: 那空气炸锅你们觉得好用吗？
0: 好用。
1: 哦，我没买过。
0: 那好用，尤其是
1: 我该买了，早买早享受。
0: 你知道吗？尤其是比如说你星期四买的那肯德基，那、剩一些星期五要吃的话，热一下，那口感要比微波炉出来的要更好一些啊，口感更酥脆一些
1: 啊、
0: 像刚出锅的一样
1: 啊、这样就能像刚出锅的。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一些家具啊，也有这样的一些功能。
1: 什么呢？
0: 就比如说符合那个人体啊，那个叫人体工学的
1: 工学椅啊，
0: 椅子啊，那个
1: 好用吗？我没买过，
0: 其实非常的舒服。
1: 你买了？
0: 我买了一个，那不是椅子，我买的那是什么呢？
1: 沙发，
0: 一个靠背，就是可以坐的那个 那个也挺舒服，
1: 也很舒服，
0: 但是不太稳定哈。我觉得有条件的朋友呢，还是可以买一个整体的什么电脑椅啊，对吧？反正有点贵啊，他买过就享受了
1: 啊，那确实是的呀，特别是你长期坐电脑前。

0: 办公的，
1: 对啊，
0: 那就更需要了。嗯，
1: 你像男生回到家里，如果没有太多这个体育运动的话，基本上啊都在玩电脑啊，对吧？在那儿坐着，你看看、哦、一把好的椅子陪着你，多好，
0: 嗯，
1: 多贴心啊！
0: 嫂子在听节目是吗？
1: 没有，很遗憾啊，发个链接给他。
0: 还有，对对对啊，这个是一个，还有什么呢？
1: 耳机。
0: 哎，我想起来一个，不是耳机，我觉得什么早买早享受，大家应该都有，都知道。
1: 耳机又跟你说啊，
0: 嗯，
1: 更新换代特别快，
0: 嗯，
1: 而不同款式的，对吧？
0: 这个看个人用耳机多不多啊、
1: 哦？
0: 嗯，那个
1: 你想到什么？
0: 我想到那个烘干机，
1: 对，
0: 那个特别在冬天，夏天的话，因为
1: 冬天还有
0: 快晾干，
1: 夏天的那个梅雨季节，
0: 嗯，
1: 用特别好。
0: 嗯嗯，
1: 连续下雨的时候，那个我觉得早买早享受啊。还有呢，我们看到大瓷花，他说那就多了，比如说空调、电风扇还有电热毯啊，实用性强的家庭用品，早买早享受，早舒服，就实用性比较强的。
0: 对，哎，可以那个，
1: 嗯，
0: 可以多一些这个他说了空调、电风扇、电热毯，
1: 嗯，
0: 电热毯是冬天的时候哈、
1: 啊，
0: 冬天有很多取暖那个地暖，是不是？这就是等于说它不是也不叫买了，就是在新装修的话大家都会给我提示说这个
1: 嗯，
0: 就洗碗机啊什么
1: 都配
0: 地暖啊，就是这些可能就是确实你会感受到不一样、
1: 嗯、
0: 在冬天的时候
1: 舒服啊、嗯、因为装地暖的话应该不干燥，干燥程度要比空调好舒适很多。
0: 嗯，对吧，而且呢、嗯、可能这个暖和的程度也不一样。
1: 嗯，
0: 对。
1: 然后看到毛豆炒黄豆，
0: 嗯，
1: 他说 LV
0: 早买早享受系列奢侈品，
1: 精神上的享受。
0: 你也可以说是它是
1: 哦，
0: 也是身体上的享受啊。
1: 嗯，
0: 它那个就是用嘛，用来用的嘛。
1: 对，跨着
0: 精神和这个搭配啊，什么都可以。
1: 哦、
0: 这确实是，你也确实是早买早享受，你早买早背嘛。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它价格一直都在那儿。
1: 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一系列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科技产品、
0: 嗯、
1: 对吧，尤其是我们用的一些电子产品，
0: 嗯，
1: 有些新的功能，
0: 手机早买早享受。
1: 对啊，还有你看现在不出来那种就是 VR 眼镜了，
0: 嗯，
1: 对吧，那个我觉得就是挺新颖的、
0: 嗯、
1: 我最近一直在看，
0: 嗯，
1: 戴上那个眼镜还可以配那个近视的
0: 啊、哦、
1: 哎，然后你说话什么提词啊直接在镜片上就能显示，
0: 嗯，你可以买一个，
1: 还能直接识别，
0: 多好、
1: 啊、看到，还可以想拍照就拍照，
0: 嗯，
1: 啊，拍照的时候它有那个
0: 提示音，
1: 对，有那个红灯告诉你要在拍照，要不然不行、啊。
0: 我以为提示音咔嚓，大家都看你。
1: 哎，那个我觉得挺实用的，尤其是像我们这种戴眼镜的哈，
0: 嗯，
1: 哎，多点功能不好吗？
0: 啊、
1: 哦，早买
0: 对、啊、
1: 早享受，
0: 这个可以试一下，嗯，
1: 对。
0: Interesting 也说了三个，
1: 啊、
0: 手机、车、iPad。
1: 哦，
0: 我觉得。这年头还有人没有 iPad 吗？我就是一个，就是我是一个，就是 iPad 之前好火，对不对？
1: 嗯，
0: 火过很多年，
1: 嗯，
0: 但我就一直没买这个东西。
1: 其实
0: 神奇吗？
1: 其实我觉得啊，现在手机基本上也可以，
0: 对
1: 啊，但是你真的是要刷剧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你
0: 我喜欢用电视看电视剧。
1: 哦，那
0: 就 iPad 它不足够大。
1: 对，其实那个看电视特别爽。
0: 你说什么？电视啊？
1: 阿潘，
0: 你用电视看过电视剧吗？
1: 你看过啊？
0: 不比 iPad 爽？
1: 那也是，但它可以随身带着啊，或者怎么样？
0: 嗯，也是吧。
1: 坐那高铁的时候，对吧？
0: 坐高铁你真看电视剧不刷手机吗？不刷一些帖子什么的？
1: 其实也行啊，都行啊、嗯。
0: 我觉得它最适合在飞机上，你不能去没有网络的时候。
1: 嗯。
0: 它很适合哈，反正有两年特别火，好多年前，十年前，嗯。
1: 还有这个夏天到了，
0: 嗯，
1: 之前我记得也和大家提到过一个什么制冰机，
0: 哦、
1: 嗯，哎，小小的一个，然后呢，一开始觉得不太划算哈，你要喝冰的，然后放冰箱里面用一个水瓶冰一些不就行了嘛，对吧？
0: 嗯，
1: 还省钱，
0: 嗯。
1: 到后来你发现啊，有时候喝冰呢，它就是一种感觉，
0: 嗯
1: 啊，我现在就要立刻马上那种状态啊，
0: 嗯，嗯嗯，
1: 它几分钟呢就可以出冰。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适用的，
0: 嗯、
1: 而喜欢喝冰的朋友，
0: 哦、
1: 家里面
0: 几分钟的确实是很省事。
1: 嗯，
0: 我有小棉袄，他发来这个是什么？搓衣板，这个搓衣板，
1: 这看上去有点
0: 没看懂，
1: 恐惧啊。
0: 哦，它是那种，就是
1: 嗯，
0: 它不是一块板子， 它是一个像就是一个这叫什么，像抽屉一样的那种，就是一个篓子一样，你看。
1: 哦，我大概明白了，它就是那个原有的那搓衣板，它把那个有折的那一面啊凹进去，然后上面
0: 板子旁边加的那个
1: 加一个可以
0: 容纳的，
1: 对，上下动的那个类似于刷子一样板子一样。
0: 它两边不也有那个吗？就这个东西还有再加一些水什么，这个在里面它不得流出来。
1: 哦，
0: 对吧？
1: 对，就在里面就可以很简单的揉搓，
0: 对对对
1: 啊，
0: 也不会那个就是洗衣液可能还不需要洗的时候，它有的时候那个平板它会流掉。
1: 嗯，一些需要手洗的衣物就可以用这个完成。
0: 确实，
1: 啊，这是挺好。
0: 说到这个，其实很多一次性的东西，它也是早买早享受的，特别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一次性浴巾、一次性内衣、一次性袜子，
1: 嗯。就是
0: 那几天是非常适用的，你长期用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因为长期用的话，第一就是损耗比较大，然后呢，可能也没有这个正常的在家里就使用自己的浴巾嘛，也舒服。
1: 嗯，
0: 但是你短期用的话，它非常方便。
1: 对，
0: 嗯
1: 啊，其实这些呢，我觉得都是挺实用的一些，嗯，啊，大家可以搜罗一下哈。行，各位呢，这个话题继续来进行留言。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第一轮有奖互动环节了啊。嗯，给大家送出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
0: 哎，对的，马上天，明天就开始又升温了哈，暖和起来了。
1: 嗯，
0: 周末呢，大家完全可以去玩水啊，去金甲溪。如果说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啊，玩游这个游戏，您要是第一名答对的话呢，可以获得免费的游玩名额，同时和您一起的朋友可以享受团购价。
1: 是的，那么想获得的朋友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啊。
0: 哎，是的，今天我们要猜的这样东西呢，其实啊，我觉得虽然我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我觉得它确实是算一个小古董了。
1: 哦，是，那也就是说它有一定的
0: 年代了。
1: 年代了。
0: 对，现在的小朋友们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吧？现在不使用这个东西了吧？
1: 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了，
0: 就不使用了。
1: 对，
0: 基本上就不使用了。
1: 你像我们这一行哈，有的时候能看到。对，
0: 为什么？
1: 有的还是用这个作为一种载体啊。
0: 哦，
1: 对，
0: 也很少了，
1: 也很少了，对，
0: 对，
1: 嗯，
0: 但是以前呢，非常的广泛，
1: 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有吧，
0: 都有啊，
1: 都有，
0: 我们的生活学习也都离不开，
1: 嗯，而且呢，经常要去买，
0: 就是他也，就是，嗯，
1: 有专门卖这个的地方，
0: 有，
1: 嗯，
0: 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有它一定的存储空间。
1: 嗯，
0: 他不能，他所以说要不停的买，
1: 嗯，
0: 像一本书一样，看完了就得买，
1: 对，
0: 他才不能更新，也不能这个像手机一样把它删掉，
1: 哎，
0: 好像也能删，
1: 怎么讲呢？你看
0: 个人不太会管，
1: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吗？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个，还有我们今天猜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标准答案是两个字，
0: 嗯，
1: 啊，两个字，
0: 然后它的话呢，还有什么？它其实和另一个东西它容易混淆。
1: 嗯，
0: 就也是那个年代的，
1: 对，它有那个头不一样，有的个头不一样，
0: 它容易混淆，容易混淆，
1: 对，
0: 嗯，那个形状也不一样，
1: 嗯，
0: 它和另一样形状也不一样，
1: 嗯，
0: 它还就小巧一点。
1: 你还记得之前用它
0: 嗯
1: 来进行操作的机器，
0: 啊，
1: 对吧？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是非常流行的，
0: 哦，
1: 啊，尤其是。
0: 嗯，
1: 就是随身的那种，
0: 嗯，
1: 啊，
0: 嗯，对，哎，你要是说到这个东西，你不要忘了，这个今天下午考英语，
1: 嗯，
0: 以前我们都是一定是需要用到这个的，
1: 是，
0: 考英语的时候为什么要用到这个呢？
1: 因为它可以告诉你很多，
0: 它是考试题目，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对，
1: 嗯，好，也不能说太多哈，
0: 嗯，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们考英语的话。是不用这个的了，他不需要用这个工具
1: 啊。
0: 他虽然他们的题目是一样的，但是工具不是这个。
1: 嗯，
0: 啊，
1: 好，
0: 就像是手机对吧？现在的手机跟以前的这些，它算电子产品啊吗？算吗？
1: 也算。
0: 它也
1: 那个周边啊，
0: 对，
1: 啊，周边，
0: 它和电子产品配合使用
1: 啊。
0: 嗯，
1: 还有呢，它和那个音乐啊，
0: 嗯。音乐课也要用。
1: 说真的，我一直把它和音乐联系在一块儿。
0: 对，音乐课也要用。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 学习学累了的话，
1: 嗯，
0: 听音乐也要用。
1: 对，还有呢，我之前对这个东西就挺好奇的，我拆过这个东西。
0: 哦，
1: 男孩子多多少少有一些好奇心嘛，对吧？
0: 嗯、
1: 它里面有什么呢？
0: 女孩子有好奇心。
1: 对，它里面有什么？有那个小弹簧。
0: 哦，
1: 弹簧上面好像还有一块小海绵。
0: 哦，
1: 啊，还有很多那个小螺丝。
0: 对，啊、
1: 哦，那是塑料壳的。
0: 它既然能拆解，它应该就不是光盘了。
1: 哎，
0: 对吧？
1: 啊，还有呢，它里面那个有好长好长好长的东西啊，
0: 啊、哦，
1: 对吧？但是你如果卷起来的话，就不是那么长。嗯，
0: 你有，你如果说用它听歌的话，你有谁的这个东西？你买过谁的？
1: 那个 F 四
0: 哦
1: ，F 四的啊，
0: 嗯，
1: 还有那个心太软
0: 啊、
1: 哦、啊，那盘专辑，
0: 嗯
1: 啊、哦，然后后来就不买这个了。
0: 嗯，
1: 买那个圆的，嗯，
0: 对，我记得我有听过潘玮柏的，
1: 哦，
0: 蔡依林的，
1: 嗯，
0: 周杰伦的，
1: 啊、哦，
0: 嗯，
1: 行，嗯，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呢、
0: 嗯，
1: 很多朋友应该都能猜出来我们要猜的是什么了、啊。
0: 对的，大家呢等待着我们在微信公众号给您的回复，
1: 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它的名字叫磁带。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广告之后啊，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
1: 雷打不动，刚才说了啊，这条件给的太多了，猜出来了啊，磁带。
0: 啊、对对对，那主要还是你厉害。
1: 对，
0: 我们讲的怎么说呢？你懂，你就顺着我们的这个思维猜到了。
1: 有的时候也不能说太明显啊。
0: 对 ，Lucky 他说一上车就听到一小段《宽容》哦，
1: 张信哲
0: 对对对
1: 哦，
0: 对他的偶像啊。
1: 你的宽容，这冷不丁的来一句。
0: 宽容你，宽容你，宽容你。
1: 开心一家人。
2: 郝兰，赵爽，周一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来报个路况，竹林开动，上这个出车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潭大道，经过金陵路，一上行胜路，一路上动，一路上动啊！到家了。就是停在车位上
1: 暴力路
2: 况。
1: 好的，收到哈。那么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进行留言。一个人说一个早买早享受系列。
0: 系列。
1: 早买早享受。
0: 我们刚刚其实也说了很多，吃的东西有没有什么早买早享受的？
1: 吃的，好吃的都是。基本上啊。
0: 早买早享受啊。
1: 嗯。我觉得还是
0: 哎，那个呢？
1: 嗯，
0: 如果说在去年
1: 啊
0: 前买的这个什么首饰啊，就比如说黄金首饰，确实早买早享受了。
1: 对，投资啊，
0: 你投资跟它首饰其实也不完全划等号。
1: 嗯，
0: 就是你如果买的早，你是不是就早戴了，然后后面还升值了，开心。
1: 嗯，黄金这一块是可以的啊。
0: 对，这就是早买早享受啊。
1: 但是今天好像又跌了不少
0: 啊。你这看这个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可以咬着牙换一换
1: 啊、哦，
0: 对，然后换一个、嗯、然后天天睡着啊，非常舒服、嗯、
1: 枕头也是这样的，就是你挑到一款非常适合你的好枕头，
0: 嗯，
1: 就是会提高你的睡眠，一旦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0: 嗯，
1: 你第二天的那种精神状态，它早享受，就不单单是早享受了，
0: 嗯，
1: 它就是早受益，
0: 对，
1: 嗯，
0: 还有呢，我觉得那个监控，
1: 嗯，
0: 也早装早享受，
1: 嗯，
0: 对吧？
1: 啊，监控是吧？
0: 哎，那有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外出的，
1: 嗯嗯嗯，
0: 而家里面比如养的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啊，或者来人啦、啊、怎么样、嗯？哎，你看一下，
1: 嗯，
0: 那真的是，立刻解开心中的忧愁、嗯、啊
1: 啊
0: 啊！当然也不乏增添更多的忧愁啊。
1: 你这就不用讲的这么全面了。
0: 但是总体上来说、嗯，还是早买早享受的啊。
1: 对的，对的，
0: 嗯
1: 还有什么扫地机器人？其实的这个呼声很高。
0: 嗯
1: 嗯，还有朋友觉得咖啡机是早买早享受。
0: 哦，那个也是。
1: 嗯，
0: 但是需要时间。那个我觉得你需要有时间。
1: 嗯 嗯，
0: 对，静下心来去做这个事情啊，嗯、的确是一件非常享受的过程、嗯、啊。
1: 还有就是用起来舒服的。
0: 嗯。
1: 按摩仪之类的，
0: 嗯，
1: 也是早买早享受，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智能家居，
1: 嗯、
0: 我觉得也是，比如说，你像什么语音一键控制啊，家里面的窗帘啊，或者那个灯啊，对吧？
1: 啊，全屋智能是吧？
0: 啊，对，全屋智能这一块、嗯、哎，早用早享受哎，
1: 啊，
0: 这的确用的时候非常方便，能给你带来方便就是一种享受嘛，嗯、其实对吧？
1: 对，
0: 哦、
1: 1654听众说早买早享受，我觉得空调排第一位。
0: 哦，
1: 对，现在空调其实也是基本上家，
0: 嗯，
1: 你装修都会选择的，
0: 嗯，
1: 就是属于基础款了，是不是？
0: 必备，
1: 嗯，
0: 基本上必备。
1: 小毛子说了一句话、
0: 啊，
1: 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都不亏。
0: 说到点上去了，
1: 都不亏，一个都不亏，一个早享受，一个有折扣。
0: 嗯
1: 嗯，
0: 好，听一下 Lucky。
2: 昨天才下单买的洗地机，然后今天京东就送上门了，这个算吗？
0: 洗地机，还是洗衣机？洗地机应该是哈、
1: 嗯。哎，还有那个说那个就是洗内衣的小洗衣机，很多朋友会觉得它很好用。
0: 哦。
1: 但是也有朋友觉得它不好用。
0: 但是内衣的话，我还是觉得那个我有小棉袄这位朋友啊，
1: 嗯、
0: 给我们推荐这个比较好。
1: 你说手洗的这种是吗？
0: 懒人搓衣板，
1: 嗯
0: 啊，这个挺方便，应该 嗯，
1: 对，这个应该也是很好用的啊。
0: 嗯，
1: 还有什么早买早享受系列？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那个宝妈们，特别是刚就是这个宝宝还比较小的，是不是有一些这个早给小朋友买什么、
0: 嗯、
1: 或者早买了什么早享受的？应该是有，但是我们俩好像回答不出来。
0: 那个肯定要就早，那个迟了还宝宝就长大了。
1: 说的对，说的对啊。
0: 那基本上啊，
1: 他们会有感受嘛，嗯。
0: 基本上有朋友或者是之前在网络上，他们会做很多很充足的准备，
1: 嗯，
0: 都基本上备齐。
1: 但是、
0: 嗯，
1: 但其实这个的话，我又想到另一个话题，就是什么东西很鸡肋，对于这刚有宝宝的宝妈们来说，可能也踩过不少雷。就是看网上觉得都要买，买了以后发现这个用不上、
0: 嗯、
1: 那个用不了，有的，
0: 嗯，
1: 这个我听过。
0: 反正我觉得最实用的就是尿不湿啊，
1: 它不叫实用啊，它叫必备，是不是
0: 必备？而且呢不怕多。
1: 对，
0: 哎，就是如果朋友家有小孩、
1: 就是、
0: 你 看
1: 那是刚需，你知道，
0: 对，看小孩你多给
1: 他，不是替代、啊、
0: 你给他提两提的这个啊，
1: 嗯，
0: 他们会非常感激、嗯实用，嗯，
1: 对的，对的。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可以继续来留言啊。什么东西早买早享受？什么吃喝玩乐、日常用品等等，
0: 都可以。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
1: 嗯、
0: 这个早知道、
1: 嗯、
0: 早享受的一家公司，
1: 也是，特别是当你有需求的时候啊，
0: 对，
1: 济南典当专业的典当机构啊，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
0: 免费鉴定，标准称重、
1: 嗯、
0: 流程透明、
1: 嗯、
0: 无隐性套路、
1: 嗯、
0: 另外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信达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了、
1: 嗯、
0: 百万款式任您挑选、
1: 嗯、
0: 线上选金线下提、
1: 嗯、
0: 支持复检甲乙罚值七天可换款、
1: 嗯、
0: 终身包回收啊，无忧旧金换新金、
1: 嗯、
0: 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可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
1: 是的，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文旅城，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我觉得，不单每个人能回答，每个人可能也能从中去获取一些
1: 是
0: 很有用的信息。
1: 对，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同的答案啊，比如说墙上吊刀，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
2: 家里面
1: 你看，
3: 早买早享受，
1: 哎呦，
2: 来人了怎么样？
0: 我这个就是情绪价值的享受，好不好？
1: 对，自己的小电动车上，
0: 好可爱啊！
1: 上面装潢了很多小配饰哈，
0: 对，就是软装，
1: 好看。
0: 哎，这些让自己心情愉悦的，绝对也是早买早享受系列。
1: 嗯，我估计啊，打开那个车门，坐进去就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
0: 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进去以后，我心情就会很好啊。
1: 对啊，
0: 对。
1: 然后还有，看一下，
4: 对，这应该也是很好用的啊。还有什么？
1: 空
5: 调，空
1: 调，你看看，哎呦，
0: 电动车吗？电瓶车吗？
1: 电动三轮车应该是哈。
0: 哦。
1: 哦，还有空调，
0: 这个厉害啊！
1: 哦，然后他还补充了一段，
6: 还有割双眼皮，早割早美，
0: 这也
1: 抢的
0: 是，对啊，怎么不是呢？
1: 哎，早享受，
0: 就是做一切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他说的这个割双眼皮算一种，然后护理美容都算，
1: 都
0: 那不都是早做早享受吗？

0: 还有割双眼皮，早割早美。
1: 这也
2: 是，
1: 对，怎么不是呢？就是做一切自己喜欢的东西，
2: 嗯，
1: 比如说他说的这个割双眼皮算一种，
2: 嗯，
1: 然后护理美容都算，
2: 都可以，
1: 那不都是早做早享受吗？
2: 嗯。

0: 起来。
1: 还有你可以到那个珊瑚秘境哈、啊嗯、
0: 对，
1: 体验那个不同空间的感觉
0: 的、嗯、那要跟大家说优惠了啊，中高考生是69元，
1: 教师呢90元，像毕业特惠哈、
0: 嗯、厉害。这个是6月这个八应该是最近就开始了，
1: 嗯，
0: 对，6月8号这个今天应该也是已经开始了哈。
1: 对，如果您是私家车啊、
0: 嗯、
1: 去南京海底世界的，提前一天用微信搜索一个小程序、嗯、叫中山风景区、嗯、找到停车预约，点击海底世界停车场、
0: 嗯、
1: 根据相关提示呢、嗯、信息即可预定这个车位哈、嗯、
0: 对，
1: 嗯，
0: 如果说各位呢想要坐这个就是公共交通工具的话哈，可以直接导航定位这个下马坊地铁站2号口，
1: 嗯，
0: 然后是可以这个就是再开车到海底世界，可能也会比较方便一些。公共交通刚刚也说了嘛，2号线的下马坊站的2号口、
1: 嗯、
0: 或者木樨园站的1号口会有景区的观光车，这也很适合小朋友们这个跟同学一起哈。
1: 对，10块钱一个人啊、
0: 嗯、
1: 也是特别的划算，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
0: 嗯、的是的，我们每天呢都会在这儿跟大家说到，各位呢有什么想要咨询客服的关注抖音号的话可以直接获得解答哈。
1: 是，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依然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
0: 嗯、
1: 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的相关政策啊。
0: 嗯，这也是很多朋友现在非常关注的啦。
1: 嗯
0: 很多朋友想要装修，说这个装修能吗？对、
1: 啊、
0: 现在也是支持住房装修提取公积金的了，
1: 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只要你是公积金缴存人、
0: 嗯、
1: 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
0: 嗯、
1: 用来装修房子啦、哎，
0: 提取金额呢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
1: 每个家庭呢只能选择一套自住房、嗯、最多能提取20万。
0: 哎，那么不动产权证的日期在5年以内的啊，需要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啊、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呢还需要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啊。
1: 那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
0: 嗯、
1: 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级简单。
0: 对，有朋友问，哎，你们刚刚讲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几年啊什么的
1: 啊，
0: 可能会觉得记不太清的 各位可以去关注到我们的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12345123129热线进行咨询。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看到080发了一段视频哈，先来看一下，这是这有修路的。好的，好的，来听一下他的补充。
1: 那个世纪大道，在这个杭州北路跟苏州路，这中间这段呢，沿边都在修路。
0: 好的，大家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呢，车流量不大哈，大家呢减速慢行就行。
2: 对的。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早买早享受系列，在公众号上豆豆跟我们说了
0: 啊，
2: 我觉得早买早享受不是买某个东西，是一种消费理念。
0: 这的确是但是一旦呢有心思去买某样东西哈，第一时间去买，买回来就享受了，享受了心情就好，开心快乐，这是一种消费观念。我是这样认为的。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会有一些这个感性在里面，对吧？
2: 是有一些这个情绪快乐，还有一些这个东西的实用性的快乐，两种快乐的叠加。
0: 对，
2: 如果说两种都满足了，那这个不但是早买早享受，而且很性价比很高。
0: 对，这值不值呢，在自己的心中。
2: 对的，
0: 行，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
2: 明天温度升高喽，18到29度，也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
0: 但是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小时天气预报，怎么现在预报有小雨啊？
2: 可能在局部地区吧。今天一天呢也都是比较凉快阴冷的一个状态哈。
0: 对，
2: 那么明天的话温度就要升高了。那大家明天呢反正还好，明天可能是多云，紫外线可能不是那么强哈。
0: 对的，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喽。
2: 明天见。
0: 明天再见，拜拜。
3: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我父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留声机里的主角是让偶像二字打破年龄焦虑的宝藏歌手张远。从初代男团主唱到欢迎来到蘑菇屋的翻红，从侥幸者的嘶吼到嘉宾的深情，他的音乐像一本逆袭小说，写满再出发的勇气。今天我们来盘点他的高光之作，听听这位老爱豆如何用歌声撕掉标签，野蛮生长。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这首歌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杀，棉花糖。2008年，作为至上励合主唱的张远用这首歌填晕了全亚洲，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但不得不承认前奏的口哨声一响， DNA 就动了。张远现在在演唱会唱这首歌的时候，总会补一句青年喷歌那时才23岁。

接下来这首嘉宾妥妥的婚礼扎心神曲，张云用沙哑嗓音唱着你的婚礼我的禁区，把爱而不得的酸涩演成电影。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下面这首《恨》是张远的自嘲式小甜歌，反正爱像云朵飘走，还有哼首歌。歌词把失恋写成轻松流水账，编曲加入了复古的迪斯科元素，听的人想穿喇叭裤跳扭扭舞。

0: 将来的这首《有生之年》是张元写给粉丝的告白信，有生之年愿你没有亏欠与遗憾。温柔嗓音搭配上毕业季风的歌词，像学长在路灯下拍拍你的肩膀说加油。
1: 有生之年愿你没有遗憾，

加拿大这首歌《野蔷薇》是张元逆袭三部曲之一，歌词把中年危机写成了热血漫画，就算被世界碾碎也要带着刺突围。歌曲的 MV 中，他砸碎镜子，玻璃渣中开出一地鲜花，中二的让人热血澎湃。

我幸福，这又是一首前任婚礼必点曲，替我幸福比嘉宾更加的扎心。看着他牵你走过红毯，我的微笑是最后的逞强。张远在录音室版本当中加入了哽咽的气声，评论说听这歌随份子钱都得翻倍。

0: 机看电影。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下面来首适合度假的歌曲，换季是张元少有的雷鬼曲风，歌词夏天赖着不走，心事晒成古铜色，充满了画面感。他还在间奏秀了段塑料英语 rap， 讽刺瑞平哥英语烫嘴的话可以不唱。
5: 偶尔还是会勇敢把回忆添上色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呢，我们不聊风花雪月，聊点江湖事。今天的主角是中文说唱圈的袍哥盖周岩，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很少出镜的说唱歌手，一起来听听他的音乐故事。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从四川威远街头的少年，到中国有嘻哈冠军，从超社会的争议到华夏的文化输出，盖的音乐像一锅沸腾的火锅，辣得人流泪却又让人上瘾。今天呢，就用音乐带你闯进他的江湖宇宙。时隔多年，在歌手的舞台上，盖周岩用新作气撕碎所有质疑。从川渝方言到国风电子融合，这位新华流的说唱掌门人用教科书级的现场演绎，让这首歌冲上热搜。一起来听一下。

这首《华夏》是盖的文化输出王炸，歌词把三星堆敦煌壁画写成史诗，副歌戏腔一起，听得人鸡皮疙瘩掉一地。

张艾这首《烈火战马》是盖给电竞圈写的战歌，结果被网友拿去剪了800个抗战片。万众一心风烟起，若族魂要归故里，这歌词配上他的怒音，听得真的想让人参军报国。

想到盖把童谣兰花草改成了黑化版，我盼的是梁云月，渴的是东京酒，人去小清新秒变成权谋大戏，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微远故事》是盖的自我解剖书，歌词写老家的兄弟有的走了，有的还在守，钢琴伴奏下像下不完的雨。他说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在棚里抽了半包烟，建议在外漂泊的人慎听，容易哭着订回乡的车票。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回来。接下来这首歌是改周延和周深合唱的《玫瑰少年》。

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由李荣浩填词谱曲，于2018年3月2日以数字单曲的形式发行，后来收录于莫文蔚2018年5月31日发行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中》。

0: 假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

0: 9526。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来自胡夏，那些年。

歌曲来自胡杨林，香水有毒。2004年，胡杨林在一次录音过程中，即为老鼠爱大米原唱王启文做和声配唱时，被音乐公司所发现其柔美的音色以及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进而开始为他筹划制作这首歌曲。

0: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加上这首歌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坏》，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由文正作曲，杨玄宇作词，翟松编曲，青鸟飞鱼所演唱，于2009年6月18日发行，收录于专辑《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原声带当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狼请客。村外小树林边有座孤零零的小房子，狼先生、狼太太和他们的孩子小狼就住在那里头。听说狼先生和狼太太原先住在村子里，狼先生虽然凶巴巴的，有时候跟邻居见面也点点头，说些您吃了，今儿个这天儿可够热的，什么什么的。可是大伙不知道，这位狼先生有个怪毛病，肚子一饿见什么吃什么。有一回猪太太睡觉时清点自己的娃娃，怎么数怎么少一个，猪太太满街跑着喊小三儿小三儿。他正好碰上狼先生，就问狼先生见着他们家小三儿没有。狼先生一看猪太太满头是汗还直喘大气，怪可怜的，就说你们小三儿绝对找不着了，您回去歇着吧。接着他把实话告诉给他，猪太太一窝就生十来个，而且年年生，照说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可猪太太一听竟然火冒三丈，上去就给了狼先生一个大耳光。狼先生很不服气，不过他没还手，只是唠叨一句，我实在是饿得难受，谁惹得起自己肚子呀。村子里的居民生气了，把惹

不起自己肚子的狼先生轰出了村子。这么着，狼先生和狼太太就在小树林边盖了这座小房子。房子盖在这儿是狼先生的主意。第一，这地方就在河边，打鱼方便。第二，这地方离村子也不算太远，万一老拿鱼对付太太，引起她发脾气，也好去村子里逮一只小羊什么的，安慰安慰她。第三，他们的孩子快出事了，到太荒凉的地方去，夏天连只冰棍儿都买不着，孩子不受委屈。村子里的商店虽然很小，东西还算齐全。小狼虽然生在村外的木板小房里，可他和村里的猪杂、小毛驴、小白兔们也没什么不同，一样的淘气，一样的喜欢玩。在野外跟田鼠玩腻了，他就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进村子里去找朋友。找朋友可不容易，一开始那帮小家伙谁也不理他。那天小狼瞧见他们在那围坐成一圈丢手绢，就站在一边看，觉得这么玩十分有意思。看着看着，他忍不住跑过去喊：我也要玩。大伙愣了一下，猪崽儿先叫起来：不让他玩，他爸是坏蛋。小山羊也跟着叫：他爸是大坏蛋，小狼是小坏蛋。小狼心里好难过，真想大哭一场。后来一想，他是个男子汉，哭总不大合适，还是耍赖的办法好。他就硬挤进圈子坐下。没想到大伙儿一起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都走了。这都怪爸爸。小狼回到家，想跟他爸爸算账，可是爸爸妈妈老是叮嘱他不要到村子里去，这样一来不就露馅了？所以账也没算成。账没算，心里更讨厌他爸爸。第二回进村子，小狼看见大伙正在那赛跑，小白兔跑得比马驹子还快，得了第一。小狼心里想：我要是参加，准比小白兔还快。他这么想，就这么喊出来了。他刚一喊，小猫就叫：呸，你爸是大坏蛋，谁跟你玩？接着大伙一起呸起来：呸呸呸，呸你满脸黑。就这么着，小狼去了好多回也没人理他，他真不想再去了。可是一个人多没意思呀，就是站在一旁看看，也总比独自坐在野外要好。这一天他又站在远处看着大伙丢手绢，看到热闹的时候大伙拍手笑，他也嘻嘻地笑起来。小白兔心很软，他见小狼一直站在那儿，忽然觉得他有些可怜，就对大伙说：咱们也让小狼玩一会儿吧，好吗？除了猪崽儿不满意地呼噜了两声，别人都没说什么。小狼欢呼一声，蹦蹦跳跳地跑过来，小白兔和小毛驴往两旁移移，给他腾出一块地方让他坐下。从那一天起，小狼就有了许多朋友。他不像猪崽那么馋，老向人家要吃的，不像小猫那么小心眼，总爱跟大伙吵嘴，也不像小毛驴常常仗着个子大欺负人。所以渐渐的，大家都喜欢他了，有些还拉着他去他们家玩。小狼也很喜欢他的朋友们，一直想请朋友们也到他家里来做客，可是他知道他们不喜欢他爸爸，就没敢开口。冬天来了，小河结了冰，原野里铺上一层白雪，狼先生又开始为过冬的食物发愁。他知道妻子晾的那些鱼干和他偷来的四块黄油不够吃到春天，眼下小河冻得结结实实，想打鱼是办不到了，他只能去田野里掘洞，
抓些田鼠冷冻后贮藏起来。这天晚上，他告诉太太，把铁锹给我准备好，再预备一条绳子，穿田鼠用的，我明儿一清早就出去。狼太太答应一声说，再给你包上几片鱼竿带着吧，得出去一整天呢，万一你抓不着田鼠，总不能饿着肚子。狼先生不耐烦地说，别净讲些丧气话，你怎么知道抓不着？鱼竿就那么一点儿，现在吃了，过年的时候吃什么？小狼却躺在被窝里暗自高兴，哈，出去一整天，这回我可以请小白兔他们来玩啦。第二天一大早，小狼就跑到村子里去邀请朋友，听说他爸已经出门去，而且一整天不回家，大伙都高高兴兴地答应下来。树林边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让他们感到好奇，他们早就想去那里边玩玩了。狼先生的运气很不好，雪太大，田鼠洞都隐蔽起来，狼先生一个也没找到。这还不算，他的脚又被树杈子扎个洞，流了血，疼得要命。他只好扛着铁锹，一瘸一拐地往回走，一路上骂骂咧咧。快到家门口的时候，他忽然看见有只小猪匆匆走过来。狼先生一下子精神大振，他的肚子也高兴地咕咕叫起来。狼先生悄悄告诉他的肚子，沉住气，今天保证让你满意。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丁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丁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小狼请客第二集。

0: 狼太太说，小狼忽然一拍脑袋，啊，想起来了，没吃光，在房屋后檐上的篮子里吊着呢。狼先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3: 住在楼上的猫。

老街的一座楼上住着老奶奶和她的猫，这是一只黑色的猫，老奶奶每天都要带着它散步，一步也不分开。住在这栋楼上的人都为老奶奶和她的猫让路。早晨，阳光照在老街的青石板上，邮递员骑着单车从老街经过，老奶奶多么希望邮递员给她带来远方的来信，但是邮递员在花坛边一拐弯就远去了。这时候他们遇到了一只白猫，这是一只野猫，没有家。白猫弓着背，竖着耳朵，站在他们面前，一点儿也没有让路的意思。它的毛很漂亮，叫起来喵喵的。黑猫喜欢这样会叫的白猫，但是老奶奶不喜欢，老奶奶需要安静。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这样安静地等待着远方的来信。后来老奶奶老得走不动了，整天躺在床上，只有黑猫陪着她。窗外偶尔传来白猫的叫声，很动听。黑猫知道那是白猫经过街角的花坛，在那里拐一个弯就离去了。黑猫一直守在老奶奶的身边。老奶奶去世以后，把房子留给了黑猫，她请求黑猫继续为她等待远方的来信。黑猫在楼上独自生活着，大家都想来照顾黑猫，可是黑猫说不用。黑猫独自睡觉，独自吃饭，夜晚黑猫会打开天窗，坐在屋顶上拉它的小提琴。有的时候黑猫的琴声很悠扬，一直飘到天空，星星和月亮也喜欢听，人们听了也觉得非常愉快。有的时候黑猫的琴声有些低沉，楼上的人听了马上会想起邻居老奶奶和远离自己的亲人们。没有了老奶奶，黑猫的日子非常孤独。黑猫想起了照在青石板上的阳光，它对自己说，我该下楼走走了。黑猫锁上门出去散步，人们还像以前一样为黑猫让路。喵，黑猫和让路的人打着招呼，你好黑猫，人们也和它打招呼。邻居之间就是应该相互问好的啊。当它走到楼下的时候，

0: 又看见了白猫。你愿意成为野猫的伙伴吗？白猫问。你愿意和我一起住在楼上吗？黑猫问。就是住在老奶奶留给我的屋子里。愿意，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白猫说。
1: 什么问题？
0: 黑猫问得很着急。如果我们结婚，会生什么样的小猫呢？黑猫觉得应该是黑猫，但是白猫说当然会是白猫。他们为这个问题争吵了很久，最后白猫还是和黑猫一起住到了楼上。白猫当流浪的野猫已经很久了，它很感激黑猫给了它一个家。很快它们生了两只小猫，不是白猫也不是黑猫，是两只黑白相间的猫，又可爱又漂亮。白猫把它们放在一双暖和的棉鞋里，这是老奶奶的棉鞋。黑猫对两只黑白猫说，老奶奶把我从街上捡回来的时候，用棉鞋做我的摇篮，那个冬天她自己只穿着单鞋。黑白猫很健康也很调皮，它们爬上半空中的篮子荡秋千，这是老奶奶的篮子。黑猫对黑白猫说，老奶奶用这个篮子买菜。白猫也用这个篮子买菜。自从有了小猫，黑猫变得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了。以前老奶奶也是这样的，她常常把黑猫放在膝盖上，抚摸着猫头，讲年轻时候的故事。猫一家在楼上过着人类的生活，非常快活，让这栋楼里所有的人都觉得生活是多么有意思。有一天，邮递员的单车终于在这个铺着青石板的老街停下了，他到这个楼上来送信。他发现有一封猫的信，这使他感到意外，但是信封上的确写着黑猫白猫夫妇收。邮递员向邻居打听是否真有一对猫夫妻和他们共住在一栋楼里，千真万确。邻居很高兴很肯定地回答邮递员。当邮递员敲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猫一家正围着餐桌吃午餐。邮递员想，天哪，这里还有两只黑白小猫，等它们长大的时候还有多少寄给猫的信啊。但是黑猫告诉他，他们一家最盼望的是一封来自远方的信。以上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名家精选》，王一梅，住在楼上的猫。感谢收听。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莎莎不敢一个人睡觉。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给小莎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莎莎闭上眼睛在睡觉前听的，叫莎莎的睡前故事。有一天晚上，妈妈给莎莎讲了一个老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说，老巫婆很善良，特别喜欢漂亮的小女孩。天一黑，老巫婆就骑着大扫帚挨家挨户去看，看谁家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她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

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的时候，莎莎马上就把眼睛睁开了，她紧张地盯着窗户玻璃看，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把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的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莎莎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瞥见了门后的大扫帚，她的眼睛突然又睁圆了。哎呀，这不会是老巫婆的扫帚吧？就算不是，小莎莎看着也不舒服，因为她会联想到老巫婆。莎莎又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进来问，孩子你怎么了？莎莎说，妈妈请把大扫帚拿走好吗？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打扫完卫生忘了把扫帚拿走了。好，妈妈把它放到阳台上去。不大一会儿，莎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梦中，她感觉自己的脸被什么咬了一下。莎莎醒了，她用手一摸，啊，发现脸上起了一个小包包。莎莎大声喊，妈妈妈妈快来呀，老巫婆亲我了。妈妈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一只胳膊还没伸进衣服里。妈妈问，宝贝儿，发生什么事儿了？莎莎抽抽搭搭地说，老巫婆，老巫婆亲我了。妈妈说，宝贝儿，那不是老巫婆亲的，是一只蚊子咬的。莎莎哭哭啼啼地说，老巫婆，老巫婆，就是老巫婆亲的。妈妈说，好啦，是老巫婆亲的，不过你别怕，妈妈有办法。妈妈取出一盒清凉油，在莎莎的脸上涂了涂，莎莎觉得脸上凉飕飕的，也不那么痒了。妈妈又给莎莎的房间点上了蚊香。莎莎说，妈妈你点蚊香了？妈妈笑着说，嗯，我们管它叫蚊香，巫婆管它叫巫婆臭，巫婆一闻这个味道她就吓跑了，她太臭了，巫婆受不了。那一夜是妈妈陪着莎莎一起睡的。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发现妈妈的脸上也有一个小包包，红红的。莎莎笑着说，妈妈，昨天晚上老巫婆也亲你啦。妈妈说，是啊，老巫婆眼神不好，把我当作漂亮小孩啦。妈妈和小莎莎开心地大笑。从此莎莎又敢一个人睡觉了，她的枕头下面有一盒清凉油，更重要的是妈妈每天晚上都来给她。

0: 点巫婆臭，小莎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盛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啊，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3: 哦，好像很好吃啊！
2: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3: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2: 霸王龙惊讶地说：“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3: 啊？
2: 爸爸，我肚子饿。我也饿了，不过爸爸一起玩吧。
3: 玩什么？
2: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3: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2: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
4: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
2: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高龙，可是

0: 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住手！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钢龙身上。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1: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2: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0: 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钢龙又是摇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格尔钢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钢龙冲去，
2: 要保护爸爸。
0: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钢龙猛扑。
1: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0: 格尔钢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霸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钢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钢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3: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0: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2: 要保护爸爸。
0: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3: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3: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是，还有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1: 啊，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0: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
2: 爸爸抱着我睡，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0: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3: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0: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2: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1: 你胡说，
0: 别的甲龙宝宝说，
2: 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0: 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2: 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
1: 爸爸最喜欢我啦，
0: 你更加得意起来。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
2: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1: 没有的事儿，
0: 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
2: 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
0: 当天晚上，果然像泥说的那样，
2: 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啦，
0: 泥骄傲地说。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

0: 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怎么办呀？怎么救他啊？可是他总是这样，对呀，什么都是他最……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们了。
1: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0: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1: 泥怎么不见了？
0: 霸王龙大声吼道。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1: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他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得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你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0: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2: 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0: 霸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
2: 你
0: 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是泥的哭声。
1: 泥，等着我，我这就去救你。
0: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1: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0: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3: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可是。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2: 爸爸，
0: 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3: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2: 爸爸，
0: 最爱德是和泥的呼喊声在星空下回荡着。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

在2000年的国语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再见西雅图》。歌曲描述了歌手在结束一段感情之后的心情变化，也是林凡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歌曲发行之后，不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也在后来的岁月当中成为了他的经典作品之一。很多歌迷对这首歌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连接，认为它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自我成长的象征。

林凡演唱过一首非常清新的民谣歌曲，叫做《什么都可以忘记》。这首歌展现了他在真假音转换方面的出色表现，充满了浪漫和温情的氛围，也表达了深深的情感。这首歌叫做《什么都可以忘记》。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广共频率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绅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心，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林凡，在他的《岁月这把刀》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我们的故事只讲了一半》，是电视剧《就是要你爱上我》的插曲，展现了林凡纯粹的想念和淡淡的忧伤情感。歌词中透露出了对未完成故事的遗憾和对爱情的渴望。歌词描述了一段未完成的故事，表达了事与愿违的寂寞和对温暖怀抱的渴望。这首歌的风格融合了淡淡的忧伤和温暖的旋律，林凡的歌声纯净而富有感染力，能够唤起听众内心的纯粹情感与勇气。

林凡和郁可唯联合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听你说》。歌曲传达了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诠释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描述了姐妹知己的约定，有了坚定的友情誓言，不管遇到怎样的挫折伤痕，都不再孤单面对，掌握幸福更有力量，相信美梦终究会实现。

0: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怎么离开你才能够不伤心》，收录在2000年林凡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都是他》当中。这首歌反映了主人公在面对感情时内心的挣扎和痛苦，充满了情感，很适合在深夜独自聆听，感受其中的情感波动。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人心，也在音乐制作上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通过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展现了林凡的演唱实力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怎么离开你才能够不伤心，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朋友说我傻得可以，居然成全你们在一起，只是不想再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中国神话故事，女娲补天。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柱，天塌了一角，这时女娲万分震惊，她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人类正经受着苦难，心中难过极了。为了拯救人类，使他们脱离苦难，他决心补好苍天，哪怕要历尽千辛万苦。要补好苍天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浩大而又繁重的工程。可是作为人类慈爱的母亲，女娲为了让心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畏惧艰难和辛劳，积极地承担起了这个补天的重任。补天需要先炼石，女娲先从各条大江和大河里收集了许多五色奇石，然后她燃起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放在天火上烧炼。一天，两天，三天，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炼成了胶状的液体。女娲攀上高耸的山，用这些液体做粘合剂，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苍天上一个个坏了的地方重新修补好。多么艰苦的工作呀！一不留神，漏了的天渗出了冷水，刚补好的地方又裂开了。女娲不辞辛苦地工作着，终于有一天，苍天补好了，人类的灾难也没那么多了。怎样才能使修补好的苍天更加坚固呢？女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抓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砍下乌龟的四只脚，用这四只脚做天柱，把它们立在大地的四方，将人类头顶上的天空撑了起来。这乌龟脚真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特别结实的柱子，有了它们的支撑，天再也没有塌下来。在共工撞坏不周山，人类遭受不幸的时候，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龙也趁火打劫。他兴风作浪，换来滚滚的洪水淹没房屋庄稼，还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女娲怎能容忍这条恶龙残害自己的子女呢？于是她又不辞辛苦地从西方赶到中原，与那条恶龙作战。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女娲终于杀死了那条恶龙。跟随恶龙残害人类的各种野兽，一看恶龙被女娲杀死了，都纷纷逃走，再也不敢出来残害人类了。补好了天，杀死了恶龙，女娲又开始治理遍地的洪水。她找来许许多多的芦苇，把它们堆得像小山一样。芦苇越堆越多，最后连成了漫无边际的一大片。然后女娲把这些芦苇点燃，大火熊熊，火光冲天。大火过后，芦苇山变成了灰烬山，芦苇的灰烬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不久滔滔的洪水便被吸尽了。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钻木取火。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冥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冥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冥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睡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睡冥国

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符，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炎帝的传说。炎帝是继女娲之后又一位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神话人物。当时他治理南方12000里的土地，是南方火德之地，所以号炎帝。传说炎帝是牛头人身，他既是太阳神又兼农业之神，被称为神农。炎帝是位非常慈爱的大神，他统治时期，大地上的人类数量众多，自然界中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了。于是，炎帝教给人类播种五谷、收获五谷的方法，这样人类就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他教人类种植五谷时，许多谷种纷纷从天空落下。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只变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9岁的谷物从空中飞过，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把它们拾起来种到了田里。这些谷物长成后，人们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可以长生不老，人类因此有了足够的粮食，生活也就十分安定了。那时候，人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

0: 人们收获的食物都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为了让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炎帝又让太阳放射出足够的光和热，使五谷生长成熟，使人们生活在灿烂温暖的阳光下。从此，人类再也不愁吃穿。炎帝是一位仁义进取、很有能力的领导者，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智慧改善人民的生活。他看到人们虽然衣食富足了，但在生活上还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他又让人们设立了市场，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交换。在市场上，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支付收
5: 款
4: 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8: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曾经有很多经典影视剧作品，每当音乐回响在我们耳边，总是可以想到曾经的一些影视剧画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难念的经》。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歌曲来自虎哥《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由孙毅作词，程振兴作曲，虎哥所演唱。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后来收录在虎哥2010年7月2日由金牌大风发行的专辑《蓝光》当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你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加这首歌来自胡兵，希利娜依归去来，也是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由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希利娜依所演唱，所属专辑是《红星六号》。这首很简单的歌词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感伤。

好听的影视剧歌曲有太多太多，虽然不是每一部影视剧作品都看过，但是很多剧集都是历历在目。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也怀念曾经的点滴。祝愿大家永远美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0: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适合在当下流行的歌曲当中如何挑选自己喜爱的好歌呢？今天夏天帮大家挑选了一些，希望你们能够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张远，过。

其实张远是一位很可爱的大男孩，不仅是在综艺节目上表现很出色，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继续分享这位来自郁可唯的歌《如何去爱》，相信你听了之后应该会很喜欢。

时下流行的歌曲有很多都是选秀出道，张远、快乐男生、郁可唯、超级女生，包括像张碧晨、王鹤野也是选秀出道，他们的歌曲你们听过吗？这首歌叫《离太阳最近的光》。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
0: 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时下流行的一些歌曲大多数都是一些新的歌手新的艺人，其实不一定，有很多曾经的经典的歌曲曾经的经典的歌手他们也会出一些时下流行的歌曲让我们所喜爱。这首歌送给大家，最近也蛮喜欢的，来自薛凯琪，暖色。

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位歌手，是喜欢他的美妙的音乐，有的时候是喜欢他独特的声音，独特的唱功。这位歌手的唱音，这位歌手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有特色。来自严中的声音，我是真的爱你。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霓裳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好歌曲。那么这几位哥几个，他们的音乐肯定不能少。来自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张远、王铮亮、路虎所带来的《相信光》。

他们依然是那些不仅在综艺节目表现很出色，表现很亮眼，而且在唱功，在自己的演艺阶段，自己的演唱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骄傲。

时下流行的好歌曲有很多，迷上音乐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蔡健雅的《善良的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欧德阳。欧德阳以其温暖细腻的嗓音著称，他的音乐风格比较多元化，情感表达也很深刻。2003年发行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中有一首歌火遍了全网，叫做《孤单北半球》。这张专辑很贴近潮流，却又不媚俗，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不执着于任何音乐类型，反而更能够传达到位的音乐。这首歌在2004年的下半年是悄然占领了网络和翻版集锦碟的主要位置，是传唱的大热门。这首歌的名字就特别让人喜欢，忧伤的不落俗套，而欧德阳控制音域非常娴熟，特别是强音与弱音的衔接恰到好处，体现了深厚的歌唱功底，而歌词也是几经催人落泪。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浪漫群岛》，歌曲是以海岛场景为背景，歌词通过船长抛出水瓶、白色浪花、美人鱼等意象，构建浪漫的氛围，描绘甜蜜的爱情故事。

在欧德阳的专辑《看见六色彩虹》当中收录了一首和蔡淳佳合唱的歌曲，叫做《小夫妻》，描述了夫妻之间的甜蜜生活和相互扶持的情感。这首歌曲以其温馨的旋律和贴近生活的歌词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情歌。它不仅表达了对夫妻生活的美好向往，也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相互扶持，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雨。

在欧德阳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无尾熊》，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的旋律清新深情，充满了民谣的风格，也展现了欧德阳认真唱歌的态度和直指人心的动人魅力。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03年的专辑《北半球有欧德阳》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幸福车站》，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描述的是恋人之间对幸福的向往和承诺。歌曲的最后部分充分强调了无论风雨，只要有对方在身边就足够幸福。这些歌曲共同构成了这一张专辑的浪漫氛围，也展现了欧德阳的音乐才华和对爱情的美好描绘。

这张专辑的风格非常的清新，比如还有一首歌叫做《羞羞羞》，就是拟声词，那清新深情充满了浓浓的民谣风，认真唱歌的声音简单诚恳直指人心的一张专辑，而且呢充满了淡淡的小清新的味道，一起来听这首歌。

2007年欧德阳发行专辑《101封情书》，这首歌曲是专辑的首支曲目，同名主打歌展现了欧德阳自然原生的音乐风格，描绘了主人公写下101封情书寄往未来的承诺与思念。欧德阳参与了1/4的创作和制作，也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

下面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海盗船》，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童趣和冒险的元素，让人在聆听时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歌词描述了一艘海盗船在大海上航行的情景，仿佛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游乐场，充满了开心和冒险。旋律欢快，节奏感强，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一艘摇摇晃晃的海盗船上，紧紧抓住冒险的梦想，跟随船长一起探索未知的世界吧。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欧德阳。2017年，欧德阳发行专辑《向前走》，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积极向上、充满励志精神的流行歌曲，是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徘徊和困惑之后，希望传达给听众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风格轻快励志，充满了台湾的小清新味道，而他温暖厚实的声线也是这首歌曲的最大亮点。

在2012年的时候呢，欧德阳的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叫做《朋友最近好吗》这首歌，通过提及多首经典华语歌曲表达对友情的怀念与问候，比如歌词当中嵌入了《浪人情歌》、《你不懂我的心》等，通过串联这些作品营造出对过往时光的回忆氛围，也表达了对友人的关切与思念，传递了温暖的情感基调。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0: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的贤成想和大家来聊聊一支乐队，这支乐队一开口就会让你想起夏天傍晚的操场，别姐妹说出口的告白，和朋友压马路时吹过的风。能进乐队就是这样的存在，他们的歌没什么华丽的词藻，却像同桌写在笔记本上的悄悄话，像自己藏在抽屉里的日记，把青春的心动、遗憾、小确幸都唱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就翻开棱镜式的青春说明书，找找那些你也经历过的瞬间，每一句歌词都像在说我懂你。贤成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棱镜乐队的有些歌曲歌名非常的长，像一句歌词。如果你是他们的歌迷的话，一首首听下来，他们的歌名也像一首歌一样。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歌。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的克林，这首歌的名字很像一个人。乐队在创作这首歌时融入了对生活中独特个体的观察与想象。克林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又真实可感的存在，可能是某次相遇听闻故事所启发，歌词里藏着对平凡又特别的克林的描述，像是在和独特的灵魂对话。

关于不说可惜这首歌是冷静对那些遗憾但又不必执着于惋惜的情感的诠释，可能源于生活里无奈告别的经历，比如一段无疾而终的关系，错过的机会等，但乐队选择用不说可惜的豁达去包裹歌词。我们不说可惜，就当是一场练习，把遗憾轻描淡写又深刻的呈现，是和过去温柔的和解。

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这是棱镜乐队对即时浪漫的一种音乐化表达，源自于对美好情感关系的憧憬和歌颂。想想两个人在浩瀚的宇宙般的情感世界里，成为了彼此最独特、最浪漫的存在，是爱情里极致又纯粹的向往。

下面这首岛屿乐队在创作这首歌时，将人比作孤独又独特的岛屿，可能是成员在某个独处时刻望着自然的岛屿，联想到人与人之间既孤独又渴望联系的状态。歌词，你是座孤岛，有海浪拥抱，把孤独的个体与外界的关系用岛屿和海浪这般诗意又贴切的比喻呈现。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到棱镜乐队的歌曲。加拿大这首歌《德古拉》，一听这首歌呢，就能联想到是来自于经典的吸血鬼形象德古拉给予的灵感。这首歌的旋律节奏带着神秘又略带黑暗的基调，前奏的音效营造出神秘的氛围，像德古拉所处的古老城堡。乐器演奏也非常有张力，在节奏变化中展现出德古拉的复杂情感。主唱的嗓音贴合这种神秘黑暗的风格，又不失情感表达，把德古拉的故事唱得

加拿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法拥有的人要好好道别》，源于生活中必然经历的失去与告别。冷清乐队用这首歌叫好人们好好道别，面对无法拥有的人或事，与其纠缠痛苦，不如坦然告别。

心动这首歌聚焦于青春里最纯粹的心动瞬间，可能是某个人回忆年少时见到喜欢的人心里就小鹿乱撞目光追随的感觉。歌词把心动的细腻情绪拆解，你的眼睛像星星点亮我的心动轨迹，把喜欢一个人时那种懵懂热烈又美好的情绪用简单又贴切的文字呈现，是对青春心动的真实复刻。

下面是首歌《踏浪而行》。在这首歌当中，棱镜乐队想要传递出一种勇敢向前、无畏探索的生活态度，如同踏浪而行的勇士。主唱的嗓音坚定又有激情，传递出为踏浪的勇气，配合着音乐节奏的推进，如同浪潮的起伏，向前的情绪让观众听了也想踏浪而行。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想一世纪和你在一起》。这首歌是对极致的长情相伴一生爱情的浪漫表达，想要和爱人以世纪为单位相伴，把爱情的长度与深度用世纪这般浪漫又宏大的概念呈现，传递出了我要和你一辈子几辈子的强烈情感。音乐的节奏平稳又带着温暖的张力，如同岁月里最漫长的相伴。

在节目的一开始，贤人就说了，棱镜乐队的很多歌曲，它的名字就像一句歌词，这首歌也不遑多让，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这首歌源自生活中那些需要鼓起巨大勇气的瞬间，比如勇敢告白、为梦想孤注一掷等。棱镜乐队用这首歌记录那种勇敢的珍贵，像朋友一样讲述，我曾经有过那么一个超级勇敢的瞬间。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冷静乐队的《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冷静乐队对等待和相遇美好愿景的表达，源自于对某个人、某个美好相遇的期待。不管是爱情、友情，还是其他珍贵的相遇，都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0: 在一个叫做阳光农场的地方，所有的鸡都在议论一只小鸡。这只小鸡的名字叫琵琶。原来琵琶在上课时听到知识渊博的班尼老师说，和鸡蛋不是方的一样针，鸡的眼睛呢就是晚上看不见。琵琶很失望，他很希望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想来想去，觉得有个人或许能帮上忙，于是一放学他就直接去了猫头鹰安在树上的家。一只鸡居然想在晚上看清东西，猫头鹰哼了一声，还大笑起来，笑得他差点从椅子上翻下来。琵琶想，猫头鹰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他决定去图书馆找瑞斯小姐来帮忙。可是当他问瑞斯小姐，有没有一本书内容是关于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瑞斯小姐却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鸡在晚上是看不见的呀。瑞斯小姐说，这在一本老母鸡的故事里讲到过。于是琵琶在图书馆里爬上爬下，终于找到了那本老母鸡的故事。哇，找到了，书里第264个故事说，胡萝卜可以让你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胡萝卜，我要吃胡萝卜，琵琶大叫起来，飞快地跑出了图书馆。班布尔奶奶看到了很疑惑，这么一只小鸡弄这么多胡萝卜干嘛？我要让我的眼睛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班布尔奶奶大笑起来，我的天哪，我用我的大脚和翅膀保证，这太可笑了，鸡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然后呢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但是琵琶还是推着胡萝卜回家了，想象着自己在晚上也能看清东西，他吃了第一根胡萝卜，接着是第二根，还有第三根。等到吃下第四根胡萝卜之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一个能一下子吃掉所有胡萝卜的好主意。他跑去母鸡餐馆，准备做一顿史无前例的胡萝卜盛宴。他做了什么呢？胡萝卜饼干、咖喱胡萝卜、胡萝卜面包块、胡萝卜鸡蛋羹、胡萝卜火腿蛋糕、热热的胡萝卜杂烩汤、酸酸的胡萝卜片，香喷喷的味道从这里飘散开，飘到农场的每个角落。还没等琵琶打个招呼，大家全都聚集到门外等着了。琵琶一边宣告，一边摆出他的胡萝卜盛宴。我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只晚上也能看清东西的鸡。大家面面相觑，然后哄堂大笑。大家紧紧地盯着那些饼干、蛋糕，还有鸡蛋羹。当天色开始慢慢变暗，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他们看到了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色。一闪一闪的星星，像黑色幕布一样的夜空，以及美丽的月亮。我们都错了，你才是对的，大家欢呼起来，把琵琶围在中间。鸡在晚上是能看见的。瑞斯小姐轻轻地亲了亲琵琶的脸，琵琶的脸红红的。不过这也可能是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

0: 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小斑马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苏珊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玩一个声音游戏，让小朋友们猜一猜，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露拉。哒哒哒哒，游戏时间到了，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3: 哈哈，当然有了，小朋友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2: 那让我们快来听一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4: 好的好的。
2: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4: 是的，没错。
2: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4: 是的，没错。
2: 哦，拉露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4: 是的，没错。
2: 哦，拉露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1: 小朋友们猜对了吗？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可是厨房里的好帮手，解冻热饭叮的一声就好了，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是呢，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的网络传言接连不断，这到底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还有传言说微波炉会产生辐射，损伤大脑，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看来大家对微波炉有很多的误解，不要担心，微波炉没有这么可怕。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一下微波炉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会致癌这个话题。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管用何种方式加热饭菜，如果食物加热的温度过高，都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比如我们在用热油炸食物时，油温超过200度，食物中的蛋白质会产生杂环胺类的致癌物。而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没有明火，加热温度相较于传统加热方式更低，所以一定程度上使用微波炉

加热饭菜，还可以有效地降低致癌物质的产生。至于微波炉有辐射会伤害大脑，这种说法更是离谱。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确实存在一定的辐射，但是它的辐射能量很低，不过278毫高斯。只有高于833.3毫高斯的电磁辐射才有可能会致癌，那两者对比高下立判。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微波炉的门一般呢有两层，炉门是玻璃的，内壁是金属网格。金属网格具有反射微波的作用，所以合格的微波炉是不会有微波泄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是关于微波炉的知识，你都了解了吗？虽然微波炉不存在致癌辐射的隐患，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合理，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锡纸在微波炉中加热会产生电火花，两颗葡萄在微波炉中加热竟然也会擦出火花。这些使用微波炉的错误行为，你中过招吗？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物品不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吧。首先是塑料容器，多数的塑料不宜用微波炉加热，能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只有聚丙烯。牛奶盒大多是由纸质或塑料制成，有些还内衬有锡纸，所以呢，牛奶盒不管是哪种材料都严禁放入微波炉加热。有些水果含有盐离子，在微波炉的震动之下会产生强大的电场，比如葡萄、蓝莓、圣女果等等，如果放入微波炉加热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辣椒加热后散发出的化学物质不仅会刺激双眼，还会灼伤喉咙。那如果什么也不放，让微波炉空转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微波炉内没有东西吸收微波，最后只能由磁电管，也就是微波炉的主要部件吸收微波，会有发生自燃的风险。这是使用微波炉的注意事项，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要记好哦。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好的歌曲从来都不会过时，岁月无法常驻，而我们相信时过境迁之后的真情永驻。今天我们在选择歌单的时候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传世经典的歌曲。第一首歌，叶倩文《情人知己》，1992年发行的经典粤语老歌，收录于专辑《红尘》当中，曾获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节奏高低跌宕，情感表达细腻，叶倩文通过衬衫牛仔裤的舞台造型强化了情感的传递。国语版呢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同样也是经典。

1992年，黎瑞恩发行专辑《雨季不再来》，同名主打歌由黄凯芹创作词曲，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中情感纠葛，歌词通过雨点洒进窗内等意象，隐喻情感失落与无奈。黎瑞恩当时仅19岁，凭借磁性嗓音和真挚演绎迅速走红，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成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玉女歌手的独特风格。其后续作品如《一人有一个梦想》延续了这种成功的模式，进一步巩固了他在9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的地位。《雨季不再来》这首歌旋律悠扬且情感层次丰富，黄凯芹的创作与黎瑞恩的声线形成了完美的互补，被乐评人称为天作之合。

1986年，邝美云发行了一首经典粤语歌曲《堆积情感》，收录在她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表达的是对情感的执着与无奈。旋律融合了流行元素，情感真挚动人，展现了邝美云独特的嗓音魅力。1992年，黎明也翻唱过这首歌，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影响。歌曲也奠定了她在80年代末港台乐坛的独特地位。

0: 心，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一些粤语经典的歌曲。1987年，钟镇涛推出了歌曲《让一切随风》，由黄沾填词。歌曲表达了在人生困境中逐渐释然超脱的主题，通过旋律与歌词传递出“往事若能随风而去，便是世间自在人”的洒脱意境。歌曲是改编自日语的一首歌，钟镇涛将其重新的填词为粤语版本，创作灵感源自人生起伏的感悟，通过音乐传递面对挫折时看透放下自在的处世哲学。这首歌也成为了钟镇涛的代表作之一，洒脱的旋律和深情的演绎引发了歌迷的广泛共鸣，尤其在经历人生低谷时能够给予歌迷精神力量。

1994年，黎明发行专辑《天地情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那有一天不想你》，凭借着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在1994年的香港乐坛引发广泛关注，成为了黎明音乐生涯里的重要里程碑。歌曲以分手后的思念为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纠葛与遗憾，旋律婉约动人，情感真挚。

1997年杨千嬅发行专辑《直觉》，推出一首歌《再见二丁目》，由林夕作词，这是杨千嬅的成名作以及代表作。1997年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佳填词奖。歌曲灵感是源自林夕在东京二丁目的一次经历，歌词通过岁月长、衣裳薄等意象，描绘了失恋后从痛苦到自我救赎的过程。歌曲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林夕的填词被誉为写词范本，将伪装菩萨蛮中的春衫薄化用为岁月长、衣裳薄，形成了时空交错的诗意表达。杨千嬅的深情演唱，细腻成功的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粤语经典传世歌曲。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家驹，名字叫做《无悔这一生》。黄家驹这位传奇的音乐人带给我们太多难忘的旋律，从光辉岁月到海阔天空，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他的激情与梦想。然而《无悔这一生》更像是他对人生的感悟，安静中带着一丝深邃，随着旋律的起伏，仿佛看到了他为音乐奋斗的身影，也看到了他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这首歌不仅是他个人心灵的独白，也是他与理想信念之间张扬的宣言。黄家驹的音乐穿越了岁月，滋养了无数心灵，他以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在音乐中体悟人生的真谛。无悔这一生不仅是一首经典，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2009年，张智霖发行专辑，推出一首歌叫做《你太善良》，以流行风格呈现，讲述了一段因为过度善良而陷入情感困境的故事。歌词揭示了善良在情感中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结果。音乐风格流畅意气，而张智霖的声线与歌词的深情也形成了非常好的呼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智霖，《你太善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霓裳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九年陈世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 天后。当时陈世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 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吴刚伐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医治疫病的方法，但是都毫无效果。西河村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身背板斧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日几夜不眠不休。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间，他看见一位仙人在窗前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兮，降魔驱疫，中秋桂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到很奇怪。他想，木兮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能医治疫病？还有三天就到8月15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香囊，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磨破了他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终于在8月15傍晚，吴刚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中慢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

0: 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欣喜若狂。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花，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有了精神，人们趁着十五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人们都说，溪河的水简直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姥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姥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她，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 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
3: 我，
0: 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3: 当然，乖儿子。
0: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3: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0: 哈哈，我终于拥有了脚踏车，特别开心。有问题就勇敢地开口问出来，这感觉真好。

0: 叔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3: 蒂娜在飞，
0: 姐姐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6: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5: 小红鱼提议道，
6: 我们捉迷藏好不好？
5: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6: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5: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6: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了。
5: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6: 是谁游了这么远，藏得这么好？
5: 小白鱼呵呵笑，莲叶也忍不住笑弯了腰。池塘里一片欢声笑语。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2: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1: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它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
3: 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
1: 小动物们不喜欢和小猪一起玩，因为它很爱哭。小猪看着大家开心地一起玩，哭得更厉害了。大家不和小鳄鱼玩的时候，小鳄鱼没有哭，它是这样说的：小伙伴们，带我一起玩吧。好啊，我们一起玩吧，人多做游戏更有趣。小猪想，每天哭哭啼啼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要像其他小动物一样，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清楚地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做一个爱哭鬼了。爸爸妈妈要出门，小猪这次没有哭，他这样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回来后跟我一起玩好吗？我会乖乖在家的，你们要早点回来哟。爸爸妈妈看着这样的小猪感到很欣慰。小猪想买一辆自行车，这次他没哭，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这辆自行车。妈妈温和地说：这辆自行车对你来说有些大，换一辆小的脚踏车好不好？好的，小猪点点头说。猪妈妈惊喜地发现，小猪这次居然没有哭。哇，外面下着大雨，小猪好想出去玩。小猪刚想大哭，但是他忍住了，想了想说：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
3: 妈妈给他穿上雨衣，并叮嘱道：玩一会儿就要回来，否则要感冒的。小伙伴们终于不再叫小猪鼻涕猪了，因为小猪不哭了，也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哈哈，我不会再哭了，以后我要清楚地说出我的想法，甩掉鼻涕猪这个名字。不要哭，清楚地说出你的想法。小朋友们，你知道了吗？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6: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5: 小百灵说：
7: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5: 老爷爷又问：
6: 你还听到了什么？
5: 小百灵说：
7: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5: 老爷爷乐了，说道：
6: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5: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手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谁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感激。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贤成和大家聊聊金海心。提起金海心，你是不是立即想起那句“把耳朵叫醒，把贪心放平”？这个有着精灵系秘嗓的歌手，20岁一出道就用“把耳朵叫醒”甜透了2000年的夏天，后来又用《阳光下的星星》把温柔唱进人心。他的声音像裹着糖衣的薄荷，甜不腻人，还带着点小倔强。不管是少女的俏皮，还是熟女的通透，都能唱的让你一听就记住。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金海心的歌曲，看看这个不追逐流量，只做自己的歌手，怎么用旋律把20年的时光酿成了甜蜜的回忆。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就是金海心的经典代表作《飞走了》。金海心在生活里经历过一些离别场景之后呢，有了创作的灵感，看着熟悉的人或物慢慢远去，那种无奈又带着点释然的心情想通过歌表达出来。录音时他特意在副歌部分加入了轻缓的气声，让飞走了的遗憾更加浓，仿佛真的看到了美好消失。

下救歌悲伤的秋千是金海心和何洁的合作曲，何洁是金海心的粉丝，两人机缘巧合一起录了这首歌。何洁的嗓音里有股冲劲，和金海心的细腻正好

秦海心在30岁后写了这首《阳光下的星星》，他经历一段迷茫期，望着窗外的星星，突然觉得温柔不是甜，是能接住别人的情绪。歌词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我问风叹息了，谁能听见啊，全是他坐在窗边发呆时的碎碎念，没有刻意煽情，却比甜歌更加戳人。

接下来这首《那么骄傲》是金海心自己给经典歌曲换了个新编版。这么多年过去，自己对骄傲的理解也变了，想通过重编让歌曲更有当下的味道。新的编曲里加入了电子音效，让节奏更活泼，他的嗓音也比原版多了几分洒脱，像是在说现在的我骄傲的更加从容。总是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像这首歌来自于金海心的《爱似水仙》，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这首歌里的水仙不是娇贵的花，是就算开在水里也能慢慢开出的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金海心和满江是多年的好友，觉得彼此声音很搭，就想一起玩点不一样的。这首歌《感官先生》，满江的嗓音醇厚，金海心的灵动，碰撞出独特的火花。录制时他们即兴发挥了很多和声，像两个感官先生在音乐里探索未知，自由又有趣。

2006年的时候，金海心看到很多女生买右手戒指，这是代表独立的一个象征，觉得女生不一定需要别人给戒指，自己也能给自己幸福，于是就写了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是金海心后来发行的新歌，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很多人工作到深夜都会懂害怕天黑的那种孤独，这首歌仿佛在黑暗中找到微弱的光，给自己和他人勇气，一起来听一听。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是金海心的出道成名曲《把耳朵叫醒》。金海心19岁被音乐人三宝发掘的时候呢，还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大提琴。三宝老师说，你的声音里有股机灵劲，该唱歌。他半信半疑录了这首歌，录音时总忍不住笑场，因为歌词把耳朵叫醒，把贪心放平，太像小朋友的叮嘱。后来制作人就说保持这份俏皮，结果一发行就大火。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下面这首洛丽塔是金海心的风格突破。金海心之前总被说只会唱甜歌，就选了洛丽塔这个有点神秘的主题。他说，我理解的洛丽塔不是小说里的样子，是女生心里的小秘密，有点小俏皮，有点小叛逆。这首歌

0: 董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霓裳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歌曲由许常德作词，游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游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八零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袁绍接到了乌巢的告急，紧急召开了军事会议。这一点跟曹操在得知援军军粮情报之后表现是一样的，无可指责。而且袁绍也没傻到让前方的战士们拼着命等待后方的会议决定，而是立刻派出了大将蒋琦，率领着5000人马驰援乌巢。现在召开会议是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袁绍准备啊一劳永逸了。参加军事会议的全都是高层参谋和高级将领，沮授现在停职检查了，没资格参加。袁绍简单的一介绍军情，那中郎将张

和就坐不住了。张和在讨伐公孙瓒的战争当中是累立大功，威名远扬，当时任袁绍军中的中郎将，那对战局有着敏锐的嗅觉。一听说曹操大军去乌巢袭击辎重，立刻就感到大事不妙。他紧急提议，曹操兵精善战，淳于琼将军绝非其对手，淳于琼将军一旦被迫，我军则大势必屈，应该紧急出动主力相救。袁绍要是听了他的，那曹操那5000来人一定会全军覆没，就是曹操本人估计也难幸免了。但是关键时刻，曹操就是那么有运气，又有人挺身而出来帮忙了。握有袁绍全军1/3兵权的谋士郭图心里边反感了，我们这些智囊还没说话呢，你一个武将抢什么风头啊，有你说话的份吗？郭图就摆出了一副十分不屑的样子，当场反驳张和，张将军之计非妙策也，不如直接攻取曹操官渡大营，曹操见此势必还军，乌巢之危不救自解。不错呀，这是在本在策的36计当中的围魏救赵。张和有点急了，那曹操营垒坚固，我军强攻几个月都没能攻克，能指望着今天一战建功吗？攻之一定不克，若淳于琼等被擒，我军没粮了，那就是兵败了，大家都难免去做曹操的俘虏啊。袁绍其实是胸有成竹，5000人马早就已经派出去了，对乌巢他压根儿就不用再操心了。他现在心里边想的，实际上怎么趁机一举摧毁了曹操，必全功于今日一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大将军在战局突变之时表现的是镇静悠闲，战事全局扑朔迷离，那正是现场教导儿子的机会呀。袁绍没理睬这文官武将的争辩，而是对长子袁谭说了，现在呀，趁着曹操攻击乌巢的机会，我们攻拔他后方大营，曹操的老家就要保不住了。随即下令，由大将张和、高览率领本部精兵立即出动攻取曹操的官渡大营，袁绍本人统领重兵为其后盾，前助二将军攻寨，后阻曹操回军相救，破曹就在今日。张合无奈啊，只好跟高览率领部众出战，但心里边挂念的还是乌巢。他知道只要乌巢失利了，即便是攻破了曹营，那也对全局无补啊，大军崩溃用不了几天，那曹操那儿也没粮食，没有缴获，饥饿就能让他散了。但对于攻克曹营，张合又哪来的信心呢？那勇将曹洪又是好欺负的。袁绍、曹操两军的官渡大营攻防战就此拉开序幕了。乌巢淳于琼的粮车营寨攻防却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了。在袁绍5000骑兵的突击之下，疲惫不堪的曹军根本就没能力阻击了。前锋在一瞬间就扑到曹操背后了，相距已经不到30步了。舍命前扑的曹操啊，就连回头看一眼的时间都没了。许褚、曹仁等将领已经是各自为战，整个战场失去指挥了。没倒下的几十名虎士也顾不上主攻曹操了。事实上啊，现在哪儿还来的什么主攻啊，曹操本人也是虎士当中的一员，
性命已经交给了步伐的灵活和手头的迅速。而死守寨门的淳于仲简，还有齐都威皇赵瑞，也都好不到哪儿去。现在已经直接跟近似疯狂的曹操，还有他所率领的虎士们开始肉搏了，也是抬头看一眼都不可能。马上就要出现的大好局面，对他们来讲毫无意义。那手上要迟钝一点，命就丢了。一名虎士劈开对手的铁甲时候，刀刃卷了，赶紧退后两步，让身边的同伴顶替自己的位置。弯腰捡地上兵器的时候，发现了相距不到十步的援军骑兵，那不禁情急呀，大喊了一声：“贼人兵马进了，主公快分兵拒挡啊！”曹操大怒啊，等到了我背后再喊。脚底下和手上都没闲着，接连砍死了两名扑在淳于仲简身前的卫士，挥舞着骑槊直接攻向了淳于仲简。虎士们这次可不能全听曹操的，他们的第一任务就是保护曹操的安全，还是分出了几个人来转身阻击扑到背后的援军骑兵。一接战，那全都是同归于尽的打法，而且都是对敌人的坐骑下死手。袁绍大军最前列的几个战马扑倒了，后边的骑兵被迫得勒住战马，跟曹操的虎士进行肉搏了。没有了冲击的速度，骑在马上的士兵除了居高临下的优势之外，还不如步兵灵活呢。那战马的践踏简直就是骑兵的一多半战力，骑兵最常用的武器还是骑弩，那进入射程就可以杀伤啊，冲上去之后一击就走，决定性的因素就是速度。但是现在呀，这乌巢战场已成了一片混战的状态，骑兵的速度没有了，实际上跟敌人直接交手的只能是顶在外围的战士。窝成一团的骑兵就在冲击敌阵的时候有效力，现在是一点用都没了。尽管如此，由于双方的数量太悬殊了，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虎士们还是抵挡不住援军呐，被逼的是步步后退，而且已经退无可退了，身后就是曹操啊。曹操手里边的那根旗槊，那不是步兵武器，本来就不太趁手，却占上了距离上的便宜。淳于仲简要想给曹操杀伤，只能贴身肉搏。但此时的淳于仲简却没那份胆儿啊，他也明白，前扑过去，即便是杀伤了曹操，自己也不免被曹操两侧的恶煞给剁成肉泥了。所以只能是招架，别无办法。齐硕攻打到胸前了，按理说该下砸，可这时候的淳于仲简手里边的大刀已经刚刚砸落了一柄刺来的长枪，兵器在于下位呢，只有把刺来的齐硕往上边架开。谁知道啊，曹操这一击呀，那是发自丹田之力的全力一击，把吃奶劲儿都使上了。架住曹操齐硕的同时，自己并没躲开危险，那齐硕只是方向稍微的偏了一点儿，却依然是斜着势头就抹向了淳于仲简的脑袋。淳于仲简在大惊之下，身体本能的往后一仰，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儿，扬起来的面部还是没能避开最高点，结果就听噗嗤一声，鼻子被削去了。一瞬间，淳于仲简的脸上是鲜血狂喷呐，成了一个无比狰狞的平板血头了，口里边大叫着，那都不像人声了。
本来就全身都已经成了红色了，现在又像个恶鬼的血脸，身旁的卫士竟然被吓晕了。那疼痛当中的淳于仲简神志都不清了，手里边的大刀是狂舞乱劈，哪儿还分得清敌我呀。乱扑之下，他竟然杀进了自己的营寨。曹操率领虎士还有部分曹军竟然随着这威势无以复加的前锋就杀进了淳于琼的大营。在进寨的一瞬间，曹操看见状如恶魔的淳于仲简，心里边又是一动，哎，这个办法冲击敌军不错呀。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淳于琼营寨内的抵抗是轰然间就崩溃了。带伤顽抗的淳于琼被扑进来的曹操大将乐进一刀给毙命，曹军把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粮车全都点着了，大火就烧起来了，火助兵危呀。体力已经消耗殆尽的曹军士兵竟然就像服了兴奋剂似的精神焕发了。营寨里边的曹军用最后的力气屠杀着放弃抵抗的援军，营寨外边的援军轻骑面对着寨内的腾起大火也没有胆量继续杀进寨去。那主将蒋琦运气也不好，竟然被一只不知道哪儿飞来的箭给射下战马了。没进得了寨的曹军趁势就封锁住寨门了，蒋琦在亲信的保护之下总算是保住一条命了。这个时候的曹操大军呢，就像油快耗尽了的卡车似的，马达虽然还在响着呢，实际上已经不能拉什么东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停止运转。可惜呀，增援的袁绍军队骑兵没耐心等到那一刻，随着虚张声势的曹操率领人马杀出寨外，没有统一指挥的援军骑兵竟然是一哄而散，部分士兵带着受伤的主将就逃向了官渡。这曹操啊，就幸运地躲过了一场大劫。曹操明白，这时候的军队需要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派出500名还没丢弃战马的骑兵立刻前去扫荡故事。那儿已经没有援军的护粮部队了，战士们就在马上喘口气儿吧，把粮车点着了肯定没问题呀。淳于琼的10000多部队全都溃散了，一部分伤亡于恶战，做了战俘的就1000来人，其中包括被削掉了鼻子的淳于仲简。抓住淳于仲简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士兵们就把淳于仲简带到了曹操面前。曹操觉得呀，这个被自己削掉鼻子的将军还怪可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他是立了功的，他就想饶了这位残疾人。他就问淳于仲简，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淳于仲简此时神志已经恢复了，却并不气馁，昂然地回答道，胜负乃自天定，还用得着问我吗？曹操本来不想杀掉这位将军，可这时候那弃暗投明的许攸替昨天的战友说话了，明天早上一照镜子，他可不容易忘掉了谁是他的仇人呐。看见没，叛徒历来都比宿敌狠。曹操就杀掉了失去鼻子的淳于仲简，但是大战只不过算是刚拉开了一个序幕，那袁绍的10万大军还在官渡等着曹操呢，一旦回过神来展开对曹操疲军的围捕，那曹军还是难逃厄运呐。又到了决定曹军命运的时候了。
这时候曹操的命令就更加出奇了。

立刻夺取敌人的粮食做饭。全军除了抽出轮换看守俘虏的人员之外，就俩字儿：睡觉。看见没？这场乌巢之战呢，就是袁绍训斥许攸这个事儿引起的反应。这一场飓风就烧起了大火，烧掉了袁绍全军的口粮，还有那数千的生灵啊。问题是啊，这场飓风还在加速呢，能量而且越来越大，直接向袁绍的主力卷过去了。不管怎么说吧，侥幸得手的曹操大军终于是拿下了乌巢。一场压上了全部军队还有自己脑袋的豪赌终于是分出胜负了。曹操赌赢了，按理说总该喘口气儿了。但是呢，所有的将士们都能休息，就连看守俘虏的士兵虎士们也都能轮班睡一觉。可曹操不能啊，他得准确判断此时袁绍的心理，计划着马上要到的更大规模的恶战，寻找着一丝的战机。自己的部队伤亡不算太大，如此恶战兵损竟然不超过两成，但是啊，大家的体力都已经耗光了，充分休息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休息那就没有战斗力了。所以呢，让大家饱餐一顿休息一下是第一要务，其他的一切都得往后排了。朦胧当中就像有一阵冷风从心头飘过了，曹操是机灵灵地打了一个寒战，总觉得有一个缥缈的思想自己没抓住，但是曹操却意识到那就是唯一的胜机。再想希望这缕思绪能再回到自己的脑子里边。不用想啊，要继续保持目前的进攻姿态，这才能觅得胜机。但是啊，要用手头这点兵力去进攻袁绍的十万大军，那是跟往虎口投食没什么两样啊。万全之策是得回到官渡大营继续坚守。现在双方都没粮食了，就看谁能撑到对方垮台的最后一刻。但是军人的士气宜鼓不宜泄，自己的将士由于这一战呢，士气正盛呢，而袁绍大军闻听粮食被烧了，那军心必然涣散，正是决战的大好时机呀。但袁绍如果及时对自己尚未归营的部队采取行动，那双方的主动权顷刻间就换手了。再说了，那袁绍在此困兽犹斗之际，又怎么能容曹操率领部众顺利地回到官渡大营啊？子时将过，部队要再不行动，天亮以后可就更难了。到时候就是想回到官渡也都不可能了。曹操吩咐全军集合，待命出发。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儿，那袁绍军队的一千多俘虏该怎么办呢？带回官渡大营，那肯定耽搁行军时间呐。到了天亮，一定成为袁绍大军围攻的目标啊！全部都杀了。曹操的心里边忽然间就亮了，明白了，自己刚才脑海当中闪过的念头又回来了。那个思绪其实就是斜脸狂呼的淳于仲简，现在跟这一千多名俘虏联系起来了，曹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全军现在已经不用再徒步往前走了，大量援军拉拽粮车之牛马成了曹军的战利品了，连俘虏兵都骑上了原来的牛马了，只不过被曹操以锁相连，逃跑是不可能的。押解着战俘的曹军就向官渡出发了。
曹操暗暗地叫

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795902。

0: 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因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张合建议袁绍去乌巢围歼曹军，而袁绍却派他率领本部军马攻打曹军大营。那张合和高览率领着本部军马是异常的不情愿呐，但没办法，你得听军令啊，就开始了这场攻坚战。而那守将曹洪却是历经东阿之战陈宫、叶县之战张绣的防守战役，对一寨死守有实战经验呐。张合、高览两军是折腾到了傍晚，还没有丝毫进展。两个人只能是望寨兴叹，收兵不敢，是进退两难呐。正在此时，那增援乌巢失利的部分骑兵溃逃到了官渡。袁绍一见是大怒啊，想要先斩蒋琦，尽屠逃兵，以儆效尤。还是军师郭图见状不忍了，又惋惜

这些骑兵，建议发配到官渡曹营的攻坚战场，以便戴罪立功，给他出路。这又是一条馊主意，还是唯恐张合、高览独自破了曹营，立了大功。现在已经派援军了，你就是立功也有我的份儿。袁绍放着主力大军为什么不出动啊？还要等着曹操得胜回营的大军呢？粮食虽然没了，只要我能逮住你曹操，破了你的老营，也算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跟。至于几天以后部队吃什么，那就勒紧腰带吧。不是不考虑，就是考虑了也是白考虑，一切都要等击败曹操之后再说。乌巢的败兵到了官渡前线，张合知道乌巢已经没了，心里边清楚大势已去，再继续攻击曹营不仅毫无意义，而是抢先赴死，连坐以待毙都不如啊。心里边正琢磨着自己还有部队的出路在哪儿呢，袁绍大营溜出了张合的一封亲信，来向张合通风报信。那个郭图因为乌巢已经丢失，曹营未破，唯恐受袁绍的埋怨，竟然谎称接到了安插在张合军中卧底的密报。张将军闻知乌巢有失，面露喜色，出言不逊，怨气直指袁绍。张将军若回军营，需谨防谗言。张合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立刻就跟高览商议，与其随袁绍这艘避尘之船殒命，还不如依圣人之言呐。君不正，臣投外国，主不明，另觅明君。高览当然表示愿意跟随，两个人立即派人到了曹营，联系归降之事。仗正打得热闹呢，敌军主将突然来降了，这不能不让曹洪心生疑惑呀。正犹豫着如何答复张合呢，荀攸进言了。张合乃献计不得主用，怒极而来，将军不用怀疑了。曹操这才放张合、高览的部队进了曹营，并且立即飞马禀报曹操。天还没亮呢，接到曹操的飞马将令，命曹洪左部集结所有兵力，天亮时见袁绍军乱，即全军出动，杀奔袁绍大营，策应共破袁军。当然了，对张合的弃暗投明也是表示了欢迎，感佩将军明智之类的。众人也有疑虑啊，那袁绍大军就那么听从曹操的指挥吗？会自行大乱？张合表示愿率本部兵马提前出动，原本就是一家人，现重回军营搞搞政治攻势，何愁那援军不乱呢？战争这东西啊，伟人就把它当作胜利的工具，狂人把它当作转着地球玩的游戏，平民百姓把它当作猛于天灾的人祸，军事专家把它当作跟对手下的一盘棋。说穿了呀，战争那不过是扩大了的狗咬狗，是人这种动物杀戮同类的奇迹。自古春秋无以战，那异族打上家门来怎么办呢？人家把刺刀顶在了母亲的胸口，做儿女的难道在一旁卑躬屈膝？对侵略者的反抗，那不能称之为战争，那是儿女们在为母亲尽孝呢，是为了消灭战争这种可恶的东西。军人不是为战争而生的，那是为和平而设的。什么时候地球上没有军人这个职业了，我们才会在一旦遇到外星人的时候敢于如实地介绍自己。军人也分三六九等，同样是作战，统帅是待在帷幄里边，士兵的性命只是他眼里边加减乘除的数码。

0: 手一挥，今年准备付出10万兵员的代价，再消灭他100个旅，不就是10个师吗？就当练兵了。士兵们的价值就不同了，你别看身上挂着子弹夹，那里边装的是子弹吗？不对，那装的就是他们自己。统帅对自己指挥的战士会有什么样的感情啊？只不过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种自行武器。至于士兵的思想，会给你及时更新，标准统一，认识都统一啊，服从命令就行了。曹操在东汉末的官渡也为我们示范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方式。1000多袁绍军队的俘虏一到了官渡，就被告知了曹司空对你们法外开恩，优待免死，给你们留了2条路，自己选择吧。一是把脑袋留下，另外一个是把鼻子留下，选吧，等到我们强行动手，说不定就多割一样呢。任何人都不会选错，把脑袋留下，鼻子还能带走吗？其实也不过就是戏弄一下即将被割鼻子的人，那边已经动手了。先割人的鼻子，逼上坐骑之后又割坐骑的唇舌，牛马一阵狂奔呐，那骑手惨叫着，血蹦了满脸，是惨绝人寰呐。1000多人几乎同时被惨遭了割鼻之刑，1000多头牲口也几乎同时被割去了唇舌，1000个血头，1000张血脸，1000名血人，外加上1000头血流满面的牲口，同声的惨叫猎人魂魄呀，1000头牛马齐声痛嚎，那更是惊天动地。已经疯狂了的畜生都成野兽了，驮着1000多个血人就扑向了袁绍大军。后边跟着就这件事来说呢，不如野兽的曹操部队，官渡之战最后的决战就此开始了。开战前的半个时辰，张合、高览就带着他们现在已经变成曹军部队的人了，潜入了袁绍大营。地头熟啊，人也熟，当然是畅行无阻。一开始是四处宣传，我军粮草已经全都被烧了，大家即将被饿死了，那曹操无敌呀，我军都已经败了，你不走不降，莫非在这儿等死吗？等到曹操创造的血人先锋队冲到援营，张合、高览立刻就翻脸了，刀枪并举，对着自己之前的战友是大开杀戒。在真正的袁绍大军眼里边，乱杀人的跟自己穿着一样的军装，又怎么分辨敌我呀？那暗号当然只有张合、高览知道啊。刚才还流言四起呢，现在就有无数恶鬼一般的血人突入营寨了，那疯了的树上四处抵踏践踏，面目狰狞，人滚下坐骑，一细看那是自己的战友啊，全都感到恐怖了，看着如同无数猛兽、无数恶鬼扑进了袁绍大军，袁绍刚刚集结起来的部队是轰然而散。那巨大恐怖后边跟进的是曹操军容严整的步骑三军。这次曹操没做凌厉的冲锋，而是摆了一个威严的战阵，缓缓逼近了。与此同时，袁绍军队后方也响起了战鼓，那是曹洪率领的官渡大营的人到了，也跟前面的曹军一样结阵缓行。10万大军一瞬间就崩溃了，袁绍怎么也不明白战局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了，是眼含热泪，心如刀绞啊，被自己的儿子袁谭、谋士郭图等人扶上了战马，随身只有800多人马， 冲出了曹军的前后围堵，是一路仓皇，奔阳武，穿延津，走白马，渡黄河，一直到了黎阳，这才是如梦初醒啊。袁绍大军的主帅弃军而逃了，那庞大的部队谁还愿意抵抗啊？将近8万的士兵放下了武器，在等待胜利者收编安抚。这一战，曹操是发了大财了。袁绍逃得匆忙，事先没做任何的计划。曹操缴获的辎重财物太多了，兵甲车仗成山，图书珍宝无数，就连袁绍中军最机密的文书档案也全都丢给曹操了。袁绍大军档案文书里边查得许都以及曹操军中和袁绍秘密联系的大量书信，左右建议曹操交由校事按图索骥，追根求源，一网打尽。曹操这次学了一回光武风范，责令谁也不许翻看，当场是一把烧了了之。众人都不明白啊，曹操此时显得是极为通情达理，宽宏大量。他向大家解释，当时袁绍的强大，我自己都还不能保全呢，何况一般的官吏兵士呢？曹军是威名远扬，曹操是人播四方。袁绍的冀州诸多郡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愿意主动的归降曹操。那曹操就如此的大仁大义吗？在曹操处理袁绍大军8万俘虏的问题上，马上就会昭示出来了。第一个需要面对的战俘，就是没能随同袁绍一起逃跑的沮授。沮授由于他的地位已经不在中书了，没能逃过黄河，被曹操大军抓住的时候，口里边大声喊着，沮授不是投降的，是被军所捕。其实曹操和沮授啊，原来是老朋友，对沮授之才是仰慕已久，劝沮授归顺，那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呐。分别之后啊，我们音信断绝了，没想到君今日被擒，天幸啊，我们二人殊途同归呀。沮授没认为做了战俘是自己的责任，是袁冀州失策，盲目北进，沮授才智受困，力有不逮，才被你擒到的。曹操也表示了理解，那袁本初本来就没有谋略，不用你的计策，这才导致了大军败北，方今丧乱过继，国家未定，我愿意与君共同治理天下。沮授却根本就没有投降的打算，我叔父母亲弟弟之性命现在都掌握在袁氏手里，若公还念旧情，尚存人性，请赐我速死，沮授以死为福。曹操见难夺其志啊，不由得感叹，我若早得君助，平天下不足虑也。却还是不舍得杀掉沮授，并且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养在军中，只盼着时间和真情能对沮授有所感化。至于后来沮授是软硬不吃，一再要逃归袁绍，曹操在无奈之下只好对他施予了死刑。那现在如何处理袁绍这8万战俘是一个大难题呀。曹操没有能力自我消化，自己的部队还供应不上所需军粮呢，如果再接受改编如此庞大的部队，拿什么喂养他们呢？人饿了必然生乱，到时候怎么去镇压数量倍于自己的乱军呢？就地遣散，那人总得吃饭呢。 那还不是无数的百姓遭殃吗？人要穷极了，就会以抢劫作为职业；人要是饿极了，必然是有奶就是娘了。百姓遭毒于前，袁绍受益于后，怎么能帮助袁绍重收旧部呢？让他的势力复原？遣散不行，可拖着也不是办法呀。人长着一张嘴，喘气儿是副业，舌头为说话的，牙为了嚼食的，上下两唇呢，除了偶尔接接吻，就是为了吃粮食。一顿不让他吃，心就慌啊，一旦断了顿了，那大乱在即呀。哪有不好粮食的大活人呢？不好粮食？对呀，死人不好粮食啊。得了，那就把他们变成死人吧。可是啊，事情总是想象着容易，实行起来就难了。别说集体杀八万个大活人，你就是宰八万头生猪试试，那得什么动静啊？那是什么场面呢？八万头猪宰了还能分了吃肉呢，八万个人杀完了，那尸体还不得堆成山了？再说了，就屠夫你都得集结多少啊？这八万俘虏现在成了曹操的心结了，正在两难之间束手无策之时，出帐散步，到了前边为防援军地道所挖战壕的时候，曹操口里边念叨着，这下面上埋了不知多少冤鬼呀。脑子里边突然间灵光一闪，心里边霎时间又雪亮了，想起了前几天消灭袁绍的地道来兵，一时间供水不足，土埋援军活人的那一刻，他心里边一动，没想到啊，竟然成了今天开锁的钥匙了。主意一定，剩下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具体工作不用主帅亲自跑腿动手，连策划部署也不用一把手操心了，先勘察地形，后确定地点，再准备土方，最后加工成合适的大葬坑。大自然神功无比啊，那适合的地点太多了。官渡所处乃黄河淤积之黄土平原，累年的洪水泛滥，冲刷出无数的深壕鸿沟来，有的竟然还成了天然运河，造福黎民，用来造孽，那当然也是物尽其用。选一个已成交通便道的鸿沟，在合适的位置预先堵住了一头，在数里之外的地方预备好迅速堵住另一头的乱石土方，两侧当然得提前修整一番呢，留数丈斗笠的土壁，只要人没办法攀登，一切就万事大吉了。由于计划周密，保密措施严格，政治动员得力，将士们执行命令坚决，大埋活人的计划顺利实施了。战俘们得到命令，全体转移去靠近许都的位置吃饭。这下俘虏没有希望了，快两天了，水米没打牙呢，士兵们都已经开始酝酿拼命了，现在一听说有饭吃了，那是格外的听话，迅速的列队等待出发。将近八万人呢，十人纵队还得排上八千列呢，数里长的大队就开始了活葬鸿沟。等最前列的发现事情不对头，压后阵的已经全都进了壕了，紧急填堵后路，片刻就一切搞定了。那接下来的事情就特别简单了，不忍述说被活埋战俘的惨状，你稍加想象就感到心痛欲炸呀，就觉得作为人这种东西当中的一员还挺羞愧的。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

0: 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密密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选自2004年神仙打架这一年的华语乐坛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一年歌手周传雄发行专辑《男人海洋》，周传雄亲自作曲推出了歌曲《还原》。这首歌展现了周传雄独特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主题围绕着情感的复杂与纠葛，表达了一种对过去美好情感的怀念与对现实无奈的感慨。这首歌曲展现了周传雄作为创作型歌手的才华，他的作曲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在歌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04年，歌手张震岳发行专辑《阿岳正传》，有一首张震岳作曲的歌曲叫做《舍不得》，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李宗盛和于志明共同作词，描绘的是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情感。在创作这首歌时，张震岳的音乐风格逐渐从早期的摇滚转向更加成熟和内敛的表达，他开始在音乐中融入更多个人情感和生活感悟，也使得歌曲更具有深度和感染力。

刀郎在这一年也推出了他的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专辑中收录了歌曲《雨中飘荡的回忆》，这是刀郎在17岁时的作品，最初的名字叫《小雨》，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他在初中时期使用同学的吉他所写的歌，也是对少年时期的纪念。旋律简单，融合了民谣元素，吉他与打击乐器相得益彰，营造出了柔和感人的氛围。刀郎以低沉而富有力量感的嗓音，细腻地传递了歌曲中的情感，增强了感染力。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的是当年的网络炸街神曲。这个赛道还有一个歌手非常受欢迎，与同飞。2007年他发行了专辑《与你同飞》，歌曲感动天感动地，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从事幕后音乐制作转向台前之后的一首代表作。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于他的个人情感经历，记录了感情结束时的感受，以失恋为主题。歌词朴实真挚，旋律婉转动人，将失恋的苦涩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

0: 2007年与童飞受欢迎的歌曲还有一首歌叫做《擦肩而过》，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和胡文共同演唱的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通过男女生交替对话的形式，讲述了恋人因为情感失衡最终分手的遗憾与矛盾。旋律兼具了流行性与叙事性，他的创作也体现了对情感细腻的把握，成为了华语情歌中对情感错位表达的典型范例。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擦肩而过》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爱

日久开创明日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日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日液，给你一个。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4年张韶涵发出了歌曲《猜不透》，收录在她的首张个人专辑《欧若拉》当中。这是一首融合了流行元素的轻快歌曲，此曲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爱当中的微妙情感，引发听众的共鸣。歌曲展现了张韶涵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出色的演唱实力，成为了当时流行音乐的亮点。这首歌的成功不仅提升了张韶涵的知名度，也让她在华语乐坛树立了独特的音乐形象。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

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来给大家搜罗一些当年炸街的网络神曲。所谓的网络神曲，通常是一些歌词以及曲调非常通俗的口水歌，它们流传于大街小巷。在手机还需要用彩铃的时候，这些歌曲常常出现在人们的手机彩铃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2004年庞龙发行的专辑《两只蝴蝶》当中的一首歌《杯水情歌》，这是电视剧《281封信》的片尾主题曲，描绘了恋人之间细微的关怀与深情的付出，强调了即使面对困难和牺牲，也愿意为对方奉献的真挚情感。编曲简洁，强化了歌词的叙事性和情感表达。歌曲以轻柔的旋律和温暖的曲调传达出深情而宁静的情感，这也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守护和奉献，也成为了庞龙音乐生涯当中的

庞龙可谓是网络神曲第一人。2010年他继续发行专辑《庞龙专家班创作演唱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幸福的两口子》，歌曲也登陆了2010年的央视春晚。这首歌是以朴实的歌词和民谣风格描绘了中国普通夫妻从青年到白头的婚姻生活场景，采用了男女对唱的形式，通过苦日子、胖儿子等口语化表达，强化了平民叙事的特征。

说到网络神曲，还不得不提徐誉腾的那一首《等一分钟》。2007年他亲自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2008年发行专辑《疼爱》。这首歌也是根据自己的真实经历创作的，讲述了一段因误会而分手的爱情故事，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表达对逝去感情的怀念和遗憾。歌曲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歌曲也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而歌手独特的磁性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深受听众的喜欢。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2004年的音乐代表作，这一年也是被广大的歌迷称之为神仙打架的年代。第一首歌，04年五月天推出专辑《神的孩子都在跳舞》当中的一首歌《超人》，这是由阿信作词作曲的抒情摇滚歌曲，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对演员克里斯托夫·利瓦伊的纪念，他是大荧幕上的首代超人。五月天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他的怀念和哀悼，歌词是以超人意象隐喻情感困惑，通过拯救地球与爱情失守的对比，刻画了英雄主义外壳下的脆弱内核。这首歌曲以独特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传达了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

孙燕姿在这一年发行了一首深刻表达都市人孤独与情感共鸣的抒情歌曲《同类》，由华纳唱片企划团队打造。李思松在创作旋律时着重表现现代人的情感疏离感，根据曲调填写出了具象化都市意象的歌词。歌曲是以复古情怀的曲式结合弦乐的收放，带出了时空变幻的气韵。词作者易家扬细腻敏感的歌词牵引孙燕姿最深沉的情绪，成为了这张专辑当中最深刻而触动人心的歌曲。

这一年林俊杰发行了他的专辑《第二天堂》，收录了一首自己作曲的歌，叫做《精灵》。这是一首充满着思念和爱意的华语流行歌曲，也是林俊杰早期的代表作之一。《第二天堂》这张专辑确立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创作型歌手地位。歌曲采用了流行抒情的曲风， 编曲中融入电子音乐的元素，与歌词描绘的虚拟游戏概念形成呼应，构成歌曲独特的意境表达。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5: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6: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5: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这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7: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好，我是万月。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啊，坚持就是胜利。还是这句祝福，就是呢，做的都对，不会的蒙的也都对，好不好？会的都能做对啊。这两天其实频繁的刷到了不同的状态的考生对于这次卷子的难易程度的我觉得已经不算是评价了，那应该叫做批判。真的，我其实是蛮心疼的。你看啊，数学考了个昏天黑地，但不是说孩子学的不行啊，确实卷子确实是难的，因为我本人数学就不咋地，然后我看了这个高考卷子以后啊，拿走，烦死了，真的。确实是呢。然后呢，那数学这门我们暂告一段落嘛，我们调整好情绪迎接下一门哈。没想到物理也不咋地，然后历史的整今年的历史难出了天际，说整个卷子当中的文言文占比超越了任何一年就不讲了，就整个文言文的占比也超过了白话文。那有人就说了，那不对吗？那文言文这个历史那不是文言文对的吗？对，就是站着讲话不腰疼。所以其实是有点心疼的，但是我觉得心态调整好吧，难还是这句话，难不是难你一个，大家都难，是不是？有人说这对于这个学霸来讲没影响，对于学渣们也没，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不好说哪个孩子是学渣，我觉得学渣这个词儿不好听，真的就是可能他成绩没有那么耀眼，可能就是中下游，也没什么影响。苦了的是中段的孩子，中上的孩子，说中上的孩子跟中下的孩子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但是我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种营销号带这个节奏啊，就是把孩子还分，你看又是中上，又上上，又上上上上上，然后下下下下下下下，你看可给你能的，我的天。对吧？但不管怎么样，努力的就好啊，难归难，怎么办呢？有人说了，对于这届出题老师的有什么想说的吗？关着吧。别出来。然后真的很有意思啊，就如果说大家是关注这个的话，你可能就会频繁的刷到。像我虽然没有适龄的孩子是在这个高考的，但是也关注，因为他可能默认就是你，对吧？你是一个，你家孩子早晚要来这招的，所以他就不停的推送给你。我看到了，就是博主们拍的段子啊，说这个数学老师要被放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考完一门放一门啊。然后呢，这个语文老师说啊，他都出去了，这个我也可以出去了吧？你出去啊，你在这干嘛呀？你不是第一门就考完了吗？他说那个老师怎么窝在那窝着？半晌不讲话啊！他是22年的语文老师，还得关着呢。哎，然后我就在想啊，这22年的语文怎么了？犯什么天条了吗？哦，一搜原来是那个妙手俗手那个玩意儿啊。关的不亏。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其实作文还好嘛，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它就是发散型思维的，哪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呢？但是数学也好，物理也好，包括现在历史除了这个论文就论述题之外，其他的怎么没有答案呢？是有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答案的，对吧？老师都教孩子要按点给分，就是你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写了偏偏都是小作文，但是愣是一个点没踩上，他也照样一分不给，不存在所谓的什么辛苦费。说实话你真狠。以前我们上学那会儿，老师跟我们说啊，不会的别空着啊，你把题目抄两遍，这个阅卷老师看到了也会给你分的。所以啊，这个时代在变化啊，那没办法，这个改变不了，那只能慢慢的去适应它。所以孩子们啊，今天是最后的一天的考试了。有人呢是上午考完就结束的，有人是上午休息下午考的，对吧？啊，这个我才整明白啊，因为你选的这个科目就选的这个什么文理啊方向不一样。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啊，祝大家都能够这个得偿所愿，好不好？就是考出你认为比较 OK 的水平就可以了啊。来，有车友说，老万你今天怎么节目提前了呀？我说没有提前，是因为正巧那会儿呢刚好有空，我就把这个节目提醒啊，因为群太多了，我又没有一键转发多群，我只能9个9个发，然后一边数着一边记着，生怕要么发重了，要么呢就是那个群给落了。那天做节目就是给我落了好几个群啊，所以这个体谅一下，我这会正好有时间，我赶紧发了。然后老车说啊，今天是高考最后一天，给孩子送一个祝福啊，我正在去送考的路上。 OK， 祝福老车的孩子，还有祝福我们1054车友的宝贝们。其实我看到群里面啊，有人默默的不吱声，但是一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出来冒泡了。正好有孩子正好这一届参加高考的，没事啊，这个考完了啥也别问，给孩子一个爱的抱抱，就这样。毕竟你能哄着他的天数基本上也就倒计时了。

时间到了早间的7:36，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高峰，各位早。

我昨天看到一个妈妈说，对，跟孩子聊天说，孩子啊，抓紧啊，这个考完了，对，你知道了啊，我现在对你这个澎湃的满意的爱，现在在逐层递减啊，你懂的啊。这个我说这个妈妈你收一点，你得亏是在网上发的，孩子刷不到是吧啊，不要那么早就暴露你的这个原始的样子嘛。还能起码到今天考完，我觉得各位家长应该都是笑脸盈盈的吧。就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心疼小孩，我反正就是的。我之前有一位老师也是我的恩师啊，他现在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教育从业者，我不敢点名，因为我一说的话可能收音机前很多人都认识他。因为他跟我说过，说你不能这么心疼孩子，心疼孩子其实不合适。因为站在他的这个角度上，是的，就是孩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能吃苦，但有的时候我们刻意的把所谓的苦啊难啊给他挡在门外了，有没有道理呢？有道理，但是那没办法，我天生就是这样子的，我也知道可能不对所以只能讲一个猴一个拴法吧，对不对啊？就是所谓各位爸爸妈妈们，你觉得你的这个教育方式没有问题的，那只要能跟孩子好好沟通，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好吧啊。来，这个晚安们说，今天的路上车少了很多很多，哎可不嘛，我今天早上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通畅啊。如愿说，这一届不管高考难还是不难，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行了。历史确实有点那个啊，是历史难的，难。晚安们说历史也难啊，那是不是一半以上都难了？这个怎么好说呢？那有人他不选历史啊，对吧？他不选历史的话，他考的是物理。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我理科是不行的，我觉得理科是不怎么具有欺骗性的，就是你会就会，你不会就不会，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什么超常发挥的可能。就是所有的超常发挥一定是你有积淀的，就是你的知识点你该懂就是懂。你像数学，我不懂就是不懂，你说我能做出来啥？我就举个例子啊，那不是讲妄自菲薄啊，但是文科呢给人一种幻想，就是说我哪怕不是特别会，但是我只要写了是吧，说我只要什么灵机一动了，考场上一道什么样的光啊，这个我好像就，其实我说实话也是错觉，真心的是错觉。你看今年的这个历史试题我看了啊，我个人，我因为我中考选的是文综嘛，那时候我的文科其实我个人理解还是不错的，政治是常年在年级都是排前列的，历史一般般，地理比较差，因为那时候我就一点都搞不懂为什么地理带个理字他却划分到文科。老师说那你学理啊，我说拉倒吧权衡利弊，我不会学理科的，因为那个什么公式啊定理啊是真的背不进去啊。我个人觉得我历史学的挺好的，今年的这个高考的历史卷我看了，我想远所以真的满眼的心疼，满眼的心疼。但是我说实话，我不能拿我的水平去衡量现在的孩子了，现在的孩子真的一代比一代强啊，他们这个接触难点的重难点的这个能力和这个范围肯定也比我们那个时候强。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那时候考试哪有什么啊，什么什么押题卷，可能有吧，但是其实都不是各个什么培训机构的。现在还有什么现在都比如说榜上有名的什么万维是不是啊，什么什么什么和这个新东方那个不是烹饪学校啊，就各种各样的培训机构它都有这种猜题的押题的模拟的这个什么真题的各种各样的卷子。但是呢今年的历史呢怎么说呢，就考生说了啊，就是我感觉我考前刷了这么多套卷子就像个笑话哎呦我真的很心疼，你看我现在说的云淡风轻的，但是其实我心里超心疼这帮孩子的。我不是他们的妈，但是我把他当成我自己孩子一般心疼。没事宝贝啊，今天好好考，爱咋咋地好不好。来啊，这个艾斯说怎么一个人主持啊，老胡高考还没结束啊。啊，老胡是去凑数的啊今天考的应该不是他擅长的科目他今天要去金甲西啊，金甲西好吧啊。来继续来关注到大刺花说，月姐我发现了你一个人的声音甜多了，而且还温柔，就是的，平时我其实哎不讲了，懂的都懂这才是我的本性。好，哎呦不要别人一夸我本性就暴露，是不是因为我讲到跟孩子有关的话题我就变得温柔了？你换一个呢，你要不然我们现在开辟一个渣男话题，我立马就原形暴露了今天的道路通行情况应该会非常好啊，但是昨天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昨天其实事故很多，希望大家都悠着点悠着点啊。来
这个乖乖，这个有人晒了他的这个高考的这个材料包啊，就是一个透明的袋子嘛。现在中高考是不允许带任何有颜色的非透明的什么书包啊这些东西带进去的啊。哦，对你讲到这个，我得问一下，因为没几天我们这届孩子也要进入中考了，中考的历史和政治是开卷嘛。那么多书，我的小乖就要背着，然后又不给带书包。我想问一下，你们都是拿什么装书的，对吧？现在又不给带有字儿的，是买那种透明的东西去装书吗？那个透明的东西它质量 OK 吧？这么多书，哎，政治 N 本，历史 N 本，再加上复习资料，我说实话带这么多给有空泛。所以就很多人都觉得啊，开卷考还不是手拿把掐，要不你去问问开卷考历史政治的孩子呢，那哭他妈的眼泪真的就是很痛苦啊。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每个人人生是用来体验的，中考也好高考也好，你的每一个阶段该你去体验，你的人生才完整嘛，对不对？所以体验的结果好与不好有那么重要吗？可能有的人和家庭觉得非常重要啊，特别重要，无敌重要。但是有的人觉得云淡风轻。那若干年过后，你再回过头看呢？你到底是觉得已经重要到非常重要了，还是其实就是云淡风轻，对吧？所以这个就痛定思痛嘛。这个还是这句话，多鼓励鼓励小孩吧。我觉得他们也太辛苦了啊。低调小傻说：“老赖，你讲的对，但凡能让你开卷，那树上都是找不到的。”你说对了。说对了，是这样子的，就是也不能说找不到吧，就是很难找。关键是考试它是什么回事儿？考试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让你完成啊。昨天不是有这个是如月老师吧，说数学的最后一大题他晚上解出来了，也要花20到30分钟的时间。然后昨天这么巧，我也刷到了一个监考老师。他也说他自己做最后一大题，他就是同步去做数学题，他想看看他的水平大概这张卷子能考多少分。结果他最后一题花了也将近半个小时的时候解答出了前两问，第三问他说不行，我要放弃了，因为对于考试来说，我再把时间用在最后一大题的第三问上得不偿失了啊，所以我去赶紧去复查前面的内容了。就这样的一个监考老师，他也觉得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张卷子不是那么容易啊。但是更影响有人考150呢，我说实话真不影响，这样的顶尖学霸，现在不叫学霸叫学神了是吧，也不少。所以那怎么办呢？就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对吧？有的人他真的是这块料，他真的就是这块料。有人说万老师，开卷考试我可能带豆包去考。我跟你讲啊，就是那个电子版的豆包，你是想都不要想带不进去的。你哪怕带个东北的大豆干粮做的豆包，你也带不进去。就这么跟你讲吧，中高考的考场上，你想带水，你都得把外包装给撕掉。所以想啥呢？真是啊。有人说，哎，途中见先说，不就一场考试嘛，不要赋予它过多的价值。现在除了顶尖毕业了，其实也都差不多。其实我说实话，不能因为我家孩子成绩好或者不好，我就去批判任何一种观点。我个人觉得你讲的可对呢，对。但是也有那种不是那么顶尖，但是他学出来依旧也很厉害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看这个个人的需求吧，对不对？这个如果说学习是对孩子来说最公平的，相对来说最好的一条路，那就义无反顾的支持他走。如果不是，那有的时候中途换跑道，也未尝不可嘛啊！来，有人问可达鸭，你到了没？可达鸭不是说了吗，他这几天高考期间他都是把他的这个工作啊往后延了，生怕打扰到早上起床可能还要临时抱佛脚啊，背背单词啊，或者说翻翻书啊，这样的孩子啊。好，这个雪涵说了，带这么多有空翻吗？我也想问用什么装。哎，就是啊，我也在纠结。我还问过我家小孩，我说你这个模考了都不少次了，你带的这些书用到了吗？他说基本上用不到。我说那你还带呢？他说那老师说的，你带着心安吧，万一呢？你看看，就是的。所以讨厌，不怕万月就怕万一，你可要命。依我讲，我肯定是不带的，但是我不能代表别人的观点啊。既然老师说了带着吧，我觉得怎么说呢，你有没有空翻是一回事儿，但是万一别人有空翻翻到了，你连书都没带咋整？所以想想看，还好高考全是闭卷啊，不存在让你带学习资料进去了，就少了这个纠结的可能了啊。好，这个聊的有点多啊，因为趁着今天路况不多，有人说戴科技眼镜行不行？我的个乖乖，今年的高考已经严到什么程度了，就是普通的手表就基本上一刀切了，以前就是普通手表看时间的 OK 的，现在因为就是这种高科技太多了，它隐藏在普通手表下其实它是怎么怎么地的，所以
I'm so sorry， 别想了啊，通通不给带啊。说昨天是不是有个脱臼的啊？哎，是的，有个孩子打哈欠脱臼了，然后真的感谢现场的这个护考人员啊，这个在人群当中还就精准的找到了一个医生，还就精准的为这个孩子。

给复位了，三分钟的时间，然后也不怎么耽误这个孩子继续赶回去考试。这一幕发生的可以说太，这么多年我们也就碰到这一例，我觉得这比丢什么准考证啊、忘带身份证啊、跑错考场的概率还低呢。但是这个真实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在这种世界当中啊，一切皆可能，真的。好，稍事休息一下啊，要进入歌曲了啊。想进群的车友别忘了，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3: 大王叫我来巡山，
4: 大王叫我来巡街，我到路上转一转，这里也堵，那里也烂，开车缺少安全。